0: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大吼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1: 完了，嗯，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2: 行，爹。
1: 可以说了吧，爹，你说对了，背后的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掌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可将来不见得。 都能遇到好事儿，那就是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棋盘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0: 是。
1: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3: 你叫什么？
0: 挺好看的。
1: 站住！去！
4: 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询。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刚才有兄弟们去打听，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1: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
4: 行。
5: 这么多小日本在下面，不见，要不出什么事儿？咱们绕道去西南山，搞什么经验？今天刘沈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子开庙会，咱们得去旁边查。

0: 我们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太监，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了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
0: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2: 各个山头打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

0: 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王八蛋，
2: 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是。
3: 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耳，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 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世东。
4: 队长，这你兄弟真能碰上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个。
5: 本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不过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吗？呸！

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0: 你得罪我呀，可是这一天你带着一帮人呢，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1: 没有，胡说。
2: 这就是证据，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黄军小分队的长枪。有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黄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3: 这就是跟黄军作对的下场。
4: 你们哥俩把事情。

做的特

0: 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 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1: 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2: 好，
3: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4: 好啊，
5: 对，就按大哥说的吧。
4: 不好了，出事了！
6: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
4: 给大家抬个谁呀？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6: 什么？
4: 大哥，这是二金刚。
6: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6: 其他的人呢？
4: 也都死了。
6: 原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先把人搭出去埋了。
7: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不会，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1: 看来是老爷子不坏。
2: 馄饨，
0: 牵上线了。来，吃馄饨。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找店休息，晚上会回的。
3: 来借道的，
4: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5: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你们两个人都是在这儿吗？
1: 对，
2: 金刚画的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3: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0: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0: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2: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2: 好了，爹。
3: 等了这么久啊，这人怎么还没来？
4: 既来之则安之。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1: 快进去，快。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4: 爹，居然还不去吧？
1: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4: 休息。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伤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1: 好。
5: 宋哥。
6: 哎，有病。
1: 请。

0: 在都这么晚了，你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格格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
2: 报告太君。
3: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2: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动。
3: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2: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走私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3: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2: 是，太君。
4: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5: 买包香烟。
4: 好。
5: 姑爷回来了啊。
4: 一毛钱。
6: 没出什么事吧？
5: 没事。要是看见郭向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找我。
6: 好，告诉他。
5: 自己注意安全啊！
4: 都来看一看啦！
7: 太好呀！太好呀！小朋友，
8: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2: 是，
8: 我去买包烟。
4: 谢谢。
9: 来，放。

0: 咱们兄弟是真有缘呐！你的事儿啊，相公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坐，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相公哪棋盘山刘氏兄弟？
1: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的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0: 现在啊。

0: 日本人对抗日用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1: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2: 向东。
3: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
2: 成立保安队那天，我们就在向阳村。
0: 什么？你在向阳村？
2: 嗯。
3: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
2: 刚才呢？ 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

0: 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送给养和物资设备。我跟赵警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警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烧到其他地方去。
2: 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
1: 哎，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3: 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们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
4: 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
0: 估计就是两三天之内的事。
1: 江峰，拿地图。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给养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山的土匪也就不在话下了。
2: 好，
1: 说，
2: 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1: 马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2: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

0: 没勾践，没勾践。哎，赵军长，还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0: 那我告辞了。
1: 那之何必？

0: 明天再去一趟龙，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头与我会合。你去找一下冯医生，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
1: 是，你放心吧。
2: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3: 谢老爷子，告辞。
4: 总哥，
5: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4: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嘿嘿，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他们帮忙。
5: 这么大事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6: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4: 是
5: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银考虑呀。
4: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齐帆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5: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6: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4: 哎，就这么说。
5: 行，我这就去办。
7: 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8: 我们家毒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着你收拾呢。
7: 没听你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尖叫的机甲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机甲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机甲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李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赶紧干，走。
1: 您是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到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桑，我就是一个男友的。
4: 他们国宝天下一男友。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全都记住了，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
3: 行动。

0: 气垫尿流。
1: 那肯定的，老黄经常尿的。
2: 大哥，
1: 老弟啊，
2: 明明是让咱们赴上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屌啥呀？
1: 去，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2: 就再说了，
1: 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他义勇军也不敢动手了啊。
2: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3: 海上開花、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4: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
1: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5: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6: 是。

0: 的事儿，别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搬家。
1: 兄弟们，抄家伙跟咱们扛，拼了！
2: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贵山借条路走走。
3: 有事儿，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2: さっき何のこと？
4: 多分銃声です。
5: 銃はしろ！早く！
6: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山的刘沈西、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
1: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0: 大哥，大哥，嗯，
1: 谁呀？
0: 大哥，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这给金盛他儿运几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
1: 啊！
2: 再睡一会儿吧。
0: 睡什么？拼了！快快快快快！
1: 谁这么大胆？
0: 抢了母子还灭了皇军，
1: 知道了。大哥，这皇军要是本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0: 怎么回答呀？这皇军派兵了，他把母子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把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1: 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0: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皇玉啊。
3: 桂儿，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现在已经急蒙圈了。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 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4: 我现在就去。
0: 当心点，
4: 绿豆。
3: 啊，大牛
0: 啊。

0: 明白，虎皮肘子不能少。放心吧，我再不忙，我手都生了。走，拿上。谁呀？
1: 石大，
2: 他说了吗？
0: 正为这事犯愁呢，我。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
1: 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动，
0: 谁也跑不了。
1: 不是，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0: 你要出事儿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划清界限？那你的意思是，一门不见？
1: 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您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京师。 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
0: 那不过，警局的事儿就得辛苦兄弟了。
1: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0: 师傅，你说的马上走。
1: 我备车去，
0: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进，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吗？吴三，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吴正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我心眼玩他。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0: 我奉长官部的命令，请你前去问话。
1: 什么事儿？
0: 关于金圣的巨。

0: 李姓公事，请跟我们走。怎么？你想抗命啊？
1: 我这个不干，我跟你们去吧。

0: 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
1: 人醒了吗？
0: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亚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啊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2: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0: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齐白山了？刘爹，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吧。独自二十二斤，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山洞，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3: 哥的消息吗？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霍正昌了。
4: 金圣陀说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3: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方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时候。
4: 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这么可疑的地方，
3: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才怎么着？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4: 我去查了一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呀。
3: 这事儿。
4: 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上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要问个清楚。
3: 二哥，别着急，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待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
4: 你说咋整？
3: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 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4: 我知道这人，
3: 我听说他最近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4: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收起来
1: 呀，收吧。

0: 啥动静？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0: 快，下，
1: 跪下，
0: 跪下！
2: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

0: 是，跪下！
1: 。
2: 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
3: 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4: 廖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啊？
5: 你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
4: 这我真不知道。哎，
5: 嘴还挺硬，
4: 真不知道。
6: 住手！
4: 哎，
6: 跪下！
4: 有话好说嘛，你是？
7: 我这一刀下去，
4: 不是。行，我说不行
5: 了，我给我装犊子了，住！
6: 站住！什么人？
8: 二当家的，是我。
5: 来干什么？
8: 大当家的出事了。
5: 什么事儿？
8: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6: 不必上了。
8: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5: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昌。

0: 啊！你们北沟这场打的真是太漂亮，小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还那小子，贾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沈系和四金刚了。 我觉得实际上说，想听听您的意见。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尤其是三道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
2: 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
2: 啊！快问，快问。问什么玩意儿？
4: 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2: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哦，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干！

0: 胖子现在还好吗？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
1: 谁呀？
0: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明。

0: 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延长官。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免得留下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有一句话，是当讲不当讲，
2: 但是无妨。

来，如果10年8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

怎么说呀？

0: 龙。
1: 陆佐阁下，
2: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3: 报告太君。
4: 哦，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宅里？
0: 张家老宅。

0: 首长，你咋回来了呢？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去张家老宅干啥？金省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的，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躲在张警察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兴路带走，也是他所为。
1: 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
1: 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
0: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1: 我也问了，苏红一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如果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0: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就撩出城了？
1: 哎，死马当活马治。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0: 明白，您请好了。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哎，你干什么去？在这等着。
0: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
2: 带着他别动啊！
3: 走，快点，
2: 要快！

0: 都吃了。
1: 嗯，都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
0: 啥了算？
1: 就是，要没有他，咱还能跟桂姐出去转转。
2: 哎，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去。
3: 真上去跟他们玩
4: 啊？攻上前，台上听，退退不了啊！
2: 这不，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4: 啊？那什么高招？
2: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黄斌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4: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2: 对吧？让他。

0: 着火。别着火！
1: 少佐殿、兵工者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残留の顔を見せよ。見とるものか。

0: 这边跑了。
1: 我刚才被劫持了，
2: 没事吧？
1: 不，没事，
2: 没事，看我的。
3: 哎，首长，咱真去追啊？
1: 咱追不着，有什么东西？
0: 哎，包围张家老宅，快回去！

0: 不应该啊，这不干嘛的？应该是拆房吧？我进去看看。哎，处长，万一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来，啊！
1: 你麻溜着啊！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聊啥呢？进去！哎。

你弟弟沈西就在门口等着你呢，但是我哪里活着出去？别事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

了一只眼。放心。得了一对象。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1: 这是干啥？快走走走走！这是啥红线呢？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就是这个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不是兄弟。 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振昌上过手，胡振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们干掉。
2: 看不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3: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吧。谁呀、啊？

0: 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西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
1: 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2: 是啊，这件事情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西。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0: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3: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加蜂蜜充斥的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6: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

0: 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胶、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靠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我们。

0: 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我仔细考虑了，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1: 那就好。哎，刘沈西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
1: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

0: 别紧张，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别紧张，我去吧。
1: 啊，去吧。

0: 一听这敲门的气势，就知道皇军来了。
1: 啥事儿？
2: 一会儿上海紧急会议，名单上有您的名字，我们特意来见您。

0: 是
1: 怎么了？
2: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
0: 刘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
3: 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
1: 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
0: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
3: 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1: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吴署长，沈野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您。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仙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仙楼带走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3: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4: 大哥，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
1: 回答我的问题。
2: 我真如实回答的。
1: 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是临时的啊。是吗？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3: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1: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3: 我一直在警署啊。
1: 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就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在张江老宅里边，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
3: 好像是胡署长。
2: 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3: 活着的，
2: 死的这人我是死的，
1: 怎么死的？
2: 胸口中了一枪，这就交代来，叫我们左边。
1: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2: 两个针，那子弹头。
5: 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

0: 的计。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
1: 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根针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
0: 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我现在就是半个死人，让你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
2: 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权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这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 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
0: 这些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来那么多金条？
2: 长官，我全都，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
1: 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0: 为什么还要杀他？
2: 这两个混蛋不用你金条要挟我吗？
1: 不，这不符合逻辑。
0: 我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
1: 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
0: 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1: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
2: 长官，你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

0: 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上だな。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1: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2: 大牛没跟上。
3: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2: 日本监狱。胡正昌也被抓了。
1: 胡正昌也被抓了。
4: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5: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6: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2: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7: 咱们得想想办法。
2: 要不杀进去救出来。
6: 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2: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0: 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神东，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人是谁啊，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那自然就要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
1: 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置就是他。这个主意太棒了！一举两得。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まだ何も言ってないか。まだです。もう一人はどうだ？何を聞いてもレオシンドの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
2: ついだ時人も死んだ。クソ、口は硬いな。見果てろ。石原道のに会ってくる。はい。大臣、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义勇军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0: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
2: 死路一条！大姐，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0: 牢屋に連れて行け。
3: はい。大姐。

0: 太君，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他妈有清白啊？
0: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什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真狠呐！我，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2: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刘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啊，真的呀！
0: 挺过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
2: 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
0: 哎，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 还对太君的那个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呐！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那我的天，纳了闷儿，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平时我们为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
1: 非他妈说我跟苏苏苏和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哎，
0: 署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1: 哎，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合谋杀的他？
0: 躲着一干二净的，我告诉你们，这事你给我说清楚。哎呀，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二人はどうだ？白状したか。

0: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0: なるほど。迷惑をかけました。刚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探监。东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
2: 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现场的关押位置。
3: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走。
2: 对，就是关押胡振昌的牢房位置。从外面到胡振昌的位置，一共要经过两处前门，每处都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把守。监狱四周的岗楼上都有瞭望哨兵，下面还有四人的巡逻小队。
4: 保守估计也有。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正昌を拷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你们错了吗？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啊？不会错的。
2: 你别想，你们要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我带着王和我一起不去吗？我不走，我不走。啊，
3: 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呀！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
1: 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处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啊！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0: 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大牛，帮帮他。
4: 下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
6: 皮薄馅多，弄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7: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0: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

0: 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

0: 订购成功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腐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腐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大牛，帮帮他！

0: 师傅，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来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2: 任您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我等你回来，我去接你。

0: 萨卡湖镇昌大。
1: 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

你们都听好了，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0: 别做梦，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
1: 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2: 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
1: お前ついてんだな。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哎哎，郭大哥，将放耳机，快检查一下。
1: 没什么大碍，降几天就好了。谢谢。
2: 那谢别的，好几天呀、啊，给他调整一下。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3: 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那么做，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4: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江东兄弟。
2: 赶紧吃热的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不，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
4: 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
6: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
4: 经查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就地解决，请你们严以为戒。现在有请首阳长官训话。
6: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7: 多谢世元长官的栽培，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请世元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死。哎呦！
6: 这个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能拥有。
7: 署长，你值得拥有。

0: 科处长，这次关上有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烧？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它是迟早的事情。
1: 别拍了，
2: 别拍了，长官的事儿别拍了。
1: 不听话，郭处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哦，没事吧？嗯，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处长，你看看这位画的像不像？
0: 不是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挪来，往上，哎，那个。

0: 哎，那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亮了。大哥，就这样吧。多印一些，大街小巷的我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角。处长，
1: 你这是英明啊！
0: 什么呀，马上。快去，
1: 哎，是啊。
0: 进来，慢点。处长，事情已办妥了。怎么样，东西齐吗？
2: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亭的家里。
0: 那小鬼什么反应？
2: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0: 我就说小鬼在才吗？带着这铜铛出城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
3: 弟兄们，等着他置换人交品呢。
4: 是，
0: 走吧，路上小心。
2: 您放心。哎，
0: 啊，也有不少吧？
3: 没问题，多谢郭处长啊。
0: 嗨，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
3: 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一定要离开丰田城。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
0: 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3: 哎，这都是后话了。我们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
0: 这倒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
3: 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0: 好，上次我就想过了。
5: 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3: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0: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吗？
5: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3: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0: 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3: 好，一言为定。

0: 仪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0: 我这向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花得太磕碜了。
1: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了，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2: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
1: 来，把这个搜查胡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弟兄们。

0: 走吧，我住。爹，还没吃呢。你可饿了，让他先吃吧。嗯，好吃。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1: 哥，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哟，
0: 爹，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
2: 这菜做给谁吃的了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3: 讨厌！
2: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是啊，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
3: 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伦哥他们干的？
2: 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怎么闹
3: 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
3: 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0: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3: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0: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吗？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 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
5: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和新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6: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7: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7: 是的，您没有听错。 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

0: 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 这过节送礼啊，

0: 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就觉得是他们，这都不是你的罪。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
1: 我又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
0: 照你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2: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0: 爹，
1: 嗯，
0: 尝尝，尝尝长得怎么样？怎么样？
3: 嗯，不错。
0: 我特意学的。特意学的，爹，听见了吗？特意学的。
3: 爹，他没完没了了。
0: 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
3: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赶子。
0: 上杆子不是买卖啊！爹，行吗？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写好酒，带去一趟。哟哟哟，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的好，马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4: 哎呀，爹来吧，你说，这还没怎么着，胳膊肘又开始往外拐了。吃饭，请问有款待？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着。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 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趁热打铁。
5: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

0: 前一阵儿，咱们在监狱那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1: 干的就是他小日本。
2: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3: 上次在北戈，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4: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3: 那好办，咱们把大当家的安排在老营，然后。

0: 你看我干啥呀？我看你的眼神对劲儿不？
1: 不对劲。
0: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呀？
1: 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0: 吃饭，吃饭。

0: 我去房间看见们呢。兰姨出事了？没有，我姐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她了，想去看看她。看我怎么还带着酒和菜啊？嗯，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1: 对呀。
0: 那就一起走吧。啊，
1: 走吧。
2: 见过关老爷子，好，坐。
3: 都坐下。哎，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说呀，是吗？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
4: 那胡。
5: 明白了。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6: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事关重大，以后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哦，知道了。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
3: 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
7: 老爷子，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啊，真的吗？真不走了？
5: 真的。太好了！那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然后你们多住几天。晚上我跟你。
6: 喝两杯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去吧去吧去吧！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就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见笑了。
8: 爹，
9: 啊，海龙他们来了。
8: 哦。
9: 坐，坐。爹，海龙他们打算在老营住几天，一会儿啊，你把住处给大家安排一下。你就放心吧，爹。我听下面人说，海龙弟兄来了，我这着急就赶过来。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始攻打棋盘山？
8: 最近吧。
9: 好，总算等到这天了。趁早除了这帮祸害，也能替我们直直腰呀。
10: おお、好好、来。石原君の計画は結構詳し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らの政策はなだめろを中心して修正する。でも、両親丼は死んだ後に。 奴の弟両親死はもういてないな。だから今のうちに奉天の周りの賊と義勇軍を招請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1: 続けろ。

0: 喝酒。
1: 来。
2: 怎么不好吃？
3: 他都做不出来。
2: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
1: 我吃素啊。
2: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3: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4: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

0: 大哥，你说苏海龙那小子，他一天到晚的往咱老营里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1: 我说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呢？天天张家长李家短的，后天非得把你这张臭嘴给缝上。
2: 瞧我这张嘴！
0: 哎，大哥，兔子，
1: 还愣着，赶紧去啊！
0: 哎，
1: 抓回来啊！都歇会儿吧。
3: 太秀，救生要的。
4: お前調査してくれ。多分ここの来地だ。覚えろ。できるだけあいつらを騒がすな。
3: はい。お前ら銃を取ってこい。早く、早く。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你快看，山上有人。
0: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1: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跟他们肯定有关。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张辉还回去，再叫几个弟兄，太晚了。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现在回去。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再说，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1: 走。

0: 走了。
1: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
2: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
3: 对对对，
4: 少跟我胡扯，我还没见过哪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3: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2: 不废话，
3: 走，
1: 我到山寨去。
2: 等等，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
1: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

0: れ、生きとれ。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捨てちゃうこと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生きとれ。
2: くっそ。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什么？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的。
2: 走这个。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
0: 了。哎，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5: 行了。部隊に知らせろ。出発用意。
3: はい。連れだ。出発用意。
4: はい。
0: 可以走了。
1: 走。
6: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蹄，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往那边山头，石头看了，看完人。
7: 哎，这是我们，这是号码之人啊。
8: 杜三是我们兄弟姐妹技术最好的一个
7: 啊。爸，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6: 哦，那
7: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9: 爸，亮亮出去。
7: 大宝，给兄弟两匹马。
9: 好嘞，
7: 来，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
1: 这个丫头，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她了？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啊。
2: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
2: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玉。
1: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0: 老爷子，请。
2: 来，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

0: 你们这边有日本人，
1: 别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
2: 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
0: 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0: 这里面呢，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一些，在挂毒。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往哪
1: 去了？
2: 听他们的意思，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朗木沟和二道坎。
1: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3: 是。
1: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大概20个。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3: 我跟你一起去。
1: 让他去吧，给他一匕首，也许能帮上忙。走。
3: 走。
1: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3: 是。
4: 那就是喇嘛沟了。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3: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大小日本。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5: 这帮日本兵可不如以往，用枪可不好使。
4: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3: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4: 这一下不行了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1: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嗯。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9: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起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此前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先后参加了2届新加坡航展和1届迪拜航展。今天，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1: 班列首次实现半高箱铁路双层运输与海运无换装衔接。原来2.6米高的标准集装箱压缩到了1.7米高的半高箱，能兼容现有港铁装卸设备，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
0: 日前，在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外汇便利化政策支持与特许经营资质审批赋能下，满洲里市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家开展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的地区，补齐了口岸涉外便民金融服务短板。
2: 此次满洲里共投用4家标准化外币兑换门店，实现口岸城区全覆盖，其中2家设在公路口岸通关区域，方便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随时换汇，实现通关兑换一站式办结。另外2家门店落户市区核心商圈，精准对接外籍游客购物、旅居换汇需求，真正打通了从国门到城区的便民服务链条。
3: 我们呢，主要是服务于个人客户，有21种货币呢是可实现自由兑换，完善呢满洲里自贸区涉外的金融服务。
2: 目前各兑换门店运行平稳，日均业务量超200笔，有效满足了口岸对额兑换需求，进一步提升了满洲里自贸区涉外金融服务能力。内蒙古台报道。
0: 眼下，第十届内蒙古草原休闲体育大会暨2026西安蒙纳达木在科右前旗乌兰毛都杭盖草原火热启幕。活动依托暑期旅游旺季，融合传统民俗与群众体育，丰富多样的趣味赛事持续升温，有效激活草原夏日文旅消费热潮。
2: 8月的乌兰毛都杭盖草原人声鼎沸，欢声四起，游客抓羊互动项目正在火热开展。这项特色体验面向所有游人开放，大家在划定区域内

0: 追逐羔羊，成功抓获便可直接带走。鲜活热闹的实景场面让八方来客沉浸式体验游牧民俗乐趣，现场喝彩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1: 七十多岁了，也不想想能这个参加到这个幸运这个抽奖当中，确实挺好，挺开心的哈，让大家呢都融入了咱们这个纳达夫大会当中。
0: 竞技赛场内赛事正酣，博客、赛马、射箭三大传统项目依次开赛，博客选手俯身较劲，全力对抗，力量角逐，扣人心弦。一匹匹骏马扬蹄疾驰，驰骋赛道，奔腾场面雄浑壮阔。射箭选手凝神瞄准，从容放箭，弓弦起落，尽显草原传统风情。
2: 今天也是成功的卫冕了团体冠军，让我们跟各地来的摔跤手同台竞技，然后取得了冠军，很荣幸。
0: 本次活动从8月6日持续至12日，涵盖民俗展演、群众体育、夜间商贸三大板块，上百项特色体验内容轮番上线。白天民俗赛事精彩不断，夜间市集演绎活力绽放，游客可一站式赏民俗、观赛事、品美食、购特产，全方位解锁草原日夜别样风情。新安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3: 8月11号，中国少儿版画40年巡展暨第17届科尔沁少儿版画作品展在通辽市文化馆正式开展，展期为期10天。
0: 本次展览由国家级版画专业机构、自治区美协版画艺委会等相关部门联合主办，展会汇集全国30多个省份的130多幅版画作品，其中有100余幅优秀少儿版画，同时展出25件全国知名艺术家、一线美术教师的精品作品。展品系统梳理了1985年至今全国少儿版画40年的发展成果，不仅展出历年经典佳作、珍贵文献史料，还集中展示了科尔沁少儿版画的最新创作成果。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学术论坛、教师研修、公益版画体验等丰富活动，搭建全国美育交流平台，助力我区少儿美术教育创新发展。
1: 这一次在科尔沁举办中国少儿版画40年巡展，包含了30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的学生作品，因此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既是我们过去40年的一个回顾，也是我们新时代对未来少儿版画教育发展的一个展望。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进入暑期，多地出现未成年人在公共道路危险驾车、违法载人、拍摄炫技视频等现象，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近日，多地警方采取行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等乱象。前段时间，宁夏银川警方接到居民反映，在一些城市路段，夜间频繁出现摩托车、改装车飙车、炸街现象，警方迅速组织警力进行摸排。从警方调取的视频可以看到，这些参与飙车炸街的大多数为未成年人，他们有的骑车时采取猛踩油门使轮胎摩擦地面冒烟的方式烧胎起步，还有不少人在骑行过程中将车头高高翘起。
4: 这些飙车炸街车辆多为非法改装车辆，部分车主为追求更高功率与行驶速度，擅自更改电池组，加装大功率控制器，改装驱动电机，大幅提升车辆车速。
3: 掌握情况后，宁夏银川多警种联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辆车在出厂时标定的最高设计时速为52千米每小时，但是经过车主的非法改装后，可以看到仪表盘上显示的车速为160到170千米每小时之间。
3: 此次行动，警方共现场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行为15起，依法查扣涉案车辆24辆，查获飙车人员36人。在辽宁鞍山，警方得到线索，在胜利广场附近，每天23时至次日凌晨，有青少年频繁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在这里撬车头、轰油门，甚至竞速。他们拆除车辆原厂消音器，改装加粗排气管，私自调高电机速度，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完整掌握违法人员规模、聚集规律后，警方制定周密抓捕方案，
6: 通过分流车辆、外围风控等方式快速清空涉案车辆和人员，高效劝离围观群众，共抓获违法嫌疑人103名，查扣涉案车辆61台，关闭网络直播间42个。
3: 交警表示，非法改装后的车辆其动力系统、制动系统、悬挂系统等往往超出原车设计安全阈值，比如说

0: 过度提升动力可能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爆缸，过度降低车身导致车辆通过性变差，对油路电路的改动则降低了车辆整体安全性，增加了自燃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么一些未成年人参与飙车炸街，主要是出于什么心理呢？辽宁鞍山警方这次查处的飙车炸街群体平均年龄约20岁，最小的只有15岁。
1: 他们通过微信群、抖音短视频等方式进行联络聚集，目的是通过飙车炸街等方式寻求刺激、吸引关注、逞强好胜。
0: 据警方介绍，未成年人极易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飙车炸街相关视频信息，加重其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好奇模仿心理。
2: 未成年人其心智呢还没有成熟，对于飙车的风险理解还不足，容易将违法行为等同于很酷的一种行为，特别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或者同伴的认可，那么会不断的挑战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还有一些为了在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部分人刻意制造危险场景，进行一些暴力的表演来挑衅警方，这种行为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治安违法，情节严重的也可能触及刑事责任。
0: 道路交通安全专家认为，针对未成年人飙车炸街行为，需要多方合力治理。一方面，要强化非法改装车辆的倒查治理，对于查获的非法改装车辆，要逐车溯源，倒查改装店、维修店、电商销售渠道和租赁车管理的管理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和移交相关线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华东沿海登陆后，持续北上进入内陆。台风路径经常反复变化，有时原地打转，有时又突然折返左右摇摆。专家介绍，台风的路径主要受周围大尺度环境气流引导，多重气象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台风路径复杂多变。作为一个庞大的天气系统，台风的行进不是单向直行，而是受多种气象因素影响，这也是其路径反复变化的核心原因。如果一个台风的生命时很长，离我们又很远，在长途的行进过程中会先后遭遇多个天气系统的交替影响，引导环境的变量更多，路径也就会更复杂。比如海面上如果同时有两个台风，它们之间的互相拉扯常导致台风突然转向或改变速度。当这两个台风中心相距1500公里以内时，它们会围绕共同轴心做逆时针方向旋转，其旋转中心位置由两个台风的相对质量及环流强度决定，这通常被称为双台风效应。而当中纬度西风槽东移靠近台风时，会吸引台风向北转向，这也是台风转向的重要诱因。另外，季风槽会为台风提供水汽和对流条件，有时与台风互相影响，会导致路径发生波动。此外，还有冷空气的入侵、陆地山脉地形的阻挡等，都会强行改变台风的行进轨迹。专家提醒，本次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短时雨强大，持续时间长，暴雨致灾风险高。
3: 眼下正值主汛期，暴雨极易引发山洪，很多人会有所警觉。但在本月初的河南平顶山瑶山风景区，尽管当地没有降下暴雨，依然出现了山洪灾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8月2号，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瑶山景区突发山洪，河水迅猛上涨，道路被冲断，数百名游客受困，有车辆被洪水冲走。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气象监测显示，事发地当天降雨量仅有27.2毫米，并没有达到50毫米的暴雨级别。雨势不大却爆发山洪，遇到这类险情，我们该怎样正确避险呢？应急管理专家介绍，在流速较快的山洪中，仅15厘米深的水流就能冲倒一个成年人，而当急水流深达60多厘米时，其力量足以冲走汽车。因此，山洪来袭时，车内不是安全屋，在急速的洪流裹挟下，车辆如同滚筒洗衣机，车体极有可能被洪流中的巨石撞击，人被挤压在变形的车厢里，生存几率极低。躲避山洪最关键的是收到预警，提前远离山区河道， 只要收到了气象灾害、山洪灾害等预警信号，或者遇到景区工作人员劝离，即使当前雨不大，甚至晴空万里，也要听从指挥，尽快撤离。山洪来临时也会有一些征兆，如果听到远处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要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报警求助，清晰报告位置。
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那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呢？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之后，后续的行程该如何处理呢？
4: 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起5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含当日，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含特价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正式上映的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总票房突破2亿元，开局表现亮眼。影片讲述了远赴海外担任中餐馆主厨的徐福与大堂经理马俊生将龙餐馆经营的蒸蒸日上，却突遭战争爆发的一系列故事。随着《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
0: 意外突如其来，温暖紧随而至。近日，在陕西安康开往西安的一趟列车上，一名3岁多的幼童突发高烧惊厥，列车紧急联络铁路调度部门申请临时停靠，并联动车上乘客车站展开营救。
4: 当天下午1:20左右，列车运行途中，列车长接到乘客求助，2号车厢一名幼童出现惊厥症状，便立即赶往现场查看情况，并通过广播寻找医护人员提供帮助。
5: 广播大夫，把药箱拿过来。嗯，去拿药箱。小孩咋了？咋了嘛？
6: 惊厥了，
5: 发烧了是吧？
6: 嗯，看一下。
5: 喘气了，喘气了。我们请假。别慌，别慌。
4: 听到广播后，车上乘客、安康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迅速赶来，协助对幼童进行降温处理。与此同时，列车长紧急联系铁路调度部门，申请就近站点临时停靠。
5: 我是乘900次车长田林，现在在2号车厢有个小孩惊厥，发高烧惊厥。安康刚开车，你看前方哪个站能让他下车看病不？
4: 铁路调度部门指示列车在前方商洛市镇安站临时停靠。镇安站接报后，立即联系120，并开通绿色通道。14:08，列车顺利靠站，车站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紧密配合，将孩子转移至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0: 眼下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高、湿度大、暑热气息最浓的时段。常见的所谓养生之道夏练三伏，真的能排毒吗？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喜欢在三伏天加大运动量，认为出汗越多祛湿减肥效果越好。然而人体真正的排毒核心器官是肝脏和肾脏，而非皮肤。出汗过多非但不能排毒，反而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7: 事实上呢，大量的流汗容易造成脱水，汗液呢还会带走大量的钠钾等电解质，如果电解质失衡，就可以出现眩晕、呕吐、恶心、 肌肉痉挛、抽筋等不同程度的症状。更值得警惕的是呢，出汗过多、血液粘稠，还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像头晕、出汗，也可能是呢中暑和心梗或者脑梗的一些先兆症状，一定要注意识别和预防。

0: 不能盲目，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进行慢走、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低中强度的项目啊，每次20到30分钟，以微微汗出，能正常说话，没有胸闷气短啊为宜。
1: 雨后的赤峰是巴林又起，苍穹如洗，白云低垂。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

0: 我爹您的彩礼去你家提亲去了。
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提了，
3: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4: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连德翠？说，
2: 我爱谁谁是谁，不用你管。
4: 牛王，你对我就是我。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8: 嗯，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0: 魏姐，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件事是我逼他这么做的，可是我就是逼你填一张表格，你为什么就不填呢？
1: 这是两回事。说得好，你柳文婷既然不喜欢党国，党国当然没有义务花钱来帮助你。第二，你柳文婷不喜欢钱国豪，可是钱国豪呢？他却在死心塌地地帮着你。主任。 知道你们两个人的苦，可是规矩就是规矩，犯了规矩就必须受到惩罚。你这是在逼我犯错误，我请你没事。如果能够将两件事情合理成。

0: 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能亲手杀死龟井一郎。博航，你出来吧。
1: 文婷，你的反侦查能力有进步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你战功的奖励，是荣誉。我什么时候成为国民党员了？事情是这样的，
0: 你替我办的。
1: 啊，是。
0: 那就麻烦你替我注销了。
2: 我是这么想的，国民党毕竟是中国第一大党，执政党。现在我们的领袖在让我抗日，参加这个党，光荣。
0: 金哥也曾经很光荣，他也得过这样的铜片，可是到头来怎么，还不是为你们？

0: 挚爱的亲人。留给我就是这种没有笑声、没有心跳、没有欢动的痴。
1: 冷静，你冷静点啊！冷静，咱不入这个国民党行吗？明天我就帮你把他去注销了，这事儿都怪我，没跟你商量，替你做了主。

你替我做主，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你在训练场上替我做主，我现在仍然是一个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弱女子。谢谢你。

0: 王侯，哎，邱总，
1: 怎么，又在飞蛾扑火？
0: 邱总，有一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啊。说，
1: 就我前些天给柳文迪写的入党申请书，你看是不是能还给我？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吧。
0: 什么意思？你以为这个党是你们家的吗？想入就入，想退就退。
1: 嗯，他死活不愿意。
0: 那我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只好请他永远闭嘴。
1: 哎，你下来，你下来。你看能不能这样，把他弄到我的行动小组里边，算是编外人员，啊，
0: 不领薪水，不参加任何奖项，局里不对他的任何行为负责。
1: 行，
0: 不好，大老板和我之所以同意你的请求，把他留在军统训练营，就是为了日后能够回东安城时起重大作用。而不单单的是为了杀一个萧百川，不入党，一定会连累大家的。
1: 我明白了。
0: 如果连这个工作你都做不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妻管严。
1: 哎，对了，上回救我那支部队，你找到了吗？
0: 查了，那个地区现在已经没有国军的正规部队了。
1: 那天那个叫元帅的，是八路军。
0: 那就是农民组成的一支游击队。
1: 可那天那些战术设计和行动，绝对不是土八路能做出来的。
2: 八路二萧百川投敌卖国，被就地正法。最高统帅部对参与这次行动的国军有功人员给予嘉奖。
3: 还有一张，念。
2: 大日本皇军一举歼灭八五二旅，击毙旅长萧百川，彻底肃清白沟地区反日武装。
3: 听听，这都什么呀？
2: 你也想要个嘉奖？
3: 我不是为了嘉奖，我是觉得我活得好好的，怎么就被日本鬼子给肃清了，整死了？我冤枉啊！我
2: 处于下风的对手，最好的进攻方法就是先麻痹对方。所以说，虽然你已经死了，但是这局咱们先胜了，1-0。
3: 错。现在被麻痹的是老百姓，他们就觉得我们八路跑了，所以0-0。
2: 最好的猎手永远都是不动声色的。
3: 那我们不能干瞪着眼睛看着猎物不放枪吧？
2: 30发子弹打死一只兔子。
3: 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我把你当兔子打了。
2: 那也得提，我们必须练兵。

0: 这枪是瞄准了之后再漏的，我这子弹都打哪儿去了？这是，我也是，这枪在我手里直跳，一点都不稳。大家都别沮丧，其实这个冲锋枪啊，本来就和百发百中的步枪打法不一样，这冲锋枪就好像是。
1: 扫帚，对，扫帚，一打一大片。那至于怎么不让人家百发一中，我想只有一个办法：无限的接近敌人。
2: 突然开枪，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当然了，如果你要把枪都指着鬼子脑门子上了，那肯定百发百中。这也是咱们在敌后和鬼子作战的基本要领。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冲锋枪使用的要领，第一，有依托的点射。

0: 学这个，把自个儿的双枪练好，在足够火力密度的基础上保证精准就可以了。
1: 我不

0: 大人窗口发现了一个大人。
1: 正气，大海，
2: 发现指挥官掩护，指挥官正确。
1: 哎，那你漏了一下，你没有告诉我这个指挥官是男的还是女的。
0: 指挥官还有女的吗？那是不是男的的话就可以用摸胡子的动作代表？
1: 对。
0: 那女的呢？
1: 那女的要这样。
3: 你个臭流氓！
4: 队长，队长，二炮来了。
1: 二炮是谁啊？
3: 三炮的哥。

0: 是我们没有保护好三炮，二闺女要怪就怪我吧。
1: 不怪你，三炮一个人干掉六个鬼子还赚了。
0: 这是上级给三炮的抚恤金。
2: 不要，队长，我这次来是参加你们的。
0: 什么？
2: 自从鬼子大扫荡之后，原来的根据地是抬头见炮楼，低头过壕沟，村村人带笑，处处是苦声。前些日子，鬼子要在我们那里建爱护村，我娘就说了一句，你们不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就被鬼子刺刀给挑了。
0: 这帮畜生，我要是不把金箍棒给抡起来，这帮王八蛋都成精了。
2: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
3: 我们这支队伍里缺少一位狙击手，不知道你行不行。
0: 什么手？
3: 就是神枪手，300米之内一枪打中瓶子的人。
2: 我试试。
0: 不行，三炮已经不在了，你不能留下，还是走吧。
3: 你真想试试？
2: 当然，如果我一枪打不中，

他是这块料，为什么？每个正常人分钟眨眼的次数是12到15次，而且每一次不仅不同，是一种条件反射。能控制住自己条件反射的人，一定有某一天能达到天。我也可以眨眼睛。 那会流眼泪的，要不你试试？

0: 看见了吧？对面挂着那酒瓶子，
1: 这么近啊！
0: 只有三角形，
1: 一枪就够了。
0: 好，自信是每个狙击手都应该必备的条件。祝你好运。

0: 就算打得再好，咱们也不用伤了。
1: 我可惹不到这么好的，不会是输了想哭吧？

0: 跳飞上去，当过兵？
1: 没有。
0: 那怎么不开枪呢？
1: 打小跟我大爷在山上打猎，三炮。
2: 欢迎你加入

0: 专门把周围几个村子里的老百姓都集中起来凑气氛。
1: 黑鬼子来的也不少，
0: 大概有一个小队的汉奸和鬼子，不算太多，
1: 肯定比咱们人多。
0: 你别说车子啊，
1: 一旦打起来，鬼子肯定会扫射到百姓。
0: 这倒真是一个撤的理由。
1: 我说撤了吗？
2: 通过大家的笑声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作战计划很有自信。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3: 用你们的话说，一切行动听指挥，
4: 步调要一致才能胜利。
5: 很熟啊。
2: 好，现在咱们就宣布作战命令。
6: 你是不是忘了这屋子里面还有一大队长啊？
5: 还有一个。
3: 哎，你推我干嘛？
6: 我要讲话。
3: 那你就站在那儿讲，你站在这儿干嘛呀？
6: 这是讲台，这是讲话的正经地方，领导讲话可不就要在这儿吗？你站着这个地方，我讲话还有分量吗？我看你啊，你就是想夺权。我才是大队长。
3: 哼，我没有想夺权的意思，但是这场仗必须由我来指挥。
6: 我要是不听呢？
3: 百姓的伤亡你负责。
6: 吓唬我？
3: 帮助你。
6: 好，那你说说我什么任务？
3: 跟着我掩护。
6: 你直接说我是你警卫员不就行了吗？任务太轻了，我不干。
3: 你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只有你来干。
6: 说。
3: 拿绣花针绣字。
6: 你那个表，就是再转上十圈，我也不答应。回去吧，本姑娘我要睡觉。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你媳妇儿，你在我房间里这么待着，影响多不好。快走，回去吧。
7: 金爷，
8: 哎，回来了。
7: 金爷，我回来了。
8: 金爷，哎呀妈！东西买回来
9: 了。哎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8: 赶紧回去休息啊。
10: 这颜色不错，真打算给我办嫁妆了？
3: 这个做嫁妆太寒酸点了吧。
10: 那你想干嘛？
8: 做一面战旗，这一张咱们要打出一个大大的名声来，亮出自己的旗号。
10: 这主意不错，还是红旗。

0: 中地区游击队。
1: 不不不，游击队不行，一听就是非主力部队，战斗力也不强。你要知道，老百姓天天看着的都是鬼子的正规部队，游击队这三个字对老百姓称扬力劲儿不够，对鬼子的震慑力也不够。

0: 先锋，顺口，劲儿，这我喜欢。但是第九我不喜欢啊，我戴金花一向是要争第一的。
1: 叫第一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一想，白沟地区打鬼子打来打去就咱们这帮人，那鬼子很容易就摸清楚了，他知道你压根就没有第二支部队。如果叫第九大队，那他们就得想了，那前面那八支部队都在哪儿，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认为像咱们这么能打会打要他们命的部队还有八支，想着就肝颤。
0: 你说你心眼多多，我都搞不清楚哪一天会被你给卖了。啊、
1: 卖你？谁要啊？晚安。
0: 站住！这名字就这么定了，但我丑话说在前头。
2: 这是第九大队的第一仗，也是露脸的一仗。
0: 只许胜，不许败。
1: 在我这儿，只有胜，没有败。

0: 站住！这是什么？这是烟。烟，这是什么？打开！
1: 打开！打开！就是这窝头，
0: 臭穷棒子，滚！
2: 站住！

0: 你赔我窝头！你赔我窝头！八哥，八哥，怎么跟太君说话呢？啊？得罪太君没有好果子吃。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就是太心疼这窝头。您抽烟。
0: 对不起，对不起。

0: 长，
1: 掏粪的干活啊，长官。维持会长说这个太君们上茅房这个爱干净是吧？我这就来打扫打扫。
0: 好，起来，
1: 来呀！
2: 演的还挺像，有那么点软骨头的劲儿啊。
3: 别开玩笑了，这鬼子查这么严，还不知道枪怎么开。
2: 你办不成的事儿，是全世界的人都办不成。让大眼睛看一看，站你跟前的那也是位高手。
3: 行啊，到时候你别让我赤手空拳对付鬼子的歪把子进攻就行。
2: 我有多少？
4: 就该在地方待着，敢乱动，老子把你塞进去！
1: 您放心，老总，只管粪。
4: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此次剿匪行动消灭了20000多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地，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点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孤村。

0: 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1: 欢迎欢迎欢迎！
2: 你怎么还站着听？
3: 爱护村，
2: 枪呢？
3: 第一批获得良心证的，
2: 我能不急吗？
3: 爱护村，
4: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3: 可以，得到。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摸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摸一揉肩舒服了，一摸一揉腰舒服了，一摸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 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5: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6: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爹爹的彩礼，倾家劈亲去了。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2: 我不去了，
3: 这辈子我不嫁你就忘了。我就去死！
1: 啊！你是不是要娶林的彩？
2: 是，
1: 我爱谁谁是谁，我用你管。
2: 你太不重视我了。
4: 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4: 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7: 等等，我手机没网。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您放心，老总，只管奋。

0: 八路军，剩余八路残兵败将已经望风而逃，全部滚回到山地，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白沟。
1: 这么两片嘴胡说八道，本姑娘我在这儿呢。
0: 今天成立外护村，就让大家在皇军的爱护下，让我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你怎么还站着听？
4: 爱护村，
3: 枪呢？
4: 第一批获得辽宁证的，
3: 我能不急吗？
4: 爱护村，
1: 就你那着急上火的劲儿，我放心让你指挥吗？
4: 可以，得到良民证，
1: 你怎么知晓上卫生间？
4: 应有的物资，
3: 都什么时候了还上卫生间？
4: 王大宝，
1: 那叫茅房，
3: 憋着，
1: 憋不住。人有三七，不知道呀？
4: 良民证，
1: 都是被你气的。
4: 鸡蛋。
5: 也有着急的时候。

你想明白了。来，请大家讲一下。

0: 掉那辆土著，霍尔怕他们撑不住呢，赶紧打吧！
1: 你能不能学会？

0: 指挥的还行吗？
1: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0: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让你说说。
2: 走走走，一二三，
1: 走！说什么呀？
3: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1: 哦。
4: 接着说，
1: 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4: 差不多了，
1: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0: 散了，散了，
5: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哎，
6: 八路先生，这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0: 你还想要钱呢？
7: 不是不是，
0: 哎，我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
1: 哎，
0: 你们几个走。
1: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0: 不难看。
1: 好看。
0: 英姿飒爽。
1: 那倒是真的。

0: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2: 你还会洗照片啊？
1: 嗯。
2: 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3: 这么大干嘛？
2: 啊！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4: 快点，说你呢！快点，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5: 快点！
6: 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7: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首长圣旨，
6: 那即是把汤姆姐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7: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6: 回警，嗨！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叫行动，举手。嗨！
8: 取消请叫行动，下车！站住！站住！

0: 那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1: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呀？ 你到底是谁呀？
2: 就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要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1: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2: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3: 媳妇儿，
1: 你体力不错呀。

0: 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吗？
1: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0: 从小就跟那追。
1: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2: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2: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0: 别逼，别逼，别逼，别逼！媳妇儿，你别坐在芦苇荡里，里有蛇，有蛇！
3: 快趴！趴下！
4: 哎呀，趴什么趴？有蛇！
3: 干嘛呢你啊？干嘛呢？
5: 的人，你从白沟过来的时候看没看八路？
0: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5: 干嘛呢？在这儿。
0: 我逮蛇呢呀。
5: 逮蛇？
0: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肉都能做。
5: 你逮蛇，我就逮你。

0: 你真敢开枪啊你！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你是我跟王爷，我是你男人。有两下子呀你！
1: 多大了？是我。还不快跟上！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呐！
2: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3: 我跟你说，齐侯子，你也就嘴上犟。
0: 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来来来，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呀！哎，你给我回家吧，我自己好一辈子的。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哎，
2: 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
0: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你
2: 这小屁孩嘴还挺硬。
0: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2: 你叫什么名啊？
0: 牛大人。
2: 牛大人。
0: 牛大人，牛。

0: 你隔肘子干嘛呀？
1: 你到底多大了？
0: 十五嘛。
1: 该结婚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0: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1: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0: 我当然有出息了，谁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你好意思说我？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
2: 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
1: 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那咱们就一块等死吧。
3: 姐
4: 姐，

0: 你下土啊！哎，老公，你别跑啊！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1: 我给你接白纸黑字写的槐树，哪骗你啊？
2: 可他还是个孩子，老公，我换上他。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臭金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让我把媳妇儿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打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

0: 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隐蔽性，
1: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打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0: 杏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1: 真的？
0: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1: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0: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1: 除了老婆叫……
0: 我去试试。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2: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
3: 一把青面如草木之林，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8: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 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8: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7: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8: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爹给的彩礼，新家提亲去了。
5: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6: 我不去了，
7: 这辈子我不嫁牛啊，我就去死！
8: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嘴？说，
6: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8: 牛啊！你对不住是我、啊！
9: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0: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1: 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打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12: 季花，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11: 真的？
12: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11: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12: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11: 除了老婆叫

0: 要做了，你看你帮不帮我呀？哎呀，老婆，你别这么说，我这样人吃的都病重，到年终我就不行了。
1: 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呢。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2: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嗯。
2: 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同意，但我有一点，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俊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为什么没有留下这照片？
1: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整的吗？
1: 不是，是个女的。
2: 大人，宝骏，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
0: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击毙者赏黄金5两。若知情不报。
1: 按通匪论处，我呸！听说白胡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子，真解气。那帮鬼孙子早就该死了。哎呀，我有那么难看吗？这不好看多了。
2: 我觉得画的挺好的。啊？你看这浓眉大眼，要不这样，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
3: 好主意啊！真的，
4: 那我给你拿去。你磨盘多大？看你了。
5: 老铁树来了。
3: 哪儿呢？
5: 走。
3: 老铁树。 少爷，您越来越精神了。老铁说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刀子，你看这多好。
5: 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哎，
3: 那个我不吃大蒜。
6: 不吃大蒜聪明。
5: 那少来点吧。
6: 别说了，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 鬼子的白骨头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级让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7: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呀？
5: 画，男不男女，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7: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5: 是你？
7: 这还有假呀？
5: 哟，你们作战能力。
3: 是不是提高证了都呀？这不是捡了一把围巾疙瘩吗？佩服我。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5: 是我。
3: 好啊，
5: 刀子，
3: 说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7: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笑>
3: 这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这，
5: 哎，
3: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 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啊！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7: 啊，
3: 那我先走了。啊，老铁叔，你保重啊！
7: 真是有点饿了。至于吗？
0: 蒜搁的太多了。
1: 把他们放出来！
2: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3: 这什么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样拖着我，这太阳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2: 哎，这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3: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2: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3: 行了，我就不是什么好人。别闹了。哎，老婆，你回来了。
4: 不是，
5: 站住！
4: 队长。
6: 回屋，回屋。
7: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啊！
5: 闭嘴。别站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7: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5: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水仙都嚷嚷。
7: 我不是憋不住吗？
5: 憋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7: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5: 老婆姐，
8: 金花姐姐，哎，我觉得这么叫你很准确，很合适。
5: 合适什么呀？我听着发麻。
9: 队长，
10: 你在上面干嘛呢？
9: 啊，这是队长给我设的暗哨，整个营地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10: 哦，不错不错。哎，把这个拿着。
9: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10: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5: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
11: 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10: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5: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11: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10: 占便宜多好。
11: 你不生气？
10: 生气？哼，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

0: 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1: 气质。
0: 对。
1: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2: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3: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2: 饿了，饿了就吃一个。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2: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啊！一会儿让花姐听见，你看她怎么弄你。
3: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2: 哎，你快拉倒吧你快赶紧叫大伙吃饭去。我把这碗饭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
3: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2: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3: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是她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2: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3: 你欺负我老婆？
2: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3: 给我。
2: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3: 走，走开，跟我怎么吃？
2: 哎，笑。
4: 老婆姐，老婆姐。
5: 怎么不打报告？
3: 报告？啊，孩他娘，我回来了。
5: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3: 饭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今天哥得趁热吃。来，
5: 我不想吃，端出去。
0: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2: 金爷，金爷，
0: 干嘛呢？蛋？
2: 蛋没了。蛋没了？
5: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2: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3: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0: 一直都这样吗？
2: 一直都这样，
0: 我干嘛搞特殊啊？
5: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3: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
5: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3: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0: 你吃。你吃，谁也没意见。
3: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段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0: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3: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0: 给牛大爷了。
3: 哎呀，老婆姐，这金段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应该加倍还给他的。撑死！撑死好啊，都被饿死去了。

0: 谢谢你老乡啊。
1: 哎呀，客气什么，同志。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嗯，哎，咱九大队啊，刚打了北沟子的掩护区，你打算打哪里的鬼子？
0: 哎，俺们打算打那边。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军无喜言。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情性命。
1: 阁下，我官言说法。
0: 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

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什么味儿啊？
1: 辣。

0: 鬼子呢？干嘛呀？这是？啊！
1: 我们是八路军。
0: 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10个人呀？让他把枪都放下，打着你们倔强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通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瞎问能瞎打听？
1: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
0: 哎，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1: 哦，哎，就打了三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好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她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没看错，
1: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怎么什么事都有他？哪支部队？
0: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1: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2: 来了，辛苦了，欢迎，
1: 到底是山上下来的主力部队，敬礼都这么漂亮，是不是？
3: 是漂亮漂亮，
4: 夸奖了夸奖了。
1: 你们是哪支部队啊？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我们是分区独立团侦察连的，这次下来呢，主要向你们学习敌后战斗的宝贵经验，然后配合大部队打回来。
1: 啊，好，好啊，欢迎。
4: 您是大队长，
1: 好眼力，
4: 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
1: 哎，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来，屋里请。
3: 哎，请。哎，大家都招呼着啊！
5: 哎，来，请。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1: 请。多少？
3: 要不要再来一碗？
6: 不要了，同志。不过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
3: 哦，汤姆逊怎么样？
7: 能让我看看吗？
3: 啊，行，哎，
7: 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
3: 哎，那个，
7: 让你们长长见识。
3: 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7: 杰克逊，来，倒点水喝。
3: 哦，行。
8: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啊，刚成立的吗？
1: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8: 哦，
1: 喝水。
8: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1: 没有。
8: 哎，谢谢啊。

0: 冰寒，什么时候去？
1: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
2: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
1: 哦，这是来客人了
2: 啊，刚从山上下来，
1: 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距离不近。
1: 欢迎。
4: 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1: 不能放下，把他们的枪先下，我们就安全。
5: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带走，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2: 这位同志批评得好，批评得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不够，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3: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管教就打架，
2: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3: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一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0: 你说啥？
1: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2: 他们可能不是客。
1: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长吗？
0: 没有。
1: 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0: 没有。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
2: 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5: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

0: 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我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嗯，
3: 哥们，赏礼盒，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旅游出行好心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3: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的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而且上面还写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2: 这位同志批评的好，批评的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病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4: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2: 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4: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一溜，见笑了吗？

0: 对不住啊。
1: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2: 他们可能不是客。
1: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这都证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长吗？
0: 没有。
1: 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0: 没有。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
0: 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当然有道理。
0: 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是你只用了眼睛。
0: 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
1: 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0: 装的满满的。
1: 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
1: 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
0: 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1: 我给他们道歉？
0: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2: 好，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3: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0: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军，他不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1: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

0: 二炮，
1: 哎，
0: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他。
2: 是是是，
3: 等一下。
4: 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看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0: 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4: 那好，连我们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1: 走。
5: 哎，等等，
4: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这很危险。
5: 我没做主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0: 好啊，
5: 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1: 是。
4: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
5: 指挥得当，
4: 指挥得当。
5: 猴子，带同志们休息去。
6: 来来，好，来来来，
7: 谢谢误会，
8: 误会，误会。
9: 3、4、5、6、7，哎，不八块吗？怎么少了一块？那块上哪儿去了？
10: 干嘛呀你？
11: 数什么呢？
10: 数鱼的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
9: 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
10: 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11: 丢人？
10: 啊！那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10个，因为到了村口就变成9个了，
11: 少了一个人。
10: 啊！
11: 明天带我过去看看。
10: 凭什么？
11: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10: 啊！真的？

0: 中国人です。
1: 違法、違法な報告があります。
2: 是这儿吗？
3: 是这儿。我记得当初过来的时候还看见那坟圈子了呢。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回头还数了数呢，也记不清到底是不是十个人了。

0: 你俩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1: 哎，
0: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明白。转告猴子，村里的潜伏哨王前延伸两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1: 知道了。
0: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拔了。
1: 而且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2: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1: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0: 不跟大家说，这一期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家乡的境界，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
1: 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你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支 M1911 的手枪开始。
0: 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2: 可是现在困在笼子里面的是我们。
0: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3: 好，我一定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军请功。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要动手的迹象。太惊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
1: 那倒不是。啊，
2: 有一点你干的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
0: 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怎么样？
3: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
0: 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那就真是了。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
3: 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
0: 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把他们都给绑了，验证一下。
3: 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回来！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给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0: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3: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要什么证据？
0: 现在有证据吗？
3: 你说的。
0: 他就是个老虎洞，那我也得闯。
3: 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
0: 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
3: 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0: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3: 当然不能。如果咱们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
4: 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
3: 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
4: 要是医生不想，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5: 豆腐粘一汤，孙爷有福呀。砂锅里遇汤，谁也别想尝了啊！
6: 哎，别急。
7: 别走，别走，盆子，盆子啊！别急，别急，别走，别走，盆子，盆子啊！这个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
8: 啊，对对对，
9: 哎，同志们，你先吃，
8: 来来来来来，
9: 不急，你们先来。
8: 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明白明白。哎，豆腐鲶鱼汤。哎，少来点。
7: 好。
8: 哎，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
7: 这你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
8: 啊，对对对，是是。
7: 那我也来这个。
10: 来。
7: 我这更不错。
8: 那锅砂锅鲤鱼汤，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9: 好喝吗？
8: 好喝，好喝。
0: 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哎，哎呀，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就是的，他们不喝，我还不伺候了呢。来来来来来，我帮你喝。放下，
8: 把汤倒回去。
0: 不是，
7: 队长，
0: 倒回去。
8: 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
0: 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8: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呀。
0: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4: 他又。
1: 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揍她？
2: 哪儿那么多废话？
3: 队长，您这是挑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2: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3: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4: 哎，这就对了吧？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
4: 快来来，上面同志们，上
5: 来来来，我来。
1: 王小姐，
4: 来，
1: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5: 来来，
1: 我不吃，哪能不吃？这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2: 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1: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2: 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1: 真吃啊？
2: 真吃。
1: 那好，拿来。

0: 打走！
1: 距离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2: 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0: 没有，一切不。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点口袋再打。
2: 嘿。

0: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1: 没死在草地，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0: 他们喝了蒙汗药。
2: 蒙，
1: 什么药？
0: 问你老婆姐姐。
2: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1: 乌草？
0: 哼，
2: 不是，那你也喝这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0: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明白了，这就是杨山好用的智取生辰纲。
1: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出来了，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2: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哼，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1: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3: 哎
2: 哎，干嘛呀？
1: 看看内裤。
2: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1: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2: 我不看。
4: 爹，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5: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1: 把他的。
2: 别再勾结猴子了，我就不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回屋去。
1: 等一下，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6: 袜子？

他们就是鬼子。

0: 大家注意一下，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1: 这缝也太大了，不过是一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2: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
3: 啊，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0: 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1: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
1: 在这个拖鞋的底部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那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1: 哎，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0: 当然。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4: 报告。

0: 西南三面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咱们现在撤，各路驻军，要从他们的缝隙中跨出去。
1: 他们怎么办？
2: 干掉他！
3: 干掉！
4: 为什么？
3: 他们知道不太好，把我们给堵上了。
5: 把嘴堵了，带走！
1: 带着他们走，
0: 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3: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把他们绑了，往老营撤。
1: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6: 把他们绑了，子弹带走，行。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那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3: 出发！
2: 你去跟鬼子握手了？
4: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他们要快。

0: 太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福杰，我看出来了，这家伙脑后有反骨，跟魏延一样，你一句话我立马拍死。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哎，
0: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3: 快走走。
4: 走走，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了。他日若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
1: 交给特遣部门，核查笔迹纸张，没水。嘿，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3: 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1: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1: 我身边你打我两下，我打我老婆。
2: 姐，那姐，那你踹我两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1: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你也是个女的，你别让我走了。
1: 那你说你这家里不回来，我回去干嘛去？你家里没有老婆的事，瞎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
3: 走走走！哎，快点，快点走！哎哎哎，
2: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
1: 我知道，那这队长的气话。哎，我就知道我老婆给我磕下。哎，哎呀，
3: 谁给你磕下的？
4: 你们今天不把任何里边，就别回来。
5: 是，走走走走走。
4: 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军师，军师，
5: 怎么样？
4: 全检查完了，9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6: 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 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
6: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 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 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
1: 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建叔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5: 五黑桃酥就选建叔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狮子风满天，
7: 哪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8: 打饭吗？
9: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10: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11: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12: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11: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13: 走啊，走！
11: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呐，
17: 您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2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不能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相声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
1: 交给特遣部门，核查笔迹纸张，墨水。嘿，
2: 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3: 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
1: 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3: 大的气完了，小的气，还让不让我活了？
1: 我设备里打我2下，我饶不了我！
2: 姐，那姐，那你踹我2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1: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你也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了。
1: 那你说你这家里不回来，我回去干嘛去？你家里没有老婆，那是家吗？你别让我走了，我求求你了，你别让我走。来人，把他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
2: 哎，走走走！哎，快点，快点走！哎哎哎，
3: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
1: 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哎，我就知道我老婆跟我开玩笑。哎，哎呀，
2: 谁给你开玩笑呢？
4: 你们今天不把任何里边，就别回来。
5: 是，走走走走走。
4: 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
5: 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军师，军师，
4: 怎么样？全检查完了，9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
5: 身上搜了没有？
4: 身上。 你把人鞋、裤子都脱了，有个刀把枪的也藏不住啊！
5: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送绑之前，把身上再仔细搜一下。

0: 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偷个底！我就是觉着他们太正常了。八嘎！打日本皇军，只留血不流泪，更不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1: 只想我妈妈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0: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

0: 们这边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不还一个河里喂鱼，你难受是不是？来劲，还给我惹事儿，出去！
2: 我抗议！你们的战俘，
3: 你是战俘吗？
4: 别忘了你穿的是我们的衣服，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
0: 杀他们吗？
5: 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

0: 来人！是是。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是是。
1: ，
2: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0: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3: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10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10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3: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吧。
3: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你了。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3: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3: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3: 再见。

0: 快，把箱子给我咬开。
1: 先检查清楚了，再松绑。
2: 是。

0: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1: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哎，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
0: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1: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
0: 啊？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哎，
1: 干嘛呀？
0: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捡肠，等会儿吧啊。

0: 什么？
1: 是。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
2: 啊，胳膊断了，胳膊断了。
3: 站起来。
0: 我让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我扶他，他说我把他胳膊弄疼了，
4: 找死是吧？
5: 胳膊怎么了？
1: 胳膊没断，我是形容他把我的胳膊弄疼了，跟断了一样。
2: 岳大丈夫，
0: 岳大丈夫，你们！
5: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1: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5: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6: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散了。
0: 站好！
6: 怎么哪儿都有你？
4: 不是，那按照您的旨意，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6: 送饭还拿砍刀啊？
4: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6: 送进去，赶紧走。
4: 是，领导。怎么了？
6: 别糟蹋军礼了。
4: 不是，不精神吗？
0: 来，宋萌。

0: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小鸡子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1: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
0: 那就好。
1: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0: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1: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1: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0: 没带东西就好。
2: 老乡们，打仗要和。
0: 干嘛去？
2: 我洗衣服了呀。
0: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2: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0: 还不虚心？
2: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0: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1: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0: 你金二爷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1: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你们就不安全了。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
0: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儿可不留闲人。
1: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0: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1: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子，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0: 有意撕开的？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1: 是枪油的味道。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

0: 进城去，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待会要用充沛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却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
1: 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不保命。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死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贵剑阁下。
0: 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
2: 硬闯是不行的，
0: 那该怎么办？

0: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1: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这仗怎么打？
2: 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
1: 官兵一致，好，咱不探讨这个问题，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
2: 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1: 直觉。
2: 直觉。
3: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1: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3: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1: 你去盯紧点。
3: 是。
2: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2: 胳膊怎么了？
4: 脑红孩子，揉揉脚。
2: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2: 太险了。
1: 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3: 是。
2: 等等。

0: 这房子不知道从哪弄了把枪，把牛大人给绑了，还把我们一个战士打伤了。
1: 怎么又是牛大人？
2: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3: 是，你们几个过来。
4: 二炮，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5: 是，走。
2: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路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只要失败。
6: 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7: 要冒烟的那个，
2: 快！
6: 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7: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个帽子。
2: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6: 嗯，
2: 是，
6: 房上全部都是八路。
8: 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
9: 可他就是个伙夫呀，饭打的孩子，起不到任何作用。
8: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10: 有什么废话，出来！

风光。要是不想改，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0: 出来！
1: 把你的游击队员，把上面的狙击手给我撤了，我们再谈条件。

0: 说你的条件吧。
1: 很简单，放我们走。
0: 除非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当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1: 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
0: 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
1: 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
0: 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我去。
0: 刀子，
1: 站住！站住！站住！给我！回去偷盗家伙，给我推回去！你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行。

0: 我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它放了。我现在有没有听你的？过来！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不是死在这儿。过来！队长，队长，撤！
1: 听军师的。

0: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
1: 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什么呀？ 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十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多个窟窿。
0: 你
1: 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
2: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爹，太好了，出发。
0: 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了。
1: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
0: 绝对不好。
1: 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不可能！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陆放烟。白安市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汉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申城纲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
1: 走水路，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就是活路。
1: 这没有船。
0: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
2: 水路去了。

0: 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1: 道
2: 尊，
1: 带着同志们走吧，
2: 记住了，我不怪你。什么意思？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
3: 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八哥，九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 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啊、鲜美可口。吃饭呢、啊，这胃里啊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
4: 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 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

0: 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0: 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7: 你哪个村的？
6: 我沂水村的。
7: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8: 我考上了。
9: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8: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1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就位，预备。
7: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你不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情！作为军人，要勇于承认失败。
2: 大
3: 尊，带着同志们走吧。
1: 记住了，我不怪你。
2: 什么意思？
3: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 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
1: 八哥，
3: 九看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啊啊啊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I'm OK， 我没死。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 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对，自卫反击，对。爷爷，你上平平，那别闹啊！来救我老婆！来人呐！来人呐！快把刀放平！住手！住手！快把刀放平！住手！住手！
2: 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他们救活了。

0: 哎，这个计策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想听我给你们说说吗？来，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
1: 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那我，
2: 哎，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
1: 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船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3: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术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4: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好，
5: 我自罚一杯。
6: 哎，等等等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对，不能喝，不能喝。
7: 不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5: 哎，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2: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8: 我说你小子又没规矩是不是？没有没有，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9: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5: 那你怎么不跟我呼啊？
9: 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5: 那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
9: 小三也是这样，冲我来！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我说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你等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一小时，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你，说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那些花，
10: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好，大人，那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9: 谁出了这滚蛋！
2: 有种！
10: 有什么种？
2: 为老婆打了这儿溜种。
10: 那我就陪他玩玩。
2: 交给你了。
9: 别给我老婆磨磨唧唧的。

0: 还给我吧。
1: 你输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0: 那你们不是欺负人吗？那戴金花本来就是我媳妇儿。哎呀，你们不能凭那腿粗全能硬的就抢我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你怎么那么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0: 我是个男人，我爹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小门脸我打不过他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带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哎呀，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哎呀，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跟你瞎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2: 你回来，
1: 你先把我送出店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1: 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
1: 你还真不傻，走了。
0: 走了，猴哥。
3: 老板，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4: 又是你，
5: 小点声。
4: 不是，你不会又来撤我们队长职吧？
5: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4: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6: 老板，哎，来碗茶。
4: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7: 是不是报了？
4: 别慌，应该没有。
7: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4: 你身上带了什么重
7: 药？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
4: 那你快撤！
7: 好，站住！
4: 你往城西的小路口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7: 我女朋友了，
4: 我掩护你，快走！

好了，聊你的。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

0: 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人。胡哥说了，不能跟陌生人睡。
1: 有船吗？
2: 没有。
0: 你是刘大人？
2: 他怎么知道我的身份？
3: 我是刘大人，
1: 你谁呀？
0: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快点！
1: 快快快，你快出来吧！
0: 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点，快点！你快点！快走，快走！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哎呀，
1: 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儿再说吧。
0: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小老百姓。哎，你是不是八路军的牛大人？
1: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我也是这个。
0: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1: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0: 啊？你认识猴哥呀？
1: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0: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

0: 安全了，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哎呀，哎呀，哎，
1: 我猴哥呢？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2: 啊！哎，
1: 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的，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2: 是我猴哥去。
1: 别哭。
2: 先给我带走你们部队一个再说，好不好？
1: 不好！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2: 你命令算个屁！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1: 你老婆是谁？
2: 做完了，丝毫船帮的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
1: 哦，你是带金花的男人？
2: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1: 我是带金花的上级。
2: 你是从森林来的？没错。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波人，跟你一样，是鬼子。哎呀，
1: 小同志，这误会误会。
2: 误会什么呀？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1: 你听我解释。
2: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
1: 不是，我脱。
2: 脱完了，
1: 快点。
2: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没有剪子，你可能是汉奸。你赶紧把
1: 我送到带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啊！
2: 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要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1: 命令你。 开船！
2: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自个儿就走了。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4: 趴着，就让他们趴着。
2: 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3: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4: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3: 我送回去。
4: 队长，队长，怎么回事？没事，碰到鬼子了。碰到鬼子了，没接上头。接上了。
3: 人呢？我早就让牛大人们给他送回来了吗？看看，又是这块料，
2: 你干的好事儿，臭，臭到家了。
4: 那我再派人去找他。
5: 媳妇，我回来了。
3: 以后你们俩的事儿。
2: 别乱把我吃了！我回来了，媳妇儿。哎，我回来了。
3: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2: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3: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4: 那不能，不能，不能！
2: 哎，
4: 马特派员，大人，
2: 什么特派员呀？送屋里去。
4: 哎，
2: 不是。
4: 这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3: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走，这是要麻烦。
6: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部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3: 哎，哎，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4: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3: 这个戴金花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4: 不是。
7: 队长挨训呢，
8: 是是是，
7: 被训。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3: 是干嘛呢？
9: 讲堂是给呀还是不给呀？
7: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赦。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10: 报告。
0: 接着。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

0: 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1: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是是，您快点将他驱驱寒。
3: 大海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4: 你有病啊！
3: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4: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3: 他还真欺负我。
4: 哎，你干嘛呀？
3: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4: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闭室的事儿吧。
3: 哎呀！我可没破坏禁闭室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1: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5: 老乡们，老乡们，咱们要走进敌地，快参加八路军，快参加八路军！呛！
1: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3: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1: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3: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1: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3: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1: 来人，
6: 是
1: 把老百姓送回家。
6: 好嘞。
3: 哎，我不回家。
1: 部队你不能用老百姓，这是纪律。
3: 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1: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3: 哎，领导，哎，领导，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7: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3: 我就不来，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8: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7: 就是，
9: 我批准的。
3: 领导好。
7: 好。哎
1: 呀，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8: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1: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10: 好休息，好休息。
0: 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

0: 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5: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6: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

0: 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0: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酒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2: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5: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4: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5: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4: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

0: 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哈。
1: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2: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1: 对对对，您喝点姜汤驱驱寒。
3: 大海哥，大海哥，你过来，大海哥，大海哥，
4: 你有病啊！
3: 啊，大海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4: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3: 他还真欺负我。
4: 哎，你干嘛呀？
3: 我把那狗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4: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忌史的事儿吧。
3: 哎呀！我可没破坏禁忌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0: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
3: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弟弟，多亏参加八路军，多亏参加八路。呛！
0: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3: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0: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3: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0: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3: 哎，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0: 来人，
5: 是
0: 把老百姓送回家。
5: 好嘞。
3: 哎，我不回家。
0: 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3: 那我就参加八路军呗。
0: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3: 哎哎，领导，领导，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生气，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6: 你快拉倒吧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3: 我就不改，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7: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6: 就是，
8: 我批准的。
3: 领导好。
5: 好。哎
0: 呀，戴金花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7: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0: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7: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0: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3: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弄鱼叉插他们，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0: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比你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给检查写好了吗？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的蛋。
3: 哦，
4: 哎，
2: 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3: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852团友军的枪械，还有44城里第9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3: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嗯？
3: 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8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5: 那我就
3: 什么？
5: 就去找他。你手疼啊？
3: 我牙疼。
5: 啊？
3: 我想咬死你了！我。

0: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1: 没事儿，
0: 嗯，
1: 没事儿。哎，这使不得，使不得
0: 了。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2: 是
0: 啊，这可是好东西。
2: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0: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2: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0: 少了一瓶。
3: 检查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4: 还挖？再挖就挖冷阎王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3: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5: 马特派员，
6: 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3: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6: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苇子坑附近？

0: 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1: 好，我这就布置。
2: 等等，
0: 是不是因为我掉了这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了去？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不跑主意吧。
1: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2: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0: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子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2: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0: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3: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军令。

0: 新来的乔本军那张纸的笔迹查出来没有？经专家鉴定，该人是用左手写的，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和情报价值。纸张和铅笔也都是非常普通的。你就没有有价值的情报告诉我吗？ 前几天，在苇子坑那个地方，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持枪冲关的事情。
1: 在我们占领的地区，哪天不发生个十几起这样的事情？
0: 但这次不同，该人不但枪法准，造成我军两死四伤，而且逃跑的线路也是朝回跑的。

0: 往前面跑是一片荒无人迹的核电子，开阔地上面跑不了300米就会被我们的三把步枪干掉，合理。
1: 但是，我们在核电子边一个很小的渡口上，发现了这个。

0: 阁下，您的枪法可真准啊！
1: 只可惜没有八路打，所以只有打野鸭子。到那边去看看。

0: 那个叫龟井一郎的家伙拿着猎枪在打野鸭子。
1: 对，我看得一清二楚。
0: 听见没有，鬼子在悠闲地打着野鸭子，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在调集兵力围剿我们。
2: 这里面有诈。
0: 嗯，好了，过去的这一篇已经翻过去了，你今后提出的参谋意见我一样会认真考虑的。
2: 那我提醒您一句，鬼子不是三岁的孩子，他们的基本军事素质

0: 这是怯战，是怕死。鬼子发现不了咱们，那不是好事儿吗？还非等着鬼井一郎来找咱们呢。我不陪你了，我要睡觉了。
1: 他们不是没发现我，是他在短时间内根本调集不了成千的兵力来围剿这么大一片水域。
0: 那你的意思是，他在跟咱们演戏，麻痹咱？
2: 好给他们腾出调兵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其二，就是即便兵力充足，面对如此多的河岔小道，八路溜走的可能性依然很大，所以我们只能让八路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的安排呢？
3: 啊！给，车本。

0: 这条鱼是怎么钓上来的？
1: 好，是阁下技术精湛。
0: 不，善哥的鱼都是因为禁不住钓饵的诱惑。低头。

0: 师傅，买什么好吃的呢？
1: 今天队长过生日，我去弄条鱼。
2: 新鲜的鲤鱼，金丝大鲤鱼，便宜卖了。新鲜的鲤鱼，便宜卖了。
3: 哎，那鱼的小孩，过来。
2: 龙总，
3: 这倒霉孩子。
2: 老总，买鱼啊？
3: 这鱼新鲜吗？
2: 哎呦，瞧您这话说的，当然新鲜了。你看那鱼嘴，跟您那嘴一样，巴吱巴吱的。
3: 这小兔崽子怎么说话呢？我能跟这要死的鱼一样啊？
2: 又是，瞧我这嘴说的，跟我嘴一样。
3: 就这几条啊？
2: 啊，船舱里还有的呀，您要几条啊？
3: 要四条，五斤以上的大鲤鱼。
2: 哎，那您先回去。一会儿我给您送里边去，
3: 里面不许进，就坐在这儿就行。
2: 哎，好嘞，回见老总嘞。哎，五斤的大鲤鱼呢？他们要了四条，一桌呢是八个人，四八的就是32个人。汇报完毕，请指示。哎呦，
4: 你看看，牛大人同志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取得了多大的成绩啊！
2: 是领导，是队长。
4: 你怎么不说话呢？
5: 不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4: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是战士，是马上要在我的率领下去烧毁鬼子粮库的勇士。
5: 我觉得咱们还得好好合计合计。
4: 上级派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要把插在敌后的革命红旗高高举起，让处在敌占区那黑暗世界中的广大民众看到光明。
5: 你会更容易把鬼子给招来。
4: 怕？我要怕，我就不会到敌后战斗了。你们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字当头，天天躲在芦苇荡深处，整日和野鸭子为伍，这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啊？畏战情绪是要犯错误的。
5: 金哥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先保住自己的命，才能杀敌人。
4: 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队伍，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听他的呢？这是很危险，很危险啊！
5: 可是听他的，胜算才会更大。
4: 现在是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才叫胜券在握。

0: 参谋有何高见啊？烧粮仓的战斗目的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是打击敌人，复杂的说是对在根据地扫荡的鬼子釜底抽薪。
1: 粮食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交给伪军来把握，您觉着合理吗？
0: 你确实考虑得很周详，但是目前鬼子兵力有限，让伪军的一个小队来守卫也是合理的。
2: 我觉得是个圈套。是不是圈套，
0: 不是只有你才看得出来。我现在就是去侦查。走。
3: 他就是一个文官，想要打一仗证明自己的实力。一个绣花的拿打铁来证明自个儿的实力，
2: 可笑。
3: 干嘛去？
2: 睡觉。
3: 每次我冒冒失失的时候，你都会出手相助，这种良好的传统应该继续发扬下去。
2: 我真不想看着大家去送死。
3: 所以你不能见死不救啊！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你说呢？集合队伍。
0: 河水有多深？大概七腰深吧。
4: 打仗没有大概，我们下河走一遍。万一被鬼子发现了，那可是活靶子。
5: 我们要是没被发现，鬼子就是靶子。
6: 半渡而击，我们可就全完了。
7: 那我就先渡一次给你看看。
5: 我来吧。
0: 不，我来。大人同志，走。
5: 啊！ 凭什么叫我去呀？
4: 你水性好，快点！
5: 哎呀，老婆，我走了啊。
7: 晶晶，
4: 什么都看不见，你警戒什么呀？

0: 这前面不会真有鬼子吧？
1: 哎，你白天不是都看过，只有伪军，没有鬼子吗？
0: 那倒也是吧。
1: 差不多了，回吧。
0: 哎。
2: 回去报告规矩阁下，雨已经开始上高了。
3: 嗨。
4: 还好，没事儿。
5: 我觉得有点太安静了。

0: 衣服披上，别着凉。
1: 老婆，我也冷。
2: 刚才侦查的情景，你们都看到了吧？我想，我应该有权利发布命令了吧？
3: 能不能再给我一天时间过去看一看再定？
2: 不行，3点以前，部队必须全部潜伏到攻击地点。5点，趁着天尚未全亮，发起攻击。
1: 那什么时候吃饭呀？
2: 6点钟，应该可以在敌人的饭桌前吃饭。
1: 好。
2: 戴金华同志，请按照我的命令准备吧。
4: 为了明天战斗的胜利，我想是不是可以兵分两路，我带一支部队从上游侧击攻击。
2: 多此一举，
3: 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是明智之举。而且河川作战主要的原则就是分主渡河和辅助渡河，
4: 我们是辅助的那个。
2: 收拾伪军一半人就够，我会在敌人的餐桌前等待你们一起吃早餐。
0: 那这样吧，特委，让大人跟着金花他们。
2: 同意。
0: 猴子，
3: 一定要在这密切注意公路上的动静，天亮之前一旦发现情况或者有鬼子前往粮仓，迅速报告。
5: 知道了。
4: 谢谢你为大人的安全着想。
3: 我这是替大家

0: 他的安全着想，大人。
1: 啊，
0: 这是船家的船，是谁来负责维修的？
1: 小哥小碰上了就自己维修，这要是大活儿，像做油都得去镇上的曹老七他家。

0: 长。
1: 念好啊。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还不知道河水涨了？
1: 涨了二十多，渡河有危险，我建议取消栈道。
2: 哼，河水涨了一点，
1: 我们革命战士了。
2: 是难不倒，
1: 可是河水如果降下去一直蛮直的，这一仗不是更有把握吗？

0: 大家都听好了，除了弹药以外，把身上能装石头的地方都装满石头，口袋、背包，甚至是怀里。
1: 是。
2: 你先用石头打滚。
0: 你傻呀？没看到水流这么急吗？只有把身上装满石头，加重自己的分量，脚丫子踩在水里面稳稳当当的，才不会被水给冲走。
2: 哦，明白。
0: 明白了就赶紧装石头，装个石头还调配解瘦，挑大个了。

到最远都是胜利！大家注意小心，小心点，快走！

0: 我们要去救他，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
1: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蛙蚁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去给我生子弹，生手雷。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 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
3: 皮薄馅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7: 好消息！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薄馅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一仙福蓝莓香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
8: 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皮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
7: 以及胖胖的人都可以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 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2: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
11: 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7: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1: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0: 简单又方便。
3: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7: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8: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

0: 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2: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3: 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凡，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渡河，
9: 哎，河水刚退了半尺多，
8: 革命意志却退完了。

对岸都是胜利！大家注意小心，小心点，别动！

0: 先看武器，
1: 那边没打起来，估计停在这里。
0: 但愿如此吧。一会儿万一真的打起来了，所有人都不许给我生子弹，上手雷！

0: 黄龙伟，
1: 明白。
2: 不等静言了吗？
3: 来不及了。

0: 知道，这是上次打萧百川留下来的。哎，
1: 这还差不多。啊，上来。
2: 跟上，你们不要拖拖拉拉，好不好？给敌人当活。

0: 阁下，我们该全线攻击。
1: 不要急，难得练枪法的机会。他们不合，就放火归山了。
2: 他们很有可能游得回去吧？他们不是西楚霸王，何福臣就只能把他们自己送进地狱。
3: 你们先撤，我来掩护。
2: 枪能过去，可上人怎么办？老子是他有办法的，可是到现在他没来，他就要让我们死在这儿。
3: 他要再不来，咱们就被拖下去，被王八了。
2: 那就打个鱼死网破。兄弟们，背后挨枪子的都不是我戴金花的兵。到了阎王爷那儿，都没说认识我。

就一辆车，你救不了我们呀！

0: 阁下，他们用火把我们追击的路封住了，
1: 把火消灭他们。
2: 嘿，
1: 军师，哎，大人，背上你媳妇儿。

我对不起你，我要是早一点劝马特白，早一点听军师的话，你们就不会稀里糊涂的死了。

0: 我不报仇，我不报师傅为人。兄弟们不会管你的。现在咱们这支部队动了筋骨，伤了元气，凭我的经验，短时间很难振作起来。但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此仇必报。
1: 站起来，把腰板都给我挺起来！我知道，今天牺牲了很多的好兄弟，你们难受。可是你们越哭，鬼子就越笑。你们要像今天牺牲的战友们一样，活着，要让鬼子见了想死。
2: 死了，要让鬼子想着难受、害怕。记住了，你们是爷们儿，你们是汉子，
1: 只有这样，胜利才会属于你们。
3: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2: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
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 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所有牺牲。

0: 两个同志都被鬼子砍了头颅，只有马特派被那个委托的鬼子命令用担架给抬走了。
1: 没看错，
0: 我隐蔽的地方看得很清楚。
1: 知道了，回去休息吧。
0: 哎，
2: 特派员应该没有牺牲，
1: 那咱们应该去救他。
2: 怎么救啊？咱们现在不知道他关在哪儿，也不知道周围的兵力部署如何。我现在担心鬼子会再次来拿他做诱饵。
3: 报告阁下，那个人已经救活了，他体内的两颗弹头已经取出来了。
4: 幸亏你了，他现在清醒了吗？
3: 刚刚清醒。
4: 麻药还有用吗？
2: 不能再犹豫了，今天咱们必须撤。
1: 马明是特派员，我不相信他会叛变。
2: 万一呢？万一他要叛变了呢？把咱们的秘密、咱们的路线暴露给鬼子，那就是全军覆灭。
1: 如果咱们贸然行动，会损害特派员的名誉，也会对同志们的情绪造成巨大的影响。
2: 名誉不是随便说几句话就诋毁得了的，咱们可以先撤出去，如果没事再撤回来。
1: 我想想吧。
2: 没时间了，今天晚上必须撤。
1: 今天晚上？
2: 对。
1: 咱们现在不是说撤就能撤的，这么多的伤员怎么行动？去哪儿？你想过吗？
2: 已经想好了。

0: 大日本的军医是从来不给中国人做手术的，但是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们才全力救了你，从你的身体里面取出了两颗子弹头。
1: 既然我把你当作朋友，你是不是也应该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不好。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0: 看来你把皇军的仁慈看成愚蠢了。 使我们现在的谈话氛围非常不好。那好，就让我们回到应该有的谈话处境中。
2: 干什么？

0: 娘的，放哨也敢睡觉。
1: 队长，队长，来抽抽烟，抽烟。队长，今天皇军打了八路一个埋伏，杀了很多人，我就借他们几个胆，他们也不敢再来了。
0: 也是，不过还是小心点好。
1: 是。
2: 站住！
3: 老开枪
0: 了！是皇军。
1: 队长，他们怎么不说话呀？
0: 昨天晚上我也是白挨两个耳光，一定是有什么秘密军事行动。快开枪！

0: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 好嘞。
2: 该小队本周之内一律不得擅自离开仓库，安全度过临时换防区。
1: 走，进去。
3: 大爷，我就是一管粮仓的，我没干过什么坏事。
4: 闭嘴！抢老百姓那么多粮食，够蹦你十回八回的。
3: 八爷，八爷饶命！八爷饶命！八爷，我干的那些事，那都是皇军他的
4: 鬼子鬼子。
3: 都是鬼子，是鬼子逼我干的。
2: 我给你指一条将功补过的道，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走？
3: 愿意，愿意。八爷，不知道我能一笑而过。

0: 熬了一晚上了，吃碗面。
1: 我不吃。
0: 不吃也得吃。
1: 没胃口。
0: 是我做的。
1: 谢谢。
0: 不好吃。
1: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面条。
0: 哎，别放，好吃多吃点，后面带锅的，吃。你说，这连个动静也听不见，也看不着个鬼子，这老营那边出啥事了也不知道。
2: 站起来！
3: 趴在桌子上100个火铳，快！
4: 是。
3: 刚才我跟你说的记录。
4: 不敢忘，不敢忘。
3: 错一个字我就崩了。
4: 不是是是。喂。
5: 我是龟井，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4: 报告龟井太君，我们正在院子里出操呢。听见电话铃声，我就来接电话了。
5: 政委发现八路没有？
4: 没有。哎喂，你教的第三句话我不是不说，是他挂了，
2: 压一下。
4: 是。我还没弄走呢。
2: 出去
4: 出去。
0: 鬼子有没有说打老营的事？
1: 没有，但是他们去了老营。
0: 啊？为什么？
1: 首先，龟井一郎这么大的官儿，给一个看仓库的伪军小队长打电话，管理体系上完全不对。第二，他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仓库的事情，却问仓库外面有没有八路。这是昨天晚上电话记录。他们的任务就是不准离开仓库半步，那他们怎么会知道外面有没有八路？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八路现在已经定了，鬼子正急得满世界。
0: 就是说，马明出事了。
2: 混蛋！全都跑了。
6: 他们昨天晚上就跑了。只是这个子虚乌有的第九大队害我们抽掉这么多兵力，耻辱。
2: 这些八路已经对那个马明失去了信任，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架势了。心中的这口恶气，
6: 他还有很多价值没有被挖出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让坏事变成好事，让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漏网之鱼偷鹰眼花心乱。
2: 阁下的意思是，
6: 你去把第九大队的牌子拿过来。来人，给我们合以仗影。

0: 王军一网打尽，看报了，看报了！
1: 张了两片嘴，胡说八道。
0: 第九大队在野鸭洲被皇军一网打尽，看报。
2: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4: 儒雅的
3: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5: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

0: 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弹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呢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

0: 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一件文物静静摆在玻璃展柜里，留给人们的是纹饰、年代，还有一段段遥远的往事。如何让千年草原故事不再只是展板上的文字？在内蒙古博物院驻场演出的《遇见风音草原》给出了答案。试运行以来，每天两场，常常座无虚席。当古老文物遇上现代舞台，历史怎样才能走进大家心里？展柜中的出土文物怎样一步步被搬上舞台？文物加演绎的文化表达能为博物院参观者带来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走进台前幕后，寻找答案。盛夏时节，呼和浩特进入旅游旺季，内蒙古博物院人群熙攘，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这几天很多游客除了逛展厅看文物，还会特意留出时间走进长乐未央演艺厅，看一场文博主题的驻场演出《遇见风吟草原》。
11: 嗨，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0: 大幕缓缓拉开，乐曲悠扬响起，聚光灯下演员头戴复刻的鹿角金步摇翩翩起舞，一步一摇，枝梢金叶随之轻颤，点点金光洒落

0: 老宋制造香炉的意境就这样展现在观众眼前。那些安安静静摆在展柜里的文物，通过舞台表演变成观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惊喜。
1: 好，我们是来自河南，今天来看这个演出特别受震撼，
2: 可以点个赞。
1: 想是先看演出，看完演出之后再去统一看一下咱们这个馆，
3: 特别精彩，让我们觉得很震撼。然后我们先看了这个，然后就也让我们先了解了一部分那镇馆类的宝贝哈。我们一会儿也带着这个惊喜接着开启下一场。
2: 好看，我最喜欢是他们那个单轮的那个，不用手扶，好厉害呀。
4: 我们之前先参观了一些文物，看到了很多镇馆之宝，比如说那个鹿角金步摇，还拍了这个照片，所以说就想看看它真实带起来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想看演出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文物更加生动形象的这个展现出来。
0: 遇见风吟草原是内蒙古博物院推出的常态化文博驻场演出，由内蒙古艺术剧院出品，联合博物院等多方共同打造，经过半年筹备，在今年7月22日与观众见面。剧本灵感全部来自院内珍贵文物，展柜中静静沉睡的北魏鹿角金步摇借着演员的身姿活了过来，元代小宋制造钧窑香炉通过艺术舞台化表达，把千年前古人焚香静思的意境带到观众眼前。
5: 对，这个是需要单独买票的，咱们3点钟就开始演出了。
6: 从这儿借的吧。
5: 对对，二维码。
0: 黄志文是内蒙古蒙之旅运营管理公司博物院演艺项目负责人，从项目落地至今3个多月里，他几乎把自己扎在了博物院。黄志文从事旅游行业10多年，之前一直做旅游景点的沉浸式演出，这几年随着博物院文物频频出圈，他们把创新的目光投向了博物馆驻场演出。遇见风吟草原是他们第一个本土化实践，在他看来，把文物从展柜请上舞台不是简单复刻一个道具就能完成，中间要走过史料研读、剧本打磨、场地改造、品牌推广一系列规定动作。
7: 我40分钟的舞台展示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黄玉 C 龙、远古陶瓷、鹿角、陶形金步摇，这个都是我们整个这个舞台当中然后去呈现的一些文物，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挺大的鼓励。
5: 现在这个观众的这个反馈来看，我觉得是成功的。
0: 在黄志文看来，文物只靠文字说明，观众很难读懂器物背后鲜活的故事。如何缩短这份距离，让文物不再只是陈列的标本，最缺的就是一个载体。古人怎样佩戴鹿角金步摇？小宋制造香炉有什么用途？诞生于怎样的时代？台上的杂技陶俑又是什么出土背景，流传着怎样的故事，这些他都要一点点吃透。
5: 上面这个杂技俑，北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种杂技这个技艺了，是我们是想以这种一个杂技的形式，而不是说纯纯的这种那个蒙古族的歌舞。有很多游客看完这两个会给我们反馈说，哎，这个就是你们舞台的那两个俑吗？啊，其实我们创作的时候是没有对号入座，游客自发的觉得可能他们会比较像五岳陶俑，咱们那个表演的内容也有这个文物，是我们这台剧的一个灵魂。我们那个节目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展柜里面这个人物啊，让他就活了，身临其境，可以跟这个文物对话，形式其实是比较新的，然后也能引起大家这样共鸣。
0: 怎样引起观众共鸣，怎样让演出适配博物馆的参观逻辑，这是黄志文一直在琢磨的问题。看眼前那段时间，他每天到展厅观察，观众一进馆第一个要看什么文物，几点钟人最多。他发现不少游客，尤其是孩子，面对历史展板很容易产生距离感，变成走马观花。于是一个新思路慢慢浮现，把演出前置，先用舞台把文物背后的故事讲出来，让观众带着故事和记忆再去展厅对照实物，先看戏再看文物，用演出引导观众重返展厅看实物。
5: 院团和企业的一个合作，其实是在把好的东西然后拿到大众的跟前，做这样市场化的一个流通。那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把他们这些好的作品用市场化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
0: 黄志文告诉记者。

0: 着一台驻场演出的价值不能止于剧场之内。这几天他们正在将演出中的服饰道具意象转化为 IP 素材和文创产品，把舞台的感染力延伸出去，形成看展、观演、文创的完整体验链，放大项目整体价值。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纪念票根，是以这样的一个二次元的一个形象给大家展示出来的。用你的手机扫了这个票根之后，它会展示出来这样的一个小动画。
2: 入手为期鹿角舒展，今夜与宝石点缀其间，随着我的脚步轻轻摇曳。
1: 这个形象的话和我们在演出当中的那个舞蹈的服装和头饰其实上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文创逛展、观演加文创啊，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让它丰富起来。
3: 对，收住劲儿，往下坠，往下坠，别往上拎，你的胳膊别往上拎劲儿。
0: 一场演出，灵魂是文物，如何表达文物的故事，最终要靠演员的形体与表演传递给观众。
4: 我有两个角色，一个演的是玉龙，然后一个演的是香炉上的烟。玉龙就像小精灵一样，哒哒都是这样的风格。
0: 何秋生在剧中饰演小宋制造香炉上的那缕烟和红山玉龙。8岁进团的他第一次演文物，为了演出效果，他和导演做了大量文物出土历史背景的功课。
4: 香炉上这种烟的这个角色，它是非常柔软，因为它是虚无缥缈的，它没有固定角色，是我没有办法去看别的东西来说是我去学习它或者借鉴它，全是靠自己和导演带我们去一点点尝试。
0: 不能靠激烈的肢体动作，重在氛围感的营造，如何依靠神态、节奏、气息，把从文物中感受到的情绪转化为舞台上能打动观众的画面，是创作的难点。
3: 静态的文物搬在舞台上，我觉得最大的难度是因为文物它是一个静态的，然后它本身是有自己历史的一个印证，把它单纯的搬在舞台上，这样会很刻板和生硬，又不能过度的去给它编撰它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最终的解决方法就是在挖掘这个文物背后的一个故事，让它合理化。
0: 小宋制造香炉是内蒙古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国家一级文物。据博物院资料，这件香炉铸造于元代至大二年，也就是公元1309年，在呼和浩特市太平庄乡白塔村出土，是目前国内发现器型最大、最完整的元代钧窑香炉。怎样让这样一件700多年前的文物在舞台上活起来？创作团队反复推翻重来。
3: 我们当时就在想怎么让它火起来，最终的想的办法就是让它以那个千年前的那缕青烟，然后这样的话跟我们的那个柔术的演员又很符合，最终选择一个这样一个方式去呈现，然后加上鼓风机，然后加上那个沙飘渺的一个感觉，它就会跟那缕青烟特别符合。
5: 这个创作的背景呢是让文物火起来，文旅融合。博物院呢是咱们内蒙的一个文化窗口，艺术剧院呢又是拥有各个艺术门类的这样一个自治区最大的一个艺术院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文物和艺术的这样一个融合，呈现出一个新的艺术表达形式。
0: 台下下功夫，才有了台上动人的呈现。参演的演员来说，完成舞蹈杂技动作只是基础功课，读懂文物、理解历史才是表演真正的内核。道具不只是舞台装饰，每一件复刻的步摇、陶俑形象背后都对应着展厅里真实的出土文物。收敛夸张炫技的舞台表达，追求贴合历史的含蓄氛围，让遇见风吟草原这场演出迅速走红，也实实在在改变了不少游客的参观方式。唐德杰来自重庆，今年夏天和同事带着孩子们开启草原研学之旅。这趟行程的第一站，他们没有直奔草原旷野，而是来到了内蒙古博物院。
6: 第二个宝贝在哪哟？他躲到哪儿去了哟？跟上，跟上，宝贝们，跟上。
0: 唐德杰说，这次的目的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读懂内蒙古的历史。来之前他想了很多办法，怎样让小朋友通过文物了解内蒙古。在内蒙古博物院小程序预约时，他刷到了这场演出，于是就计划

0: 但让孩子们通过舞台建立直观印象，再去看真实文物。舞台之上，鹿角金步摇随舞步轻轻摆动，一步一摇的华美不再只是书本上的抽象词语，香炉烟雾袅袅的意境也深深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
1: 那头上的
2: 黄金做的呀。
0: 当真正站到鹿角金步摇小宋制造香炉的展柜前，孩子们一眼就认出了刚刚在舞台上见过的文物。
3: 就看完演出之后，我会觉得这些文物就像有了生命力一样，因为光看它陈列在这个地方，我真的难以想象他们以前在古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呈现的样子。然后那些演员们他们把这些东西佩戴在身上，然后让它就更有那个画面感，然后也让我真正体会到这个步摇这个是什么个概念，什么叫一步一摇，觉得这次体验很独特。
4: 第一次来到这个内蒙古，我就觉得用文物加演绎，第一有文物的历史的厚重感，而且又有演绎的那种精彩绝伦的那种现代光影技术的这种舞台的合成吧，就是所以就是历史和这种现代的文化的结合让我觉得非常好。
5: 先逛的展，然后再看的演出，看到舞台上的这些文物，我们在展厅里面也看过，感到非常的惊喜。鹿角金步摇和小宋制造香炉印象特别深刻。
0: 遇见风吟草原只是内蒙古博物院让文物活起来的其中一步。如今馆内利用近50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打造了13个小而美文创体验区，开发文创衍生品2600余款，在售超7000款。流动数字博物馆升级到 2.0 版本，九大数字展项让观众可以360度细看文物，与 AI 数字人导览员实时互动。行走中的博物馆常态化进校园600余场，汇集学生近6万名。
6: 三方协作打造的剧目《遇见风吟草原》，核心是填补自治区文博驻场演绎业态的空白，探索文旅融合创新路径。一方面进一步开拓了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提升博物馆沉浸式体验场景，更贴合大众审美的艺术表达方式，讲好内蒙古历史文化故事。另一方面，以特色驻场演绎塑造文旅新地标，放大地域文化品牌影响力，为传统文化传播与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一件文物沉没于展柜，承载着千年过往，一台演出立足于舞台，讲述着文明故事。用演绎做转化，它既可以是参观的收尾，也可以成为走进历史的一把钥匙。先感受故事，再读懂实物，古老文明就不再是遥远冰冷的知识点，而变成可以共情、可以感知的文化体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绿能情动，畜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宜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西林浩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亿，在草原明珠西林浩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飘香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博客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亿。每周五21:3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

0: 冠名播出。
1: 歌从草原来，
2: 想唱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啊。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4: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5: 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动起来，这股从赛场奔涌而出的澎湃力量汇入千万个奋斗的日常，更快用蒙古马精神刻下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高用三倍精神进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团结，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

强，更团结。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动起来，强起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告今天播出，慎终如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1: 包头小将云谢布塔米尔包揽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4项冠军，从速度轮滑到速度滑冰，16岁少年用汗水续写属于自己的少年传奇。
0: 千万元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完成签约，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8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出席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的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国驻华使节。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使节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引领下，中非人民越走越亲，中非合作越做越广，中非友谊越来越深。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关心关怀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稳步升级，开放步伐加快，民生不断改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实践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

0: 谷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内蒙古愿同包括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在内的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依托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和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契机，在现代农牧业发展、生态治理、矿产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维拉利、马拉维驻华大使钦泰扎、肯尼亚驻华大使贝特、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贡萨尔维斯、尼日利亚驻华大使丹巴早先后发言，对内蒙古的热情接待表示诚挚感谢，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非中友好源远流长，近年来非洲各国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广泛，今年恰逢非中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愿以举办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往来，不断深化在农牧业、新能源、矿产、跨境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怎样把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2: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在兴安盟科右中旗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正在推进，当地统筹规划近200个惠民项目，涵盖田间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饮水安全等领域。在代钦塔拉苏木金星嘎查，活动室装上了空调，大家晚饭后有了跳舞的地方。在高丽板镇农贸市场，300平方米的遮雨售菜棚建成投用，环境大为改善。
3: 专项行动是科右中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根基层民生一线、落地见效的生动实践，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把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2: 近200个惠民项目渐渐指向群众急难愁盼，这是正确政绩观在基层的具体体现。上半年，全区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深学、侦查、实改三个词指向学习教育的三个关键环节，缺一不可。而慎终如始的提法说明学习教育不是阶段性任务，需要一抓到底。全会还特别强调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这指向一个深层逻辑，政绩观问题不能只靠思想教育，还要靠制度约束。
4: 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正如全会公报所指出的，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严肃认真地做好换届工作等等，那么都要求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
2: 以严实举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提出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人选的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守实严禁换届纪律，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政之风，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导向清晰明确。换届风气是政治生态的直观窗口，选人用人导向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而不息，纠风治乱，反腐除弊。全会明确提出，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务求夺取攻坚战全面胜利。
4: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解决当前我区发展突出问题的客观要求，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这就要求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呢，就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那么就必须持续绷紧从严治党这个思想防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纠治作风积弊等等各项工作。
2: 内蒙古台报道。
1: 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办多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基层活动。
2: 自治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深入锡林郭勒盟正乡白旗兴耀镇、保利根桃海苏木、桃林宝拉格嘎查开展专题宣讲。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胜军，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魏佳，共青团中央青年讲师团讲师张林，内蒙古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修干部黄国才四位宣讲员，分别以把乡亲们的事儿刻在心里，循着总书记的足迹感悟为民初心，把根扎在人民的沃土里，烈火淬炼坚毅人生为题，通过鲜活案例、感人故事，用接地气、冒热气的语言，将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送到基层干部群众身边。
5: 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扎实的党建工作助力基层一线高质量发展。
2: 在内蒙古一基集团束购公司包头市昆都仑区黄河西路街道友谊十九四社区，宣讲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相结合，联系企业改革发展、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实际，立足自身工作经历和学习感悟，以小见大、由点及面，从不同角度为一线职工和社区干部群众进行宣讲解读。
6: 有理论高度，又有情感温度，让我深受启发。我们要把根扎在人民的沃土里，在网格走访和日常服务中踏实履职。
2: 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把草原养好，把牛羊养精，把日子过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个牧民家庭的三代转型与生态蝶变。报道通过讲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乌兰格日勒嘎查牧民乌尼巴图一家三代从牲畜上千的旧荣光到简畜护草的新选择，从父辈勤劳致富到子辈科学经营，再到孙辈拥有绿色家园的故事，生动展现草原牧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之间探索新路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担当。报道说，草原连着牧民的饭碗，更连着国家生态安全大局。牢记总书记嘱托，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实行严格的草畜平衡，将牛羊数量降到草场可承载的范围内，让草原真正休养生息，既是守住生态红线，也是为牧民长远增收、牧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后，到2025年底，治理工作已在内蒙古全面推开。通过设饲圈养、集中脱养、加快出栏等市场化手段，分流牲畜485万羊单位，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至10%以下。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1: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草原冰品趟出资源增值新路，冷饮产业观察一， 报道说，依托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0: 内蒙古成为国内冷饮核心原料与产能基地。近年来，内蒙古冷饮产业深耕全链条提质升级，拓宽全域销售渠道，依靠品牌分层布局实现错位突围，走出了一条资源赋能、创新驱动、业态多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如起2025年冷饮业务出厂营收合计超150亿元，优质奶源是内蒙古冷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2025年全区奶类总产量达 762.54 万吨，立足优质奶源禀赋，内蒙古推动奶业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先后落地奶九条、奶33条、新奶九条等全链条扶持政策，全力壮大千亿元级奶业集群，着力构建龙头领跑、小微突围、优势互补的梯度品牌矩阵，持续放大内蒙古优质冰品区域品牌影响力。
1: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2: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承办，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两个主题活动、9场专题会议。大会期间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此外，还将围绕绿色智算中心、磁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集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项目，
3: 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力争在凝聚行业共识、完善行业标准、促成项目合作上形成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
2: 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京津冀服务长三角、面向粤港澳绿色算力供给基地之一，正全力打造全球普惠算力供应基地，推动绿色算力与磁源经济融合发展，布局算力出海业务，构建可靠持续的绿色算力产业保障体系。
4: 截至2026年6月份，我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218.5万匹，国家枢纽节点和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32.2万匹，
5: 打造国内国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绿色算力保障基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绿色算力调度基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磁源工厂。
2: 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比赛今天落下帷幕，包头小将云谢布塔米尔再度斩获1000米比赛金牌，一举包揽本届赛事速度轮滑4项冠军，成为本届运动会唯一一位轮滑项目大满贯选手。从初登赛场的青涩少年到2届蝉联大满贯，这位16岁的少年用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逐梦传奇。
6: 1000米男子甲组决赛是本届速度轮滑赛事的终极对决，上午10点半，决赛鸣枪开赛，8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角逐桂冠。云谢布塔米尔开局便遭遇突发状况，起跑瞬间他与旁边选手发生身体碰撞，险些摔倒。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他迅速稳住重心，调整节奏，果断加速突围，一路领滑，最终以1分31秒468的成绩冲线夺冠。这一枚沉甸甸的金牌让他成功集齐本届速度轮滑全部4个项目的冠军，实现4轮参赛、4站登顶的完美大满贯。
7: 站到起跑线上面，

0: 我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我觉得我就是能拿到这块金牌，特别自信。
1: 赛场之上的他从容自信、临危不乱，背后是8年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2018年，年仅8岁的云谢布·塔米尔初次接触速度轮滑，就深深爱上了这项追风运动。别人休息时，他反复打磨起跑、滑行、转弯，主动加练、查漏补缺，一步步积累实力。2023年，13岁的云谢布·塔米尔首次站上自治区15运的赛场，初次征战大型赛事。他一鸣惊人，惊艳全场，一举包揽速度轮滑所有项目金牌，首次实现赛事大满贯。第二年，他被包头市体育运动学校冬季项目教练王振峰看中，进入省队，转而从零开始专攻速度滑冰。两项看似相通的运动，却有着天壤之别。刚转向的那一年，没有冰上基础的云谢布·塔米尔遭遇了职业生涯最低谷，整整一年时间，不断参赛却频频失利。巨大的落差让一向自信的他陷入自我怀疑。训练的疲惫、失利的挫败，一次次考验着他的初心。
0: 每次一到训练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今天要必须坚持下去，努力肯定有回报的。到了这个第16届运动会的时候，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然后也证实了我每天努力训练，终究是有回报的。
1: 今年4月，云谢布·塔米尔拿下自治区16运速度滑冰的4金1银。时隔4个月后，云谢布·塔米尔再次站上自治区运动会的最高领奖台，成功卫冕轮滑项目大满贯，续写了属于自己的少年传奇。
2: 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他走得更高更远。
1: 内蒙古台报道。
3: 8月11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产业国际采销联盟发起，即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建立合作，将依托自贸试验区保税通关专属政策，打造蒙粤南北协作样板。
4: 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揭牌，双方还将建设华东昆山、华中郑州、华南深圳三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
2: 利用我们深圳港的一个码头的这个通道的优势，能够把咱们内蒙古的牛羊肉市场带到世界各地实现48小时能够上到深圳的餐桌72小时能够辐射到港澳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的这个餐桌上。
4: 活动同步举行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产业国际采销联盟发起仪式，现场发布牛羊产业国际采销协作共识。联盟成员将以全球牛羊双边贸易为主线，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农畜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
5: 双方将共同搭建标准化交割仓体系，打造粤港澳合作的样板，构建内蒙古产地加深圳港口加全国分销的供应链体系，推动牛羊产业一体化供给体系的建设，拓宽海外出口渠道。
4: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签约仪式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乌兰浩特市将依托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治理成果，完成千万元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探索实践水土流失治理成果转化富民增收新路径。
1: 出让方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有益嘎查村委会与受让方内蒙古森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完成片区15.61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10年整体开发经营权出让，成交价1008万元。本次交易区域为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项目核心片区，经专业核算，这个区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总价值384.53万元。交易内容涵盖经济林、中药材物质供给产品以及文旅服务类生态产品。
6: 通过本次公开交易，嘎查的生态资源实现了规范流转，壮大了集体经济。我们将全力配合受让方 做好日常监管，共同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底。
1: 近年来，自治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推动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创新、深化用水权改革、促进节水产业发展和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绿色融资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着力构建以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价值实现机制。
7: 推动水土保持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大力推进水土流失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日前，内蒙古首家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机构落地满洲里市，共开设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分别布设于公路口岸通关区域与市区核心商圈，可支持21种货币自由兑换，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提供一站式兑换服务。目前，该业务日均办理超200笔。近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顾雪祥、张永梅教授团队在赤峰市发现的新矿物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委员会批准，中文名为铁友银矿。这也是该团队继今年5月获批在赤峰市发现螺旋昌矿后的又一种新矿物。铁友银矿发现于赤峰市临溪县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银含量达 51.5%， 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同时，对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赤峰目前已发现矿种86个，矿产资源远景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超过50,000亿元。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充沛的偏南暖湿水气和北陆冷空气共同影响，从前天开始呢，我区出现了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从河套地区开始往东一直到新安盟，降水最为明显，普遍出现了中到大雨。最大降水呢，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前旗出现了87.9毫米的暴雨，降水所到之处燥热也随之消退，并改善了土壤伤情。那目前降雨主体已经基本移到区外，今晚受雨带后部残留云系的影响，我区东部偏南和偏北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降雨，其中赤峰市的西南部和通辽市东南部有中到大雨。由于当地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有松动危险，24小时内新河县、喀拉沁旗、宁城县还有敖汉旗以及奈曼旗部分地区呢，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明晚到后天，我区降水稀少，晴空万里。由于前期降水有效地降低了空气中的微尘，因此明天全区大部空气质量都会以优良为主。但强烈的阳光照耀下，紫外线很强，敏感人群需要做好防护。呼和浩特晴，13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6到28度；乌海晴转多云，16到30度。临河晴，16到29度；包头晴，13到27度；康巴什晴，13到26度；吉宁多云转晴，12到24度；二连浩特晴，15到30度；锡林浩特晴，13到27度。松山小雨转晴，17到27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0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7到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12到24度；满洲里晴，10到25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

0: 关好门窗，故为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中国体育彩票支持群众体育推广，支持竞技体育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建设。迈开步，动出彩主题活动现已启动，共享运动精彩。
1: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我国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已建立起规模大、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1: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救援行动正在加紧进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9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留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

0: 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
1: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知名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连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眼下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历史将彻底终结。
2: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8小时压缩到3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10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5年前的95%提升到现在的99%以上。
3: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与内地距离。
4: 现在我们新家就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5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有余。不仅陆地路网在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也在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
5: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8纵8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连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6: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3集《临危受命》，第4集《重大突破》，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06在北京逝世，享。

0: 年98岁。
1: 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14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

0: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四月、五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1: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
3: 海洋核电三四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四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不只是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四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
4: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1: 七月底，我国又新核准8台核电机组，这也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0: 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连日来，河南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洛阳、郑州、南阳、许昌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今天早晨，河南许昌禹州市郑湾村突发山洪，一名村民被洪水冲走，情急之下抱紧大树避险，救援人员借助安全绳顶着水流阻力将他成功营救上岸。在郑州，连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城管、市政等部门日夜值守，及时进行排水作业。今天，途经国铁集团郑州局管辖区段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郑州局对陇海线、京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了降速运行等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河南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襄阳部分市区县出现水库超汛限水位、道路损毁、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加紧开展水库坝体防渗加固、危险区域群众转移等各项工作。截至今天下午3点，襄阳全市累计转移撤离人员14100多人。从昨天下午开始，北京开始出现明显降雨，目前全市仍处于暴雨橙色预警。截至今天下午3点，北京排水部门累计出动人员2600多人前置值守，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并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

市民开放。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东北到江南北部多地将出现强降雨，局地降雨量可达500毫米以上。公众需及时查看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0: 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1: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3: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8时，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置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今天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乌兰巴托。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乌兰巴托航线。今天，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
4: 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
5: 哥伦比亚地质局称，这是该国本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地震，强震后已发生上百次余震。该机构专家还表示，此次强震与6月份的委内瑞拉强震无关。据统计，强震造成的遇难者主要集中在位于哥伦比亚咖啡产区腹地的佩雷拉，以及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当地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强震破坏多地基础设施，交通、供水、通信等受到严重影响。震中乔科地区多个原住民社区处于断电或基本公共服务停摆的状态，给救援带来困难。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支持其救灾工作。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应哥伦比亚提出的请求启动援助。
6: 来看一组国

0: 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十一号称，该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再次打击了也门塔伊兹省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营地的亲沙特武装集结点、武器库和指挥部，有数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沙特人员。胡塞武装当天还称，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称，遭袭的是一艘商船，袭击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沙特官方对上述袭击事件暂未作出回应。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再次访问伊朗，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会面。同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和美国官方对此暂未回应。巴基斯坦政府方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接近4400例，其中死亡病例已超过2000例。联合国方面当天表示，约半数死亡病例发生在过去20天内，呼吁相关各方立即采取更多行动，挽救生命并遏制疫情继续发展。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

0: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发生了什么？喝了多少酒？啊！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你告诉我。喝了一杯啊，因为一直喝呢。我真后悔，我应该跟你一块去。
1: 跟他们一起喝，快醒醒吧！快醒醒吧！
0: 这是咋回事啊？啊！来，花花，
1: 小子，
0: 来，花花，来。哎呀，这走了一路都没醒，这喝了多少啊？
2: 啊，花花，
1: 是，
3: 难受吧？啊，成这样了呢！
1: 别别别，
3: 吐吐吐这儿，吐这儿，吐这儿。
1: 好受点没？行，我给你倒水去啊，花花。
3: 嫂子，不是他咋成这样了？
1: 没咋。
3: 哎呀，嫂子。
1: 不是，那个律师说呀，最好这件事情私了，他就让我在那儿等着。
3: 喝成这样没啥事儿。
1: 哎，你啥意思，长全？
3: 我可跟你说，他是为你的事情喝多的，为你这个事情他是忙前忙后，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累。你啥意思？
1: 你别有啥想法，
3: 我跟你说啊，
1: 你的意思不是石头长的啊，
3: 你得知道
1: 你爸
3: 他都不管点啊，嫂子。
1: 我没有管他，那是律师啊，他在那儿的嘛。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1: 律师啊，
3: 你回去啊，这是我不洗脸时候跟你没关系。
1: 回去，回去，回去。

0: 都在这儿了，公公。啊，这离3000块还远得很呢。
1: 啥？3000？你打个官司要这么多钱呀？
2: 妈，没办法，律师说了，打官司得走程序，啊，没这些钱没法打。
0: 那咱不打这官司了，行吗？
2: 妈，那常年那胳膊就白没了。

0: 不行，把我那棺材板拿去。
1: 妈，你这说啥呢？
2: 咱不至于，真的不至于，你千万别这么说啊！咱有办法，肯定有办法啊！以后不说这话了啊！

0: 王守业那个转马窑，赵林氏工的，我去吧。哎，不行，那都是男人们干的活儿，你吃不消的。哎，不管干啥活儿，只要能挣钱就行，咱不争馒头争口气。要不叫上焕焕？
1: 妈，我们俩都去了，这家里一大堆，你跟娃谁照顾呢？
0: 我一个人就行了。
2: 就辛苦你一个人了，没啥，只要长桥这官司能打赢，我干啥都行。
3: 家长摔倒了，家佳玉，把你兄弟照顾好嘛！来，大家伙加油！
2: 加油！哎，那个，你这别总喝水呀，该干活干活呀。
3: 你看我这一天多忙，对吧？
0: 守业，嗯，我跟着你在这砖厂转了好几圈了，你倒是跟我说，我能干点啥呀？啊？
3: 哎呀，你这能干啥？我琢磨琢磨呗。
0: 哎呀，这还用啥琢磨的？我啥活都能干，真的。
3: 你看看啊，我是砖厂。
0: 这都是大老爷们干的活，没有你们女人能干的。你再说，
3: 我这有轻的活，是有人干了，我不能给人撤下来吧？
0: 我不要轻的活，男人干的活我都能干。
3: 你这可不是开玩笑，这可不跟你们在地里种地这可不一样啊！
0: 守业，你就说干啥活挣钱吧。
3: 那你这当然是拉砖了嘛。
0: 拉砖啊？
3: 啊，
0: 行，那我就拉砖了。
3: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你这是。
4: 不是守业，你啥意思？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在你这儿干了？
3: 你看，哎，郭大，
4: 哎，
3: 郭大，来来来来来，你进来。
4: 咋了，哥？
3: 这施工嫂子要上房子搬砖了，你说这行吗？
4: 啊，嫂子，这我都弄不动，你干不了这个。
0: 我咋就干不动呢？不就是搬砖吗？是不是？我还就拉砖了。

0: 这不是闹着玩的，
1: 走了，能行吗？走了。
0: 你看我说你不行吗？哎，这个杨石猴的，这不寻常吗？

二焕，二焕，这咋还不起呢？咋了？病了？长全呢？快起啊！一会儿娃们都回来了，我先做饭去了啊。

0: 饭马上就好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那你这是想咋的？
1: 得让他赔我钱。我哪有钱赔你呀？
2: 那我可不管，你就碰我一下，我这好几天都干不了活。这拉砖钱咋办？哎呀，这样，
1: 赖子，你这车砖我替你拉啊，我替你拉，你快起来歇会儿，快起来歇会儿。
2: 这一车哪能行？ 这得疼好几天，指不定哪天才能好呢。
1: 哎呀，腰啊！哎呀，赖子，那要不然这样，今天我拉的砖都算你的，行吗？你快起来，快起来，人要紧啊！快起来！
2: 那你得答应多帮我拉几天砖。
1: 我
2: 一天就行了，你还想要几天呢？
1: 那你说话当真？当真。
0: 就一天，行吗？那大伙合作挺好了啊！这是杨世红，他自愿的啊！
3: 我自愿的，我自愿的，我自愿给赖子拉一天车，今天的全算你的，行了吧？啊，赖子，只要你没事，只要你人好好的啊，你别吓唬我，你快起来，
0: 人要紧，
3: 起来活动活动，
0: 起来，
3: 来来来来，散了散了，都干活的干活的，散了啊！
1: 来来来，
0: 我扶你先去歇歇。
3: 哎呀，
0: 哎呀，
3: 来来来，哎呀，我这有，哎呀。
0: 活动活动，
2: 哎呦，不行，我这有。

0: 土豆吃，我们才来的。
1: 妈，你咋比别人推的多呢？
2: 小心啊！没事，妈有劲儿，妈多推一点，多挣点钱。
3: 我来帮你推。
4: 我也帮你推。
5: 我也来。
2: 不用了，妈行，妈有劲儿啊！快去，快回去吧啊！这儿脏，这儿小心把你们再碰了磕了的，快回去吧啊！不安全，快回去。
6: 我帮你推嘛，
2: 不用，妈有力气，妈有力气。听话，哎，你看见没？在那儿，烤土豆在那儿，到那儿去烤去，千万别乱跑啊！哎，你快去呀！
3: 我想帮你推嘛。
2: 哎呀，妈可以啊。行了，你去跟妹妹们去烤土豆，看着他们，小心那火把他们手烫了啊！快去吧。
3: 没事，我不想吃。
2: 咋不想吃？烤土豆多香啊！啊，快去吧！啊，妈没事，快去听话啊！快去。

0: 哎，你这不是？是红，
1: 妈，你咋来了？
0: 佳蓉，哎呀，
1: 我来给你送饭。哎呀，你送啥饭呢？你这脚又不方便，这么大老远的，焕焕咋不来呢？你没觉得焕焕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0: 那是不是突然哪不舒服了？
1: 这娃呀，也是的，你有啥你咋不说出来呢？妈，你先别着急。
0: 等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好好问问他。对了，这以后啊，我就把饭拿到这儿来了啊，就不给我送了。行了，
1: 佳蓉，跟奶奶先回去吧。啊，这会儿人家看见了不好，这会儿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呢。啊，
0: 回去吧，听奶奶话，听见没？
2: 佳蓉，
0: 哎，下来下来，小心，回去的时候小心啊，那儿车多啊。
1: 师傅，哎，少拉点，别累着了啊。
0: 放心吧，啊，哎，听话啊，听奶奶话，
2: 那快快吃，吃了啊，嗯，哎。
3: 好，慢慢的啊，小心点啊！哎，
0: 师傅，
3: 这啥时候熟呀？
4: 等会儿就好了。
3: 大娘忙了这么长时间，她不休息也不累呀？
4: 咋不累？你没看吗？满头是大汗吗？
3: 那咋办？她也不让咱帮忙。
0: 拿回来了。
3: 行，好，妈妈吃这个。好，大娘吃，
0: 你吃。哎，对了，你们都吃了吗？
4: 我们全都吃完了，最后一个是留给你的。
3: 奶奶，
4: 爸爸，全家了。
0: 真的都吃了？
3: 真的。
0: 行，那我就吃了。
4: 你吃吧，快吃。
3: 很香的，对啊，闻着就香。你放这么多盐干啥呀？都把妈咸的不能说话，瞅瞅你。
0: 妈，我不是故意的，你说人吃多盐才有劲儿。那你不能放这么多盐吧？没错，没错。对呀，没错。
5: 多吃盐，人有劲儿啊！没错，这土豆烤的呀，真好吃，真的好吃。你看，
6: 我吃这么一大口呢，一会儿就呼呼吃完了。
5: 行，真的烤的好吃。
6: 哎呀，世红啊，辛苦你了哈！我这要没事啊，指定不能让你帮我拉。这要是我呀，之后不吃饭，也得多拉两车。
5: 我不吃了，我这就去拉，好吧？好，赶紧点啊！
0: 好，哎，
5: 听话，吃完了就赶紧回去啊！
0: 我们是帮你。
5: 行，那你们在这儿啊，边吃边等，好不好？
7: 好，
5: 快吃，快吃啊，快吃！

0: 们几个听说了没？
1: 团长，
2: 啥事儿啊？
1: 小飞兔子不见了啊！
0: 赤红去砖厂干活，把二赖子给撞了。
2: 哎呦，严重不严重啊？
0: 能有个啥严重的？就轻轻碰了个边儿，结果呢，二赖子躺地上就不起来，非要赤红赔他一天的工钱。
3: 哎，那赤红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3: 你说真是，
4: 你说啊，这个二赖子啊，他专捡那个好人欺负。
2: 就是，
4: 他还不是欺负人家王家白大人吗？
2: 可不就是吗？哎。
5: 二赖子，
1: 哎哎，团员，咱来请我喝酒啊！哎，
6: 这个我最喜欢喝酒了，来来来来，让我喝一口。
1: 哎，团员你干啥？
5: 拿来。
1: 啥呀？
5: 钱拿来。
1: 啥钱？
5: 我数三下。一。哎，
1: 你嫂子推砖的钱是吧？哎，团员，你这又有点不讲理了啊！这杨世红他装了我，帮我干的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5: 喂，
1: 这银行资源给我的，你别动，
6: 给，
1: 这不是这不就点钱吗？你值得动手吗？还，哎哎，这敲我钱，你们这不管管吗？都，
2: 你都太坏了！你
1: 管
2: 吧，赶紧走吧，
1: 不打不打，快！
7: 哦，来吃，嗯，妈你看，回来了啊！
8: 哎呀，
7: 来，
8: 哎呀。你今天乖了没有？啊，乖了没有？听奶奶话没有？
7: 啊，世红呀，欢欢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8: 咋了？
9: 我妈看到。
7: 哦，妈妈去看看。
8: 欢欢，咋不舒服啊？咋一天没吃饭呢？
7: 那这样，我赶紧做饭，做完饭我叫你啊，你再睡会儿。
10: 行了，洗手，洗完手了吗？
11: 洗完了。
12: 洗手。
10: 好，我洗手。
13: 妈，洗手。
14: 妈妈，洗手。

长泉，我都说过这个钱我给人家了。

0: 我看看，哎，这是给谁弄的呀？结婚呢？你要结婚呢？你不弄，你不结婚，你弄这啥？
1: 他比我这大多少呢？哎，吴郎中，
2: 哎，这啥呀？啊，
3: 这是个发电机。
1: 干啥的？
3: 这村里不是电压不稳吗？还老停电，所以啊，我就整了个发电机。
1: 不对吧？我们村从来不停电呢。
3: 怎么你一来一弄这个，我们村就停电呢？这别闹啊，别闹！哎，这玩意儿还能发电？就是。
4: 你看，亮了吧？啊！哎呀，真是的啊！我跟你说啊，有了它呀。
3: 以后这村里的电压不稳，或者停电，你家有它就足够了。你个郎中，还挺有办法。是不是挺好的？你看，好看吗？哎呦，真是的！面对挑战，冠军。哎，哦，对了，你在这摇了半天了，我来摇吧。哎，
4: 我来吧。
3: 我来吧。你行吗？行，你是小伙子，你来。行，那你来吧。啊，你慢点啊。
4: 挺好，
5: 快坐，你快坐，你快坐，歇会儿。
4: 来来来，喝点水吧。哎，忙活半天了。

0: 好吃，好吃。
1: 嘉旺啊，你说咱爷俩关系好不好？好。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要成了你爸了，我会对你更好。你成不了我爸。
0: 为啥呀？我为啥成不了你爸呀？
1: 因为我爸会教我们认字、读报纸，你只会做饭。
0: 那认个字、读个报字有啥嘛？我也可以教你。嘉旺，我跟你说啊，你试试看，你教我一身棒，你教完了马上就不一样了。你试试。
1: 我不教。为啥呀？
0: 因为我只有一个把叫王长。
1: 叫你不教，以后我不给你整好吃的了啊！
2: 不吃就不吃。
0: 给孩子下啥药了？呀，你刚才是不是又给家旺吃肉夹馍了？哎呀，人主家要是知道了，多不合适啊！哎呀，不叫事儿啊，你坐。
1: 我不坐，我外头一堆活呢。
0: 你坐，我跟你说点事儿。
1: 呀，啥事儿？你快说。
0: 石红啊，
1: 哎，
0: 你好好想想啊。 咱俩要是在一起过日子，你觉得合适不合适？呀，
1: 你咋开这玩笑呢？
0: 我开啥玩笑？这些话我都憋好长时间了啊！我就知道咱俩在一起好合适。
1: 哎呀，不合适，咱俩在一块咋能合适嘛？
0: 咋不合适啊？我咋觉得合适呢？时候你想想啊。 你想想，你跟我在一起干活以后，这几个娃是不是都吃得饱饱的？啊！<笑>我说这个话，你不用着急回答我，你回去好好寻思寻思啊。
1: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想过要再找。
0: 没想着，你那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那几个娃一睁开眼睛就要吃东西的。你要不是跟着我在一起干活，他们上哪儿糊嘴去？
3: 你想想，孩子，
0: 唐师傅，我是靠力气吃饭干活养家的。我们家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你白给的，是我在这儿帮厨的，对不对？我谁说我白给你了吗？我跟你说这个事，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呀？哎呀，你说你这个人，哎呀，行，外边的活不用管，有人干啊。石红啊。 你是不是觉得怕别人说长道短呢？石红，你听我讲，没关系啊，没关系，我退一步，咱俩可以不在一个锅里搅勺把子，咱俩私下。

别人也不知道，没有人说唱道短，我保证。

0: 我要是红看成什么人了啊！我知道我穷，我也不至于这么糟践自己。
1: 你听听你说这个话，我是没有人样，我还是没有家当，怎么跟我在一起时糟践自己了？那个连家都没有的一个郎中，你跟他眉来眼去的，跟我在一起咋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个事不说了，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去吧，干活去吧。
2: 烫一刀，我要早知道你有这个想法，当初帮厨我就不会来。真的。行了，现在我知道了，你现在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好，以后我也帮不了你了，我真的帮不了你。
0: 你等等，你等等啊！
2: 我告诉你，梁世红，你走了，你还会回来找我？你家都穷成啥样，连个锅都买不起。我把娃照顾得好好的，我诚心诚意这样对你，我屁股后面跟着一溜的人，你知不知道？啊，你以为我谁都看得上吗？你就给我倔吧，我就跟你说，你这个脾气，你倔吧，我看你以后能把你家的日子过成啥样。你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我是来帮厨的，我啥也没想。
0: 干啥？曾正，我把话说完。那些馍我给娃准备的，你收拾收拾，都给他们拿回去啊。
2: 不吃这口馍，我照样把娃养大。

0: 瓶子盖，来，
1: 这个坏了不能要，扎手，人家不收。来，把那个给我。来，好，一共多少个钱了？
0: 22个。
1: 22个，这俩快22了。
0: 也好难跟我又去了，
1: 哎呀，行，多少个呀？你数了多少？20。

0: 别抢，不能抢，不能抢！这个是你的，啊，这个是你的，这个，对，这个呢，是给你那个弟弟留的，啊。
1: 爸，哎，别忙活了，快喝点茶。
2: 老爷喝茶。
0: 哎，
2: 老爷吃东西。
3: 老爷记住，以后常来给我们带吃的。
0: 对呀，
1: 不然我们都吃不到这么好吃的。
2: 对呀，吃不到呢。
1: 哎，你们都胡说啥呢？啊，哪顿让你们少吃了？哪顿你们都吃的挺饱的？这不前两天还去吃席了吗？见了老爷都告状。
4: 娃们说话无忌。
1: 一下子多出2娃，我拿了点布料，也不知道够不够。你就看着给他们做点啥吧。哎呀妈，娃们有的穿，真的有的穿。

0: 不要不要！哎，
1: 世红，这是我跟你妈的心意嘛。亲家啊，这是我们点心意。世红结婚的时候，也没给啥嫁妆。亲家，可别挑理呀。哎，就是，
2: 我俩说啥呢？快，喝点茶。
1: 世红啊。 我去转转去。
2: 你转，爸。
3: 妈，你快喝水呀！
2: 哎呀，不渴，不渴。
3: 世红呀，
2: 哎，
3: 别让你爸忙活了。

0: 你快下来歇会儿，喝点茶啊，爸。没事儿，你去歇着吧。哎呀，我歇啥呀？你快下来歇会儿，喝点茶啊，爸，快下来。
1: 马上就完了，只要这两天啊不下雨一干，它就不会漏了，啊。
0: 你到我这儿来了，还让你给我干活。爸，你快下来吧，歇会儿啊。好，完了完了。来，接着。来，来，好。
2: 这点活呀，在家里也常干了。

0: 喝点水。
1: 我不渴，你自个儿喝吧。

0: 行了，你有话就说吧，咱别藏着掖着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要说啥。大人，你可以领走，娃们，你得给我留下。
1: 能给你们减少负担吗？
0: 我们家日子过得好着呢。

0: 咱冷不丁来了，也不让人捎个信儿。想你了呗，就来看看你。哎，看啥呀？我吃的好，穿的好，几个娃们也都挺好的。以后你跟我妈要是想我了，就让人捎个信儿，我带着娃们回去看你们。你说这大老远的，你们俩来回也不方便，是吧？
1: 你爸还没老的走不动路呢。那是，长安是个好人呐，就是走得糙了点儿。
0: 好人，好人，不提这事儿了，不提了。
1: 一个人。
0: 带着孩子，这日子难熬啊。其实也没啥，有娃们呢，这娃们在身边，一天天的忙忙活活的，这日子也就过去了。爸不提这事儿了啊，不提了。我妈身体都挺好的。
1: 好着呢。
0: 我妹呢？
1: 也好着呢。

这两个孩子的，不行了，你把孩子带回去住，住多久都可以。

0: 妈回去
1: 啊。
0: 老爷过两天看我呢。
2: 老爷老奶奶，下次再来。
0: 哎，
3: 姥姥姥爷又回来
4: 回来回来。姥姥
5: 姥爷再
0: 回吧。
2: 以后再过来嘛。
4: 再来。

0: 吃了，我去叫娃们。哎呀，别叫他们，这是给你的。妈，我不吃，你快把它放下。哎呀，
1: 我不吃，这就是给你吃的。
0: 来，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吃啊。来，石红，吃吧。
1: 妈，你吃。
0: 哎呦，你别看妈老锁着那柜子，那里边的东西，妈能吃几口。

吃吧。哎，妈这一辈子没享过福。那年闹饥荒，你爸一撒手，撇下我们娘四个先走了。妈就带着这三个娃熬日子，熬呀熬呀，熬的娃们也长大了，长安也出息了。本想着这日子啊，总算熬到头了。

谁想着长安，他突然就走了，这心。

0: 这些娃儿，还没有看过来，张全儿是有出事儿，妈这想一头扎进了河里，死了算了。妈放不下，妈放不下这些娃，还没有看到。 娃们长大成人的那一天，也不知道妈能不能熬到那一天。
1: 妈，你千万不敢胡说了啊！
0: 不说了，不说，不说，不说。世红啊！ 你跟妈那会儿不一样，啊！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要是想走，就往前走一步。妈，你走，妈不怪你。

0: 你是不是嫌弃是我？不是，妈不是嫌弃你，
1: 那你以后不能说这种话。妈不说，不说了啊！妈，自打仗把我娶回咱家，那是救了石红一条命。妈。
0: 咱家的日子，不管是再难、再苦，石红认了。

0: 我让你来，你非得来。嗨，这不是大家伙都秋收呢吗？也没人卖药，我闲着也是闲着，过来帮把手呗。你别说啊，好长时间不干这活了，这手啊还真有点生。哼，
1: 你要累了就歇着吧，那儿有水。不累。
2: 你见过雇人有这么卖力的吗？哎，你俩说啥呢？
3: 还问啥呢？你看呗。

0: 慢的。
1: 我啊。
0: 加油，你哥，加油，你自己播吧。
2: 房东啊，哎呀，笑得挺美啊。
3: 又来一个，又来一个。
4: 你咋来了？
2: 干这活你怎么不叫我？我干这活在行啊！来来来，我来我来，你歇着，歇着歇着，我干这活在行啊。哎，你咋来了？我还想问你咋来了？你说你个郎中，你不好好弄药的事，你上这儿刨什么地？你能干这活吗？
5: 不，大家伙都秋收的嘛，我也收不上药来。哦，哎，反倒是你啊，你可大忙人儿。整天有人找你，这办酒席，你找不着你怎么办？
2: 啥意思？撵我走啊？我走不了，我那有徒弟帮着呢。再说了，我这做饭的，大不了让人饿个肚子。你说你个郎中，救死扶伤可是大事儿，那病人有个好歹可不行。回去吧，回去，这活不是你干的，别再累坏。
5: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要早知道你来，我还真就不来了。不是，既然你来了，我看看你刀法。
2: 我这刀法根本用不上。走吧，走吧，回去吧啊！
5: 我都来了。那这么的，咱俩各干各的，好吧？各干各的，
2: 别把脚刨着啊！啊，这活你能干吗？真是的。志宏啊，下回这事你叫我就行了啊！你看病的上这儿来干啥呀？
4: 这两天咋没看见换换人呢？
3: 自打收地就没见换换的影。哎，
4: 你说这？家里没有个爷们儿也挺好的啊，地里的活儿真的抢着有人给你干。你说杨世宏真厉害，一下弄俩男人帮着干活。哎，你说怪不怪？你说他自己脸面都不要了吧？你说家里大大小小的都来了，这他妈正当乡亲们看着呢。你说乡亲们这咋说呢？你说，
3: 哎呦，行了行了，哎，听你这，先别说了。你看，马上就出事儿了。你看，哎，
6: 你不动。
2: 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5: 这是咋回事？这是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2: 你欺负家没男人是吧？啊，走。
5: 啥意思？
2: 不走。你们跟我要把这活干了。
3: 强强，
2: 走走
3: 走走走。
2: 强强，你们跟我都把活干了。走。
3: 哎呀，强强，你看，咋的咋的？你行了，你行了，你再别说了，都是你的事儿。强强，
2: 走。
3: 看看这干啥呀？啊，走啊，走，走啊，走！长卷儿，
2: 嫂子，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吗？
3: 长卷儿。

0: 喂，快干啥呢？走吧。下坡的路路众人推，这回想帮都不能帮了。你说你要不来就好了。
1: 我还说你不来正好呢。你来干啥啊？你来。
0: 走吧，赶紧走吧啊！
1: 你走你的呗，我又不跟你同路，你走吧。
0: 我请你喝顿酒去。
1: 我让你见识见识我唐一刀的手艺，走啊。

0: 来了干啥呀？老盯着我看啊？
1: 看看你长啥样。
0: 这好好的，你们别犯病啊！
2: 尝尝你这手艺啊！哎，来这个。
1: 王总啊，
2: 哎，
1: 咱哥俩今天都说说心里话啊。
2: 嗯。
1: 我唐一刀啊，虽说在周围也不是什么响当当的人物
0: 啊，
1: 但你打听打听我啥样人，谁心里都知道。这有个事儿我心里不明白，你说你个郎中，你连个家都没有，你哪儿比我好啊？你哪儿比我强？
0: 你这整天风风火火的，我呢这四处奔波，到处收药，我哪点也不比你强啊。
1: 揣着明白装糊涂不是？世红他觉得你比我强啊。
0: 谁说的呀？他觉得你没有我好啊？这都是谁说的呀？
1: 那他为啥家里收地
0: 啊？他叫你，他不叫我啊？最后不是我也让他给轰出来了吗？
1: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咱俩喝酒就说掏心窝的话，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
0: 不是，咋会不一样？
1: 他为啥叫你，他不叫我？你说。
0: 让我说啥呀？我说，
1: 你就说你是咋对他的？你小子是不是给他灌啥迷魂汤了？
0: 灌啥迷魂汤啊？得喝酒啊！来，
2: 把酒喝了。我跟你说，
0: 说呢，我呢，打见着世红那第一次起，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我好像我早就认识了。我这整天走南闯北的，也没什么人跟我说话，所以我呢，就愿意把我这心里话跟他说说。后来我发现啊，世红愿意把心里话跟我说。
1: 你说啊，
0: 完了，
1: 就那么简单。
0: 其实有时候吧，这谁对谁好，谁跟谁怎么样，就这么简单。

0: 唐荣，我跟你说呀，我唐一到这性格你不知道，我像阵风似的。我今天这么对世红好，我看得上的，明天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啥样，你知不知道？你呀，生对你好，你心里也知道啊。 我就把她当个亲人啊，妹妹。你好好对人家，这个女人不容易啊。我跟你说，我唐一刀这名字不是白叫的，你真好好对她，明白我啥意思啊？
1: 啥也不用说了，我全明白啊。这杯酒啊，我替世红敬你。

0: 快到了吗？
1: 对，前面就那一边。啊，
0: 这地方还挺远的啊。
1: 是，这是辛苦你了
0: 啊。没事没事，
1: 辛苦。就这一边。啊，哦，
2: 世红，世红，
1: 哎，婶子，
2: 哎，世红呢？
3: 哟，哎呦，这谁呀？
1: 啊，这是从城里来的，帮助咱们的郭律师。长城的事儿啊，有盼儿了。
3: 哎呀，快坐快坐。
0: 哎
3: 哎
0: 哎，您坐，
3: 辛苦了。
0: 不客气。
1: 拿了，拿了，哎，搁兜里。哎，
0: 拿一个。这孩子真乖哈。
1: 食堂。世红呢？
3: 哦，今儿一大早去给人做零活去了，你们稍等会儿，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你说这孩子真有规矩。

0: 法呢。
1: 你不许说妈坏话，你不许说我大娘坏话。
0: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烦那个吴郎中。
2: 我也烦他，我也烦。以前吴郎中每年都来一次，现在天天都来，就是想见我大娘。
3: 别去了，记住，以后不能再让吴郎中来了，听见没有？
0: 你好长记性。吴郎中以后给他们都不能干事。
3: 再见，我就把你关到黑窝子里去。
2: 我给你关到窝里去。
0: 对，关到窝里。
4: 来喝水。
5: 这柿子甜吗？
6: 甜，好吃。
4: 妈，哟，世红回来了啊！
5: 哎，哟，回来了。
4: 啊，在呢。
6: 在呢。啊，
4: 这是哦，这是那个叫啥律师来着？
7: 这是从城里来帮助咱们的郭律师。
4: 哎呀，真是谢谢你了啊！这大老远的，你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8: 啊，您别客气啊。这不是马上就要开庭了吗？
4: 啊，
8: 有一些注意事项，我得跟你们说明白。
4: 哦哦，
8: 有一些细节，咱们还得沟通沟通。
4: 啊啊啊！
8: 到时候开庭，长全还得出庭呢。
4: 行啊行啊，没问题。啊，哎呀，你看看，妈，这法治社会多好啊！
9: 对，
4: 你说要不然咱们农民打个官司，那不就是个梦吗？而且还是个没影的梦。
8: 是是啊，你也别谢我，咱们这农村打的也是淡薄。
4: 咱哪知道这进城打了工还要签合同，是不是？
8: 是，这还是咱们这个法律宣传的力度不够啊！通过这次官司，我们也

0: 我找几个同行，有计划的到咱们这农村给大家普及一下法律。
1: 行啊，我第一个站出来欢迎。
0: 你不是现在已经懂了很多法律知识吗？以后啊，你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哎呀，别以后了，现在我就开始宣传，是吧，妈？
2: 对对对，宣传。
0: 作为当事人的妻子，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一说。
1: 你搞错了，我不是当事人妻子，当事人妻子叫焕焕。哎，你们快坐坐坐，先喝茶，我把焕焕给叫出来啊。
3: 对对对，搞错了，我是叫
4: 嫂子。
1: 焕焕快起来了，
2: 帮咱的律师大老远到咱们家来了，
1: 别人家干坐着啊，快起来啊，快起来了。长泉呢？长泉去上狗棚啊。
5: 我去要钱回来以后，他就住社狗棚去了。我跟他说话也不搭理我，拿我当空气一样。
1: 行了，咱先不理他啊。人家律师说了，还要见当事人呢，我还得去找他。哦，你快起来，我给你烧点热水，你喝了醒醒啊，精精神神的，快起来啊。

0: 喝一会儿，喝一会儿。哎呀，这一毛汤，一毛一两，比茅台好喝。哎呀，喝过茅台？咋没喝过？还真没喝过。你以为那律师给你打官司，真不要钱了？那要不你嫂子跟那厨师，
1: 怎么还打人呢？
2: 妈。
3: 胖花，一会儿就出来了，我去把长圈叫回来啊！你们先坐，先喝茶。来，喝茶。快把长圈救回来！哎，
4: 这家里啊，多亏了世红。嗯，
5: 我他妈
4: 死别我！
5: 我打你！我跟你说，
4: 我打点事儿啊！哎呀呀呀！
3: 什么事儿啊？
4: 别打了，别打了。哎，你说你俩是吃饱撑的吗？啊？ 能在一起喝就打啥仗吧？打！哎呀，你看我肚子这娃都不乐意了。行，你俩别打了啊！
6: 乡里乡亲的，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打架能解决什么问题呀？
4: 就是的。
6: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这干啥呢？走，叔，门姐没事了啊，都回去吧啊！没事了，没事了，叔。好，好，好，没事了，没事了。呀，
1: 长泉，你这干啥呢？咋还动手呢？
0: 律师来家里了，走，赶紧回去吧。
2: 我不打官司。
0: 你不打官司了，长泉，为你的事儿。 咱是没少受欺负，没少跑腿，这节骨眼上了，你能掉脸子啊？你看那焕焕，天天在炕上躺着呢，一说律师来了，呼噜噜噜噜噜起来。他为啥呀？他不是为你呀？走走走走，回家回家。
2: 我不回来。
0: 哎呀，人家牛旺、郎中，人家为你的事，
2: 你们不要管我。

0: 妈。
1: 哎，程程回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郭律师。这。
0: 喝多了，
1: 没有没有，这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
2: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1: 是吧？

0: 加油，
1: 加油呀！
2: 啊，你这是要你奶奶的命啊！加油，
1: 加油！
2: 我奶奶吓死了你！加油，
1: 你可不干这样的呀！长安呀，你快睁开眼看看，帮帮娃吧！
2: 快醒醒啊！
1: 你要了妈的命了你啊，快醒醒啊嘉荣，你快醒醒啊嘉荣，
2: 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不会啊
1: 嘉王，你们几个快喊快喊嘉荣回来，嘉荣回来，大声喊，快喊
3: 嘉荣，
1: 你快醒醒啊嘉荣，
2: 救救他呀，嘉荣，嘉荣呀，嘉荣呀，
1: 嘉荣，
2: 妈不会有事，不会有事，不会有事，
3: 嘉荣呀，
1: 长安呀，
2: 你们到底把弟弟怎么了？到底把他怎么了？你们说。
1: 你们到底把弟弟怎么了？你说你到底怎么了？我问你
4: 怎么
1: 了？
4: 没事，已经醒过来了。
1: 啊，嘉荣，到底怎么了？
4: 世红，世红，世红，世红，好了好了，快快快，
1: 啊，嘉荣，
4: 没事，是你吧？
1: 你确实行，你先，
2: 你确实行，
5: 今天这事儿多亏了你，嘉荣万一要是有个啥事儿，我也就活不下去。你这一下子救了我们母子两条命，哎呀，你说这万一嘉荣要是……
4: 嘉荣有福相，不会有事儿的。嗯，
5: 我也这么觉得。冥冥之中，老觉着他爸在保佑他呢。
4: 其实好些时候吧，那个我对你都挺好奇的。
5: 我有啥好奇的？
4: 你看你啊，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可是每天还能唱着出，笑着进，你怎么这么乐观？
5: 咋？你想看着我哭哭啼啼，耷拉着茄子脸呀？哼！
4: 其实我最想看到的你啊，就是你自己。哎，你想笑的时候就笑，想哭的时候就哭。

0: 哭呗。
1: 你不想哭，我也不会哭，我更不敢哭。那就儿就剩下香了。
0: 哎，说实话，你是不是怕他不放心？

0: 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看啊，这人吧，他走了就是走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对走了的人，他是一种解脱。但最难的吧，是活下来的人。你看，这活着的人，所有的担子都得自己挑着吧，而且呢，这活着的人还得背负着对过去的思念。
1: 你说是不是最难？你说的对，最难的是活着的人。是啊，
0: 这有些事儿过去就过去了，该放下就放下。你说是不是？这话我听着耳熟，好像我拿这些话劝过长钱儿。是。 这劝别人吧，都好劝。没事儿得多劝劝自个儿，是吧？那我先走了。

0: 我性命周全，这还山富贵绝尽死全边，恶仇人赐死后会有祖国。
1: 哎哎，小朋友，你怎么不到前面去看戏啊？
2: 我想看看你们是怎么变的。
1: 我们是怎么变的？我们呀，就是先化厚厚的浓妆，然后穿上这漂亮的剧装，然后就上舞台演出了，就是这样变的。
2: 这帽子能不能给我戴一下？
1: 哎，这帽子你可不能戴，这个帽子是我吃饭的家伙，这里面有技巧的，知道吧？
2: 那如果我也学戏，能不能给我戴一下？
1: 啊，你也想学戏？你喜欢戏曲啊？
2: 喜欢呀。
1: 你现在还小。
2: 我不过就是个子低而已，我年龄已经够大的了，我不好好吃饭。
1: 你还就是个子低，哎呀，那你要好好吃饭呢。那咱学这个戏曲是很苦的，要练功的，要八斤啊什么的，你不好好吃饭练功场你就受不了的。
2: 多苦呀。
1: 很苦很苦，反正我小的时候学习的时候经常哭，八斤下药你能受得了吗？能。不过你长得可真漂亮，你要是学习真的是一个小花旦的坯子。那是这吧，下一步团里要招一批学员，你要是真的喜欢戏曲的话，你可以回去给你爸爸妈妈做做工作，让他们带你来我们剧团考试。
2: 好，谢谢。
1: 不用客气，你回去给爸爸妈妈说一下，一定要让他们来带你来，你自己来我们不收，好吧？不用客气。

0: 妈，今天能去看戏吗？
1: 弟弟在睡觉，等一下。
0: 妈，今天能去看戏出吗？
1: 看啥戏啊？今天出了这么大的祸，还想看戏？还有心情看戏？是不是看着我没收拾？你弟弟今天要有个事儿，咋办？作业写了没有？
0: 写完了。
1: 你呢？
2: 写完了。
1: 写完了也不能看戏。去，到奶奶那儿找奶奶睡觉去。
0: 为什么佳慧能看呢？
1: 佳慧有她妈管呢，咋还要跟我顶嘴呀？去睡觉去。

0: 千百年来，黄河塑造了准格尔的山川，也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这里皮砂岩遍布，生态脆弱，曾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这里坐拥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全国举足轻重的能源基地。地下埋着丰富资源，地上却长期承受生态脆弱与贫困交织的压力。26年前，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吹响，时代向准格尔抛出一道沉甸甸的必答题：如何破解生态与发展的两难？自此，准格尔踏上解题之路。每年6月份开始，王在达几乎就住在了自家的苹果园。今年的挂果情况很好，沉甸甸的果子压弯了树枝。
1: 像我有猴年头正常能上百万，就我老汉老婆。
0: 王在达是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农民，也是远近闻名的苹果种植大户。如果要讲王在达与苹果的缘分，还得先从土地的特别之处说起。
1: 全是地理关系，10年久旱，遇了这个地方不下雨，再加上我们在三岭沟壑地区、皮砂岩地区种粮食就长久不下。
0: 上世纪90年代，准格尔旗饱受披沙岩困扰，这种被视作地球癌症的松散岩层占了全旗70%多的面积。披沙岩特性极不稳。

0: 造成当地水土流失极其严重，大片土地寸草不生。为了生存，王在达花49块钱买了6棵苹果树苗。
1: 说这是千里头上的国营果园，几个亿台上还将倒塌了，你可是个本事大的，说这话的人可多了。
0: 1994年，为了凑齐这49块钱，王在达把家里的羊卖了，也就是说，这6棵树苗成了他最贵的家当。
1: 6棵树，我事业没有一点经验。那时候种其实是苹果不行，就技术也没有，我光种活一棵。
0: 独活的这棵树结出了32颗苹果，王在达第一时间分给村民们品尝，因为他证明了一件事：这片土地并没有彻底失去希望。
1: 于是我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片山也盖住，把这个有土的地方铲上，自己花钱把这个土地改造过来。改造过来种上，就试验了几年就成功了。
0: 王在达的较劲在德胜友良村掀起了一场苹果革命，村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2000年，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吹到准格尔大地。2009年，整乡生态移民搬迁，村里腾出土地搞千亩果园计划。2015年，苹果种植成规模，修灌溉渠，建冷库。2017年，村民苹果销售收入首破100万。如今，2000多亩苹果林覆盖了曾经裸露的披沙岩。在内蒙古果计划食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几条全自动生产线开足马力，经过筛选、清洗、鲜榨、杀菌几道工序后，苹果、沙棘、山杏等特色林果被加工成了带着准格尔旗阳光味道的果汁。
2: 我们所有的果汁饮品的原料得来自我们大地农民种植的果类。
0: 今天的准格尔披沙岩上长出的各种水果已经实现了按品牌销售、按产业销售、按市场销售。
2: 我目前主要做的就是我们准格尔旗的沙棘汁和苹果汁，卖到了买过，然后我们也卖到了日本一部分。
0: 煤炭是准格尔旗的一张名片，其炭明储量582亿吨，远景储量超过1000亿吨，约占全国煤炭资源总储量的1/10。走进内蒙古九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厅，就像走进了一家精细化工品超市。透明的聚乙烯颗粒、白色的聚丙烯材料、各式各样的塑料管材、服装布料、食品包装膜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但这些产品的源头都指向同一种原料——煤炭。
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这个现在比较先进的一些工业，从煤炭第一步我们现在做到甲醇，下游我们现在把甲醇最后发展到我们现在的烯烃，现在就我们的现在聚乙烯和聚丙烯的产品。包括第二期的后端的这个盐链产链这一块，我们现在我做到那个义乌烯，就是我们的一直在这个盐链和这个补链的项目持续的往下走，持续做到高端化、尖端化、包括绿色化、低碳化的转型。
0: 在准格尔旗，煤炭被拆解又重组，每个煤炭分子都被安排进高价值产业链里，以另一种形态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甚至就连曾经被视为负担的碳排放，如今也成了产业链上的一环。
2: 这个生产工艺过程中，我们实现了零排放，包括我们现在年产的那个15万吨的那个工业气肥，包括二氧化碳，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投产，这个我们每年能处理的二氧化碳8400标方。
0: 过去，一吨煤卖的是热量，今天，一吨煤卖的是科技。准格尔旗用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一场关于煤炭价值重构的深刻变革。这里是准能国家矿山公园，一座建在矿山复垦土地上的绿色天地。
3: 我们现在建成了这个牧区、林区、果区、研学区等8个功能区，赋予这个矿区更多的这个元素。
0: 准能国家矿山公园先后获评国家级绿色矿山、中国最美矿山、国家4A级旅游景区等国字号品牌。它的建成达

0: 破了挖煤必毁率的陈旧逻辑，实现了从生态伤疤到绿色名片的蝶变。
1: 在开矿建设初期呢，我们坚持这个复垦与这个开矿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经过几代人的这个一个艰辛的一个付出呢，矿区的植被率呢由过去的不足20%啊达到了85%以上。
0: 准格尔旗的故事只是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内蒙古交付的万千答卷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各族儿女凝心聚力与转型中重塑坐标，将国家战略化为绿色、动能与通途，在辽阔大地上留下坚实足印。
2: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3: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4: 我不去了，
5: 这辈子我不嫁牛王，我就去死。
6: 你是不是要娶林莲的彩？上！
7: 我爱娶谁娶谁，不用你管。

0: 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把它戒掉，真的。
1: 那你就用实际行动，让我信任你。
0: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
2: 哦，对了，我是来跟你说一件事情。行动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庄峰是个真疯子，我怕行动起来会误伤你。你应该清楚，两条路线都有我们自己人埋伏。枪响之后，你一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千万要答应我，别逞强。
1: 龚维，你是个有正义感的男人。
0: 有什么正义感？谁愿意心甘情愿地做这种事情？不做，违背使命。我曾经发过誓，忠实我的职责。哦，今天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放心吧，今后我自会有办法。
1: 龚维，萧雨恒是你的兄弟，他跟你肝胆相照，你之前已经对不起自己的长官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不起你自己的兄弟，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0: 你真是个好女人。
1: 我该走了。
3: 赶紧上车，
1: 保重。

0: 大虎，你带着阿花坐着吉普车继续朝西北方向前进，给我一个班，我跟廖市长朝东北方向继续前进。注意了，明天中午12点过了石佛镇，在罗马市的这个岔口咱们会合。
1: 只知道敌人不会有埋伏吧？
0: 据我所知，他们一般行动会在夜间，你们到了石佛镇之后一定要加强警戒。
1: 行，我知道，那你跟廖市长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有佩金这样的好侍卫，我是100%放心的。

0: 不会，让庄峰跑过来见我。庄峰应该不在吧？他在哪儿？他应该带着特务连去周边侦察地形，这不怕战区临时给咱们任务，有备无患，省得打得措手不及。 我骗你干什么？为什么要骗你？你找他有事儿啊？
1: 他最近升迁的挺快，想试试他的本事。
0: 那你就等他回来吧。
2: 萧逸很突然给我打电话，他怕廖指导在路上有危险。
3: 那沈指导也危险了。
2: 他派人给我送来了地图，必经之路有两个分岔口，现在我们俩一人带一个连，分别赶过去。
3: 明白，让多雅给你起行动吧。
4: 好，走了。萧大虎，哎，你在搞什么名堂？
2: 这不是去罗马市的地方。师长，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不得不这样。而且，这是沈指导的命令。
4: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当耳旁风了吗？我只保证护送您，所以我必须保证您的安全。
2: 裴京他们真的有了闪失，我这后半辈子怎么安心呢？糊涂你！师长，您执意要回去，一旦遭遇危险，我们所有人都得去保护您。您这是辜负我们所有人的好意。
4: 那你问问弟兄们。
5: 让一个女人替他们去死，他们谁愿意？
4: 师长，敌人要截杀的是您，不是沈指导。所以只要您跟他不在一起，沈指导就不会有危险。他们都是亡命之徒，杀不了我，他们就会迁怒在佩琴身上。大虎啊，对国家咱们要有担待，对兄弟姐妹咱们心里也得过得去呀。不要跟我争论了，快掉头去罗马市。
6: 掉头。

1: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2: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很辛苦，但是现在咱们拖延的时间越长，料事长那边就越安全了。你们再加把劲儿，不能再耽搁时间了。谁都不能掉队，快走，扶他一把。
3: 加把劲儿！
2: 哎，小赵，你负责断后，如果有情况，立刻鸣枪报警。
4: 是。
2: 自己注意安全。
4: 是。

0: 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1: 市长，我们来晚了，我们离约定的时间迟到的太久了。啊，那就快找啊！哎，或许这儿的老百姓会给咱们线索呢。
2: 大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把市长送走啊？
3: 你自己问市长吧。
1: 陈皮啊，你来的正好，快去找佩琴呢。
4: 指导员怎么了？
3: 快！哎呀！

0: 你跑得了吗？你迂回过去，包围他们。是。先撤，我们掩护。你的命比我的命更重要。胡说八道！谁的命都重要。听我的话，现在找的是我。我在这儿，他们就不会追你们了。
1: 谁知道？
0: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不然我死的就不值得了。警官，走，走啊！

0: 这伤已经被解决了，你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
1: 董事糟哥，你还能这么振振有词，我真佩服你，你这脸皮真够厚的。
0: 别耍贫嘴，我很好奇你的真实身份，今天能不能给我个说法？
1: 留个谜底，那你继续这么猜下去，不是很有趣吗？

0: 下一步打算去哪儿？
1: 去我该去的地方。
0: 哦，
2: 你承认自己失败了？
1: 不能看一时成败吧。
2: 至少你应该承认现在，此时此刻，你是失败的，对不对？人总应该有一点务实的态度吧。
3: 老高，放开我，快走！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段长官，
0: 就地枪决。
2: 那总得付出点什么代价吧？
1: 好，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
0: 好，漂亮，就喜欢你这样。放了他们。
3: 谁知道？谁知道？
1: 跪着干什么？走啊！
0: 行了行了，兄弟们，赶紧回家吧。
3: 走吧，走，走。
2: 算数吧，
1: 我也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让你这些手下全部离开。
0: 现在终于安静了，没有人再会打扰我。

0: 是你想知道的，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但是我真的很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2: 什么意思？还有人约你？江小刀，萧雨恒，你不会天真的认为他们还会来救你吧？
0: 是你想太多了。
3: 周长官，
2: 干什么？
3: 刚才打死的那个刘师长是假的。
2: 你说什么？刘师长是假的？
3: 啊，对。
0: 我相信现在刘师长在路上，应该不会再有任何危险。
3: 还追不追了？
2: 不必了，你先回避一下。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咱们碰见了日军的侦察兵，打了一场遭遇战。
3: 是。
0: 你的这个理由骗不了萧雨恒，更骗不了刘恭维。
2: 骗不骗得了我说了算。
0: 庄枫，你失败了。
2: 沈佩欣，你不用刺激我，我是不会打死你的。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应该把你带回去好好审一审，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
0: 你现在还这么自信？你哪儿来的自信？哼，
2: 沈佩欣，咱们也算是老朋友，
1: 不，
2: 准确的说应该是老对手。我真的很想知道，偷袭乌蒙山游击队驻地那回，是不是你通风报的信？
0: 你说呢？
2: 沈佩欣。我知道刘恭维一直对你一往情深，一直抱有幻想，很可怜，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对他抱有任何幻想，因为我不会帮你交给他，那样就是害了他。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
0: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现在没有对任何事情抱有任何幻想。
2: 我可以放你走。
0: 你的这些话听你小孩子还可以。
2: 我庄枫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观点，这点你是清楚的。刚才你的那些手下我不是就放走了吗？你只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不但能放你走，我还可以把你的配枪还给你。
0: 好，我相信你。

0: 庄峰，这个问题你那么想知道啊？
1: 你是不是共产党？
0: 是或不是，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
2: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沈佩琴，既然你今天抱有必死的决心，我就绝对不会满足你壮烈牺牲的心愿。
0: 我告诉你，我沈佩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北青，你爷爷，北青，
1: 快，
0: 北青，你醒醒！北青，
1: 北青。

0: 小刀，
1: 营长，
2: 师长，赶紧走吧，不然佩奇就白白牺牲了。
3: 佩奇的血不会白流的。

0: 现在我军的补给已经跟不上了。
1: 肖团长，找我干嘛？你先下去吧。
0: 你不要再刺激你阿哥了。我跟我阿哥的事儿你管不着。马上就要打仗了，他是我的营长，他这个样子怎么上战场的？
1: 不是让他去找死吗？那正好啊，正好让我阿哥不要上战场。他是军人呐，哪怕他最爱的女人死了，他也一样上战场保家卫国，这是他的天职。我阿哥跟你不一样，你认为最心爱的女人死了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于我阿哥来说，他可以为他最心爱的女人放弃一切。
0: 梅兰，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兴趣。让开。

0: 女人对你来说不重要，你至少应该像个绅士吧。
1: 你是我老婆。
0: 对不起，现在已经不是。
1: 这次会诊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0: 你在尽你做军人的义务，我在履行我做医生的职责。
1: 可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0: 不必了，也没必要。那件中弹的衬衣我会送还给你。放手。

0: 佩琴同志的牺牲是我们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为榜样，继续为党工作，把一切都献给党。我想知道。
1: 沈指导的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人都没了，总要给家里人一个交代。对啊，先让老韩说，把话说完。
0: 小刀让我护送沈指导的遗体到云南，我觉得有些事情我有必要知道。 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发展壮大咱们的组织，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有冒进的冲动。冒进就会对组织造成极大的伤害。

0: 老韩说，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遮遮掩掩的，我只是单纯的想知道沈指导到底什么情况，就这么简单。
1: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沈佩琴这个名字是不是他的真名，我都不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又不能随便问。他家在哪儿？他在哪儿上学？他的父母是谁？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结没结过婚呢？他有没有子女？这一切我也想知道。
0: 韩叔，您别难过，我真的没别的意思，我就是心疼沈指导，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除了咱们以后甚至没人知道他是谁，做过什么。
2: 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出的抉择。
1: 对，
2: 我们应该向佩琴同志学习，
0: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2: 对啊，我要告诉你，无谓的牺牲我们不需要。这一次你回云南一定要记住，你还有另一个身份，少说多做。
1: 对，
0: 你放心吧。
3: 老哥，还是我来吧。
4: 你就让我为他做最后一件事。
5: 阿哥，这事情还是我们来吧，一个大男人多有不便。
4: 你们谁都不许碰他。

0: 我想让佩琴说几句话。他说他爱我，他是我的女人，你们都出去。
1: 这个时候，就不要跟他交。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说到肥胖这两个字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多很多的感受，对不对？有的人觉得啊，胖点儿挺壮实的，这也感觉不错。但是有的人呢，明明看上去挺瘦的，却偏偏嚷嚷着每天都要减肥。那有关于减肥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针灸到吃药到拔罐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正确的、有效的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永强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永强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文慧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慧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格日乐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格日乐。
1: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啊，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从不同的门诊、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于肥胖的话题。当然了，说到肥胖两个字呢，自然啊也要有感同身受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到我们三位和肥胖减肥有关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和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老朋友胡光国，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胡光国。
1: 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6: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1: 好的，欢迎。好的，让我们一起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7: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1: 始终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我觉得光果是那种很帅气的、很阳光的那种男孩子。你跟肥胖一直都不挂钩，但是最近

0: 我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光果拼命的在减肥，而且据我所知，你以前还是一位吃播，对不对？每天都会暴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1: 哎，现在也在暴吃。其实我感觉你也不胖，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感觉我才是应该减的。我已经掉了几十斤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吧，一直是一个喝水就容易长肉的一个体质，真的减肥特别的难。
0: 姐，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很胖啊。
2: 但是不可以呀、啊，女孩子嘛，总是有一颗变美的心，还是想要更瘦一点，再瘦一点，才能更好看一些。
3: 对，因为其实光看胖瘦其实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要去看体脂率啊，各个方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上镜，其实再瘦瘦点，体脂率降低一点，其实上镜是会更好看的。
0: 梁宇刚才说到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喝点水都容易长肉。哎，跟他这种体质相似的，有同样困扰的人去举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要减肥，肥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4: 实际上呢，我们的目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关于我们每个人胖与不胖，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自己可以去测量的一个方法，只涉及到我们的体重和身高。我们叫体重指数，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BMI。 那体重指数是怎么算的呢？就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你每平方米有多少公斤体重。这样的话，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的大家还是有点糊涂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身高呢是1米65，那么我们就用60除以1.65再除以1.65，那得出这个数值呢，就是你的体重指数。那体重指数什么样算正常，什么样不正常呢？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在18到24之间的话，那恭喜你，跟我一样很标准，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如果你的体重指数都大于了24了，但是小于28，在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状态，也可以大家可以说是有点胖，有点微胖，这样的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了28的话，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状态。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测量方式。同时呢，刚才光国也提到了哈，要结合体脂率的测定。体脂率的测定，当然它需要有个特殊的仪器，我们要站上去一个体脂秤。然后如果我们的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大于等于30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体脂率超标了，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的，就是关于我们腰围的测定。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女性的腰围大于了85，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那种肚子特别大，胳膊和腿都不粗的那种的，叫腹型肥胖。而这种腹型肥胖呢，往往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会更大。就是说从我们体型上判断，这种腹型肥胖我们叫苹果型身材，苹果肚子大嘛。还有一种胖呢，就是说肚子不大，是腿粗屁股大那种的啊，叫梨型身材，就这种身材。如果这个梨型身材呢，往往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的。
0: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从中医和针灸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才算是肥胖呢？
5: 对于我们针灸门诊呢，尤其是在减肥门诊的这个评估下呢，我们说胖和不胖是以其他为标准的。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啊，有的人那他也许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胖，那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乏力，这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早晨起来呢容易眼睛肿呀、腿肿呀， 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叫佛系青年很多。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把它叫做脾虚湿盛型，那么是我们针灸一定要干预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把它叫作为痰湿型的，就是一看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对吧，脸特别大特别红，那么有痤疮，哎，这个腹胖腰圆，对吧，后背特别厚。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口臭呀，或者是大便秘结呀，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个减重的干预。还有一些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肝郁气滞型的，这样的人群呢，多见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往往表现在月经失调，有的女孩呢干脆闭经了，或者是会凸显出来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之类的表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也要对它进行一部分干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把它归为气滞型的，也就是说情绪上来了以后大吃一顿，对吧，这个高兴了吃，不高兴了也吃。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要我们针灸来进行干预的一些人群。
0: 格乐医生，您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内分泌和肥胖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了解到说，很多肥胖的人他内分泌就会极度的失调，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6: 主要是内分泌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0: 对。
6: 那么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颜值，引起好多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尤其是男士得痛风的非常多，是吧？痛风还有引起脂肪肝，甚至呢肥胖会引起恶性肿瘤，所以呢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要减肥减得好了以后，就是血糖、糖尿病也一半都能好了。肥胖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首先从饮食还是指导让他减肥。还有一部分肥胖的患者呢，有自卑的那种感觉，是吧？肥胖了以后影响这个美观嘛，影响美观了以后，他有自卑的情绪，所以呢引起焦虑呀，情绪不稳定呀，焦虑了以后呢，所以他就睡眠也不太好了，睡眠不太好了以后，他更是肥胖，就慢慢引起这种的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表的一个因素，它还会引起好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呢，这个肥胖是引起这个慢性疾病的头号杀手。
0: 肥胖它是种病吗？
6: 肥胖是一种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定了，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0: 对，
6: 它也是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但是它引起的好多这个慢性病以后，我们各个科室都会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就像刚才李大夫这个针灸科也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完了那个脂肪肝是我们消化科的患者。
0: 哇，大家把掌声送给格乐医生。而且刚才听到了格乐医生这么一说哈，我们都了解到了，其实肥胖呢能够引起到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哈，这个肥胖就是人的一种体态，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它不应该被称之为病。但是我今天呢听到了三位医生的讲解，我才了解到了原来啊肥胖它是一种病。那么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吃多了，第二动少了。哎，我想问问三位，是这样的吗？
4: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吃多了动少了会胖，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句话呢只说对了一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如果吃的同样的饭菜，做的差不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长胖，有的人就不会长胖？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哈，我给大家一一道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可能80%的能量都被身体吸收利用了， 您呢吃了一个馒头只吸收了50%，那么吸收好的人那他就容易发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对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你基础代谢率高的人那么他就不容易胖起来。像跟那位先生说哈，易胖体质就是这种的。但是呢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说法，喝凉水肯定不会长肉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那减肥实际上就是一个能量平衡的一个问题。一面呢是摄入的能量，一面呢就是消耗的能量。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天平就会倾斜，那多出的能量去哪儿了？只是以脂肪的形式存储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消耗的能量大于了摄入的能量，那么人脂肪就会消耗，因为以脂肪来供能，脂肪逐渐减少，体重就会下来了。所以减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案啊，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吃的有点多，另一个人他吃的并不多，所以要综合来判断，给每个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0: 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是针对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王医生呢是胃肠病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您是针灸科减肥门诊。现在呢，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衷于用针灸拔罐的方式来减肥，因为觉得中医减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您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我们到底该怎么减肥才能够真的把肥减下去呢？
5: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减肥门诊，大家知道减肥门诊很热啊。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中药呀，或者是这个针灸呀，包括我们的耳穴贴呀、穴位贴呀，还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这个最近流行的叫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其实都是通过健脾祛湿理气，那么来达到我们这个又瘦又这个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最终呢，我们总是跟患者说，针灸并不减肥，它是通过调整来达到让你水液通调、气行。而不是气质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针灸对吧，我能瘦几斤，没有这样的，是让你变得先健康，然后呢再瘦下去。
0: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络或者说穴位是不通的状态，我们通过针灸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各个穴位先达到一个顺的状态、通的状态，然后至于说顺了通了之后，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瘦下去多少，这又得看个人的体质，对吗？也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它都是辅助型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直接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下降多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减肥误区当中。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下面的时间格日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从内分泌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和目的呢？
6: 我们首先排除一些疾病，是吧？刚才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高血压呀，首先得把疾病给诊断好了。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肥胖。所以呢，必须去内分泌科的门诊，排除一下他是得的是什么病，是吧？病诊断了以后，咱们再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指导、运动的指导。完了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他适应是哪个药治疗的好，哪个针打的对他有效果。反正一个就也是和那个王老师的一样，具体情况他具体分析，具体的给药。
0: 也就是说减肥 啊，减少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量，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是根据不同的阶段，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给予它哎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不对？
3: 我刚听完三位医生的这个讲解呢，我就会相信，我记得第一次录咱们健康节目的时候，

0: 到大屏上播出的时候，我的脸和脖子连在一块儿，就这个肉已经堆在这儿了。然后这3年期间一直在减肥，我也尝试过去中医调节、喝中药、去针灸，它确实是一个慢慢调理你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原来你的身体已经走歪了，靠中医去调理，比如说走到一个正轨上面来，有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也打过很多针，抑制食欲的，包括吃完了那种排油啊，各种的药我都试过。
1: 对，其实这些啊，所有的方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尝试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科学的进行尝试的话，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其实呢，像光果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比比皆是的。哎，不如你来分享分享。
2: 我最近的话，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说不吃晚饭。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式它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今天到场也是特别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各位主任医师、专家医师，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不吃晚饭去减掉我的一顿饭，这样去减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1: 咱先别让三位医生说了，咱先问问你旁边这个一直在减肥的梁宇，你晚上吃饭吗？
3: 我晚上现在在不吃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吃晚饭还是太慢了，所以我不光不吃晚饭，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网红减肥法，叫夜断。这个方法是很快的，一天能掉个，你就像我这种大基数的，第一天能掉个7-8斤。对，非常快的。
0: 这个我也用过，以前录综艺的时候嘛，突然就来了个活，你必须得先快速的时间能瘦下来，就用这个夜断的方法。但是这个夜断用完之后，你后续你要再恢复正常吃饭的话，它会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还会比之前胖的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方法非常好，它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损耗特别大。
1: 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光果他们都说了，这个网红减肥法太多了，什么夜断不吃饭，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晚上不吃饭我会不开心，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4: 确实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瘦了，心情变差。
0: 对，
4: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叫饮食有节，节呢不光是包括清洁的节，更包括节制的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反对节食，就不吃啊，就好久好久不吃了。我们说人体本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要有气血循环，要气血要滋养你的皮肤、你的脏腑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个你的脏腑对吧？一些个气管啊之类，一些个这个经络啦之类的。如果你不给他营养了，那你说他会不会生病呀？
0: 就
4: 会
0: 不高兴。
4: 对，他就不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减肥门诊呢，要求大家是每餐要吃。怎么吃呢？可以稍微吃的，少一点。比如说7分饱、8分饱，对吧？那么我们中医呢，总是讲的说是这个带着饥饿感去迎接下一餐。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叫吃的一定要干净。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多油多盐的，还有辣的，
1: 对，
4: 还有一些个这个味道不好的，我们叫臭的东西啊。
0: 我就
5: 螺蛳粉，
0: 都是我爱吃的。
5: 是吗？
4: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呢，希望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干净，多吃蔬菜和水果。那尤其是在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爱喝咖啡呀，或者是爱喝一些个奶茶，
1: 对，
4: 还有爱喝冰的，
0: 对，
4: 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5: 对，
4: 所以大家知道啊，在我们减肥期间呢，我们医生呢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喝温开水，那么有助于循环，也有助于代谢，同时呢还可以起到通便呀、排毒的很好的效果。
1: 来，格日乐医生，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除了那些网红的方法以外，我们到底怎么减肥？从内分泌的角度。
6: 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的话，所以把病情诊断了，所以那个甲减也是发胖的。那么我们加下我们治疗甲减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有甲状腺素片啊，也是促进代谢的。再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功能，所以这两个200多斤的小伙子应该去我们那查一查，是不是胰岛素抵抗呢？
7: 云进去。

0: 胰岛素抵抗的话，咱们可以让它多运动一下，让它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旺盛一点。这种的话，它的代谢也会快的。代谢快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减肥。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来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解答。好的，谁有问题要提出的？好，来这几位，来先这位大姐吧，您有什么问题？
2: 说老年人，老了用不用减肥？
1: 哦，这位朋友他问的特别好。
2: 大家走在马路上。 看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够健步如飞。你发现有200斤以上的吗？
3: 没有，
2: 对吧？没有，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尤其是中重度肥胖。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所以呢，老年人。 年龄越大，越要控制体重，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退，尤其是心脏。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在给我们全身供应血液。年龄大了，它这个功能下降了，它蹦不动了。如果你还有一身的赘肉的话，那么这个心脏它就蹦不动了，它就会心衰呀、心梗呀，各种问题都来了。
1: 所以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我们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减肥了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哎，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位女士。
4: 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医师主任们，就是现在很多人盛行打这个减肥针，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打？打完后会不会反弹？
0: 刚才其实打减肥针这个事儿啊，光果说了很多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打这个减肥针，所以说具体到底好不好呢？葛乐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5: 咱不说是好坏，是吧？有的减不下来的同志，你必须得打一打，也有好处啊，不能说全部是好，全部是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用药之前也是去专业医生那儿检查一下啊。比如说打针也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尤其是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这个司美呀、天尔伯泰呀等等的这个打针的这些针，好多人也是去我们内分泌科就诊问的。
0: 所以我们排查一下他的，首先他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血尿常规这些基本的元素是不是正常的，完了再给甲状腺做一个彩超，还要看他的血脂、血糖啊，都正常情况下，还有就是像这个250斤以上的，刚才那两个孩子的话就是。 饮食控制呀，多运动呀，可以完全可以减肥的。
5: 对，
0: 那我们到了这个200多斤减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排除一下这些疾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这个适应症、禁忌症这些排除好了以后，也适当的可以用的，可以的。
5: 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
0: 也就是说，这个打针的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对吧？那么你打完了之后，你更是什么都不想吃了，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更不均衡了，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5: 所以这个用药期间也是，我们找一下这个营养科的专家，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饮食。
0: 对，最起码给你提供这个一天的这个最基础的营养啊，最基础的营养状态下，咱们可以打针。它也是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这个食欲中枢呢啊，它还有抑制食欲中枢，
5: 还有一个这个中枢
0: 啊，抑制这个人这个吃饭也是从这个大脑指挥的嘛啊，大脑的指挥。
1: 哦，我以为是胃和肠子指挥的，原来是大脑指挥。
0: 对，它还有这个让你这个胃肠道有饱腹感。
5: 有饱腹感，所以不饿了是吧？不愿意吃，不饿了啊。
3: 对，
5: 它还有这个减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作用啊。不能说人家的针也没有作用，人家确实有作用。
3: 对对对。
4: 光果今天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尝试的还是没错的哈？
6: 恍然大悟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像打针或者吃药这种，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做，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问了医生，做过检查之后，看自己适不适合打，打多少的这个用量，吃多少的这个量。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4: 我们通过健康帮帮团我们的平台呢，也能够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掌握更多的能够让我们趋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万锦梧桐苑，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展开了有关于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还有我们的三位健康特派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我们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2: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3: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4: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5: 哈，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你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左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唱。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呼和浩特四条街道试行路侧停车收费，涉及400多个车位，怎么收？市民和商户又有什么看法？这样的措施适合推广吗？来看记者的调查。轮转冰双向出彩，16岁小将云谢布塔米尔成为本届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项目唯一大满贯选手。比去年多赚765万多元，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迎来旅游黄金季。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常在市区路边停车的市民可得留意了，从8月10号起，呼和浩特市35中西巷、比赛塔商业街等4条街道开展路侧停车泊位试点收费，共涉及404个停车位，8月21号正式开始收费。
1: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35中西巷，这里临近小区、学校和医院，平时车流量就比较大。现在是早晨9点，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这个车位基本上已经停满了。我们来到这个开始试行停车收费的这个地方，发现现场的这些车位可以看到都已经进行了重新的湿化和编号。
2: 这次试点收费的时段分为白天和夜间两档，白天是早晨8点到晚上19点，晚上是19点到次日早晨8点。收费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当日车辆首次进入同一试点路段，停车时长不超过30分钟就免费，超出后每个计费单位不足15分钟也不收费。试点路段还根据周边停车热度分成两类区域进行阶梯式收费。
1: 我们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市比赛塔商业街，在试行路侧停车收费的街道中，这条街属于2类街道，和我们刚刚去到的35中西巷，也就是1类街道相比，这条街的收费标准是停车前2个小时内每30分钟收费1元，同样是前45分钟免费。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条街同样是周边的饭馆和商户非常的多，道路两侧的停车位也已经基本停满了。我们在这边采访大概40多分钟的时间，发现即停即走的车辆非常少，大部分车辆都是长时间的停放。
3: 我们之前做过这个停车的热力图，1类区吧，基本上在那个主干道停车比较难，车也比较多。比如说咱们那个比赛塔街呀，或者比如说牛街啊这些地方，它就是有一些商圈，然后周围也有零散的这些居民住的，然后这个呢就它就划成2类区了。
2: 和传统人工收费不同，这次试点采用智慧化管理模式，依靠高位视频完成收费。前端感知设备会自动抓拍车辆进场、离场时间，识别车牌信息，自动完成计时计费。
3: 一种呢，就是这种高位加中位的这种视频，它呢就是一个是检测度比较高，而且它，从上面往下拍吧，它基本没有什么折腾，准确度很高。另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地磁就是感应到车停了，然后由人工呢去现场就是拍照呀，现场去登记。
2: 工作人员提醒，8月10号到20号是试运行阶段。主要测试设备运行稳定性和识别的准确率，不收取停车费用。8月21号开始，试点路段将正式按标准收停车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或者搜索青城停车公众号查询停车记录和缴费。
0: 路边停车收费初衷是盘活公共车位，缓解停车难，但政策真落到街头，老百姓怎么看？沿街商户的生意会不会受影响？记者走上试点街头，听听大家怎么说。
4: 没什么感觉，正常，你该停车上停车上也一样收费，
5: 合理利用这个公共资源吧。虽然收点费花点钱，但大家救急的时候最起码有停车的地方，
6: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可以促进人们的这个，就是不至于长时间占用。价格我觉得还可以，其他城市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肯定会比这个贵。我觉得
7: 对乱停车可能是有一定帮助的，就像这条街它比较窄，它应该能减轻一些比较拥堵的情况。
8: 收费挺好的，收拾费用就不乱停了。你看我们这个小区啊，出来就方便一些。
9: 我觉得不合理啊，对我们开车的司机也不太方便。免费停车的也开始收费了，我们也不想过来了，就是这种的想法。
10: 路边收费嘛，完全没必要呀，增加了这个生活成本，应该找更多的停车位免费提供给市民。我觉得就是说僵尸车必定少了，可以定期的检查一下。
0: 除了日常出行的市民，沿街开店的商户对路边停车也格外关注。车位好不好停，收费贵不贵，直接关系到顾客愿不愿意上门，也关系到店家自己的日常用车。
11: 你要是收费的话，反正对于我们肯定是不方便，我车没地方停。
12: 有没有比如说咱们路边这个商户啊，有相应的这种停车的这种？
11: 现在还不清楚，申请吧。
13: 有个管理很好，我来这条街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周边就是这个小区里面的有好多人都把车停在这儿。我不反对收费，但是这个费不要弄得太高，本来现在生意就难做，也许顾客人家就不来这儿那个消费啊啥的了。
3: 这四条路的居民投诉的确很多，比如说咱们那个比赛塔街吧，我们这边呢也是在做这个入户宣传，也是说引导咱们商户能不能就是往周边的地上或者地下停车场去分流。这个政策也就是为了让你短停快走，主要也是想把这个泊位流动开了。
14: 这事儿得先给呼和浩特点个赞。四条街404个车位开始收费试点，45分钟内免费，二类街区2小时内每30分钟收费1元，就是要告诉那些车衣一盖一停半年的钉子户，公共车位不是您家车库，想占得交钱。用价格抬杠把僵尸车清走，让有急事的人有地方停车，初衷没毛病。但赞归赞，好事不能办窄了。收费是把好扳手，可别把它当成唯一的工具，一收了之那是懒政，一收了事老百姓心里的疙瘩解不开。再来看其他地区，有相关数据显示全国路边停车平均缴费率才4到5成，这说明啥？光靠收费管不住人心，如果收费不合理，人们就会用脚投票，要么逃费，要么干脆违停。如何才能让收费不是与民争利，而是替民谋位？收费之外得开源。其实这一年来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呼和浩特的停车问题，一系列举措大家看在眼里，比如说机关单位停车场错分开放，推动一些小区车位租售并举，新建停车场，降低停车费。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收费只是破局之道，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把车管死，而是要让人和车都走顺。这考验的正是一个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试点才刚刚开始，你有什么意见建议，也欢迎给我们留言，一起来探讨。
0: 8月12号，随着1000米比赛结束，历时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比赛落下帷幕。包头队小将袁谢布塔米尔成为本届唯一一个大满贯选手。早上8点半，速度轮滑比赛迎来了最后一个竞赛项目1000米的比拼。在男子甲组决赛中，同组8名选手比拼，袁谢布塔米尔在最里道出发，起跑时和其他选手发生身体接触，险些被绊倒，但他及时调整，一路领滑冲过终点线，最后以1分31秒468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他在本届16运速度轮滑项目上收获的第4枚金牌。4轮比赛，4项登顶，圆满实现速度轮滑项目大满贯。
15: 底下那个捡路的时候，就是内心特别紧张，然后也就是紧张里面带点激动吧，兴奋比较，然后也担心怕拿不着这枚金牌。但是上了场之后，站到起跑线上面，我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我觉得我就是能拿到这块金牌，特别自信。
0: 赛场从容自信的背后是8年热爱与日复一日的坚持。2018年，年仅8岁的袁谢布塔米尔接触速度轮滑，不同于很多孩子的一时兴趣，他对轮滑格外专注，格外执着。2023年，袁谢布塔米尔初次征战大型赛事，在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上一鸣惊人，一举拿下速度轮滑项目全部金牌，实现大满贯。
15: 当时因为是第1届参加嘛，而且我也不太清楚我自己的水平是在那个比赛的什么阶段，然后我就是放松去比，没有任何顾虑，就是上场就搂，上场就干，然后也非常意外能拿到3块金牌大满贯。
0: 亮眼成绩的背后藏着少年不服输的底色。
16: 有一次这个

0: 参加一个比赛，跑这个5000米，当时他信心十足，他就上去跑，结果被套圈了。你一套圈就得下场，从那下场就开始哭，一直到晚上。但从那以后，孩子还跟我们讲说，以后目标就是我永远不会让人套。用他的话说叫，我不喜欢我的前面有人。
1: 2024年，云谢布塔米尔被包头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冬季项目教练王振峰看中，通过体教融合、轮转兵、跨界选材模式选入了专业队伍，随后进入省队，从零开始专攻速度滑冰。看似相通的运动，轮滑冰到陆地冰面差别极大。刚转向那一年，没有冰上基础的塔米尔迎来了职业生涯最低谷。云谢布塔米尔告诉记者，他全年参赛都拿不出理想成绩，巨大的落差让他一度陷入自我怀疑。
2: 每次一到训练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今天要必须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努力肯定有回报的。就这么每天训练，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然后到了这个第16届运动会的时候，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然后也证实了我每天努力训练，终究是有回报的。
3: 我们体教融合现在主要是以轮滑转冰，好处的话就是孩子将来可以，你像打个等级二级啦，打个一级，或者是成绩好像塔米尔的这些的，他可以达到健将水平，将来对他的考学啦，然后下一步的专业生涯可以再长一点。
0: 希望他还是要非常对待他的任务，对待他的训练，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他走得更高更远。
1: 眼下正是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旅游黄金季，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9号，内蒙古森工集团旅游总收入已达5151万元，比2025年同期多赚了765.84万元，接待游客数量涨了47000多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次的双增长，林区文旅热度可见一斑。在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正沿着生态步道识别植物、追踪动物、探秘树木年轮，体验森林自然教育。与此同时，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也迎来了首批马来西亚、新加坡游客。游客们乘坐高端商务车厢，在乌兰穆齐的歌舞里感受大兴安岭的热情，体验非遗手作，还可以享受康养理疗服务，感受人在途中景在窗外的高品质康养度假之旅。
4: 我是最喜欢体验的就是这个车厢之旅，因为所看到的都是真的是很大自然哦，就是没有去人工造作的，真的是上天给的哦。他做的这幅画真的是很漂亮哦，啊，然后最让我很开心的是，啊，为我庆祝了我的生日，我是觉得讲很有意义啊。
5: 内蒙这个地域辽阔哈，我是带着女儿两个人出来游的。我们家孩子说要去走向大自然，他特别喜欢大自然，不管是吃的还是我们游玩的景点都特别的温馨。
1: 今年大兴安岭林区文旅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深化对外合作，完善产品体系，推进27个总投资6.84亿元的文旅项目建设，补齐住宿、研学等配套短板。另一方面，积极拓展市场，在多地开展推介活动，参与国际旅展，定制专属旅游线路，联动周边区域，实现客源互通，线路共建。
6: 歇泰这块是我们今年的重点增量，大兴安岭号旅游专列我们做了升级，服务更细了，还加了情景互动体验，低空文旅也在布局，已经落地了低空体验和航空研学，还有疗休养市场，我们专门定制了特色线路。这些新的增长点给我们整个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1: 这两天，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五音节热少儿音乐组合格外忙碌，精琢唱腔，校准走位，细抠舞台细节。他们的原创作品《盛世那达慕》将在8月14号亮相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伴着悠扬的旋律，五音节热少儿音乐组合正在加紧排练。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团队将4分钟的作品精简到3分钟，一句唱腔、一个手势、一次队形变换，都要反复演练上百遍。
7: 我们为了这次全国展演，对这个作品做了2次的编创，对作品的每一个细节做了提升和调整，包括每个唱腔也好，每个的歌词、每个动作，都做了重新的这种排练和提升，就是为了能够把这个作品完美的呈现给全国的观众。
1: 五音节热组合10几个队员，平均年龄不到10岁，个个是主角。码头

0: 琴、吉他、贝斯、架子鼓齐上阵。孩子们既是歌者也是乐手，每一个音符都由自己亲手演绎。今年七月，作品《盛世那达慕》获评自治区最美村歌。
1: 我每天练得挺累的，但我也开心，因为可以把我们这个歌展现到全国观众的眼前。
2: 我们组合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传

0: 解员培训班，打造沉浸式实践课堂，孩子们从参观者成为历史讲述人。
1: 赵壁与府门之间的街道是不允许百姓通行的，必须从赵壁外的其他街道绕行。
0: 一进门，小小讲解员正在为大家讲解衙署的规制礼仪，清脆的童声让厚重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亲切易懂。
2: 小孩讲的东西很亲切，历史讲的也很清楚，能听得懂，就是也能了解过去的历史。
3: 一开始讲的时候觉得对很多游客非常紧张，但是慢慢讲着讲着就不紧张了，就特别放松，能把我家乡的历史讲述给外地游客，我特别高兴，特别自豪。
4: 我是今天的
0: 4年级的苏纳尔，第一次参加讲解培训，此前他就来这里参观过。虽然这里精美的古建筑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对背后的历史底蕴他却一知半解。这次系统的课程让他的暑期生活收获满满，
5: 感觉全面提升了一个朗诵方面的技能，因为他第一节课纠正了我的发音，纠正发音之后朗诵就会效果更好一些，了解了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尤其是古建筑群的每一处。非常期待开学之后和同学们展示一下培训成果，让他们见到我的新面貌。
0: 今年暑期，将军衙署博物馆首次开设了小小讲解员训练培训班，培训采用理论课堂加展厅实景实训的特色模式，包含语音矫正、古建筑文化等课程。孩子们不仅在博物馆里收获了新技能，也成为文脉传承的小使者。
6: 让孩子们依托这样的历史场馆，跳出课本内所学的知识，能够更进一步的接触到我们本土的这些历史文化，那包括也希望可以通过这些系统性的训练，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司机发现山上竹子晃动，紧急停车救下一车人。
7: 我马上就停车，刚刚把车停稳了，那个山上的竹子啊，那个石头啊，垮方全部就下来了。我就迅速挂倒档，往后推一下，就当时一下一口气就推了大概有5米远吧。
0: 男子强行超车，刮倒骑行女子，扬长而去。网友上传曝光，交警快速处置。
8: 非常的恶劣，我发到网上，希望公安交警能够快速处理。
9: 知道今天有什么闯很多了，针对你这个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我们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明白吗？
10: 粉色的是我的，因为我觉得很多
0: 左车寻亲，右车救人，网友拍下偶遇一幕，最美双车同框，
10: 就可能能更增加一些那个宣传度吧。我觉得它的意义要比我更大，别人说了一句话，就看他后窗破裂的那一刻，就代表他真的挽回了一条生命。
11: 我外婆每天早上大概五
0: 约好和老闺蜜散步，出门时发现门打不开，老人搬着梯子翻墙赴约，
11: 刚好遇到那天早上门没电了。我外婆时间观念比较强，她不想迟到，突然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就翻墙出去了。
0: 阿朱大赛上，女选手身手矫健，各显神通。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2: 呼和浩特13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8度，乌海16到30度，临河16到29度，包头13到27度，康巴什13到26度，吉宁12到24度，二连浩特15到30度，锡林浩特13到27度，松山17到27度，科尔沁20到28度，乌兰浩特17到28度，海拉尔12到24度，满洲里10到25度，额济纳旗18到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8到29度，鄂托克前旗13到28度，固阳县11到26度，武川县10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1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26度，临西县11到26度，巴林右旗16到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28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金秋九月，天高气爽，正是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大好时光。说到自然啊，就不得不提到野生动物园。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这里有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有的憨态可掬，有的威风凛凛。那来到这里啊，不光可以和小动物们亲密接触，还可以了解他们的冷知识。走吧，咱们一起去园内逛一逛。 Let's go。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的占地面积呢有12平方公里，园内的珍稀陆生生物啊有220多种，而海洋生物呢有260多种。因为园内的面积特别的大，所以各个场馆啊也特别的多。大家除了步行之外，还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租用咱们园内的观光车进行游览。走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看看动物园里的大明星了。走喽。
1: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2: 大熊猫。
1: 为什么喜欢大熊猫？
2: 可爱。
1: 可爱。那你知不知道大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呀？
2: 知道。
1: 你知道大熊猫是吃什么的吗？
2: 竹子。
1: 哎，对了，真棒。两位是咱们鄂尔多斯人吗？
3: 不是，我是呼市的。
1: 哦，都是从首府过来的。
3: 是呢。
1: 您第一次来这边感觉怎么样？
3: 啊，这边空气特别好，然后地方也特别大，动物也特别多。
0: 看过大熊猫之后啊，我们要来看看和大熊猫一字之差的小熊猫。今天呢，我们也认领了一项特别的体验项目，来亲自投喂小熊猫。走，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体验一回饲养员了。逛完动物园呀，还真的有点累了。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放

斯的节假日当中啊，我们除了可以带着家人去打卡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还可以选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万家汇水世界和科技园。而水世界当中呢，涵盖了很多老少皆宜的游玩项目，比如说大家特别喜欢的我身后的彩虹滑梯，还有适合我们老年人去养生的康养园，以及适合年轻朋友们去体验的造浪十里的冲浪和高温瑜伽、高温养生项目。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0: 体验了 VR 项目，感觉怎么样？
1: 嗯，感觉很新奇，孩子也很喜欢。我们大概近两年吧，经常带小朋友过来。
0: 小朋友，水世界和科技馆，你最喜欢哪一个呀？
2: 我两个都喜欢，
1: 都喜欢。
0: 今天早上我们逛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下午呢又来到鄂尔多斯万家汇打卡。这一天下来啊，可以说是新奇又有趣。在这里呢，也诚邀大家来到鄂尔多斯游玩体验，感受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刺激的现代游乐设施。来吧，朋友们，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七零号客栈》，你记住了谁？是落水的？过关的，还是摔倒又爬起来继续勇往直前的？博客、赛马、射箭，传承千年的男儿三义，在草原明珠七零号特脚下燃出全新模样，翻越夷欧湖，横跨碧波，跳向酸奶碗，手脚并用，飞天羊肉串，奋力一抛，问鼎博客巴特尔，终极对决。每一秒都在挑战极限，不一样的城市，一样的硬核，一样的男儿三义。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9: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0: 歌从草原来啊，咱内蒙拿得出手的节目，
11: 年年都能听到内蒙古的好歌。
12: 民歌，大家伙一起唱，才有味道。
13: 内蒙古的民歌啊，它就是边唱边跳。
14: 嗨，我知道这首歌，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舞动起来。
9: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

0: 水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场，唱响苏尼特左旗，嘉宾团长火热来袭，著名歌手蓝野乐队。齐齐格带领战团激情开场，8月10日，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四期，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让我们并肩而坐，在民歌的乐章里共同捕捉那份直抵心底的感动。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黄板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算你识相。
1: 我不杀石牌，
0: 你不杀他们，他们会杀你。一会儿我上场，你要是有什么幺蛾子，我先杀了你。
1: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做到。但是我不杀石牌人，
0: 这有。

0: 哟，不错呀，你还是个练家子。啊，我自幼跟家父学过几招防身术。
1: 看来你父亲也是受过特工训练。啊，
0: 我家祖上还真的有个捕快。
1: 真的？
0: 啊，
1: 佩服，佩服。
0: 哦，不用。啊，好了，我们动作快，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快。

你怎么还不准备？当了贵人之后，就别装如来佛了，赶紧准备吧。你还是祈祷我们能赶快活着出去。

0: 何の用だ。
1: まず信頼検査します。
0: 先検査してじゃ。
1: もう一度信頼検査します。
2: 何者。
1: あ、すみません、信頼検査します。

soldiers. We here. Help me. Let's get out of here. Come on.

0: 你们俩来怎么都废话了？
1: 下来这边，
2: 快跑！
1: 书生，怎么还没炸？我第一时间分出，

0: 嘿嘿，我自由了！你干嘛？
1: 不干嘛，只是完成了一项任务。
2: 我们南京之行还有另外一项任务。
0: 你敢骗我们？你说我们完成任务可以特赦的？
1: 你说的没错，任务完成了以后的确可以特赦，但是现在你们只完成了一项任务，还有第二项任务要你们去执行。
0: 你事先可没这么讲。
3: 现在南京城到处是军机陷阱，让我们回去不是送死吗？
0: 老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要回重庆。
4: 刚才还一起打仗，
0: 你现在敢这样指着我？
2: 不完成任务谁也不能走。
5: 你们让我们送死没关系，但是这样真的太过分。
0: 我那么相信你，你们为什么欺骗我？
1: 这是军事机密。
0: 什么狗屁机密啊！你让爷来卖命，你又不跟爷说实话，爷不干。
1: 现在随便你们干不干，反正船已经走远了。至于你们是要留下来，或者跟我们去执行任务，就由你们自己决定。刘峰，走。
3: 我们怎么办？
5: 要杀日本人，我没有选择。
0: 他奶奶的，敢欺骗我的感情！哼！把姥姥一个人留下来，喂狗啊！
6: の部屋を行け。山本生きてるかどうか。岩本。岩本。早く。岩本しっかりしろ、早くしっかりしろ。
7: すみません
6: もう言うなよ、生きてたらいいよ。あ、いいよ。お前に任せるから、俺別の要件がある。あ、いいな、医者を呼んでくれ。
7: はい、
6: 行こう。南京すべての出口を封鎖し、憲兵隊全員出動、陸軍航空部隊の拳銃偵察、海軍長江沿岸の封鎖を命じよう。
7: はい、
6: 必ずこの特攻隊を突き止めよう。
8: 中村さん、何の名義命令を出しますか？
6: 俺の名義でいい。
8: 総本部受験して聞いてくれます。
6: もう総本部の受験済みだっつった。
7: はい、
6: 残りの人は4つグループに分け、各要所で装置せよ。運動の人は目の下で逃げられたら我らの恥だ。
7: はい、行こう。
9: はい、はい、我が諜報部の恥でございます。努力を尽くして運動します。はい、
10: 報告。
11: いえ、
10: 開墾記念から本部より捜査命令が下達可の義務です。
11: 司令官を下した命令か。
10: いや、
11: 誰なんだ。
10: 中村一郎です。
11: バカの、彼は何の資格で海軍司令部を命令してるんだ。
10: 海軍司令部だけではなく、陸軍航空隊にも司令部憲兵隊にも命令が来たそうです。
11: 彼は反論する気が。彼には死な航空司令部の司令官が手の部屋でも名乗る気が。海軍司令部伝えとけ。陸軍航空隊、司令部憲兵隊、司令部本部、司令官閣下の命令に来て誰も動くな。
10: はい、でもこれは軍と特攻隊を食い止める最後のチャンスだと思いますが、早く出動すれば。
11: 捕まえたのは
10: 中村。
11: 誰の手から逃げ流した？
10: 中村、
11: もし中村の指示に従って軍と特攻隊とスミスを食い止め、フォローは 誰なの？
12: 中村、失礼しました。
11: いていいよ。
12: はい。
13: 军统的交通已经把人接走了，现在应该已经过了封锁线。
14: 真是一批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够狠。
13: 行事作风好像不像职业特工所为，倒是像
14: 军事行动。
15: 对，定向爆破，立体渗透，远程狙杀，这是军方的突击队作风。但是他们又会日语，又懂得魔术表演，又会日本舞蹈，当中还有女人，近视眼。军队好像不会有这样的人物吧？
14: 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这支军统的突击队是职业军人训练出来的。
15: 职业军人？
14: 对，是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职业军人。这支突击队有曾经德国留学空降兵的国民党军官指挥。哎呀，
15: 我在根据地啊，也是军事干部出身，但是我对空降兵啊是一无所知啊。
14: 我们没有空降兵吗？其实国民党也没有空降兵。这批留学德国的空降兵青年军官大多数已经牺牲在正面的战场了，少数的幸存者都已经下落不明。要是这批年轻的军官为我所用的话，倒是可以在根据地的游击战中大显身手啊。
13: 哦，既然这样，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搞兵运的时候，为什么不策反像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
14: 策反他可能吗？能去德国留学的都是委员长的党国精锐，对他都有无限的忠诚。而德国军队呢，是支古板教条的军队，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军事素质过硬，可是政治头脑呆滞。起码他还没有对委员长失望之前，策反是绝对不可能的。
15: 是这样。哎，刚才说，你刚才说他
14: 啊，没什么，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15: 我们的内线告诉我们，严正成突击队并没有回重庆。
14: 这个很简单啊，因为他们还有暗杀中村的任务啊。这一手很毒辣，日本人还以为他们会撤离南京回到重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再次深入虎穴。这一次以暗杀起家的中村一郎可是遇到对手。

0: 我们要小心东西。吩咐你好。
1: 你好，
0: 我们也回来了。
1: 好，好，我带你们去阁楼。
0: 我想我们还是在酒窖比较好，因为那里紧挨着地道。

0: 冷锋，让他们把武器都放进柜里。
1: 是。
2: 你们已经饿坏了吧？我去准备你们的吃的，正宗的意大利香肠。
0: 谢谢你，萨尔神父。
2: 不用客气。
3: 陈教官，我想跟你谈谈。
0: 好，我们出去谈。

0: 你要跟我谈什么？
1: 你隐瞒我们，总是有原因的。这第二项任务，跟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有关系，而且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关系。
0: 哼，书生，我第一次会看错你，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二次。你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军统的那些特工能够把鬼的嘴都撬开，可是撬不开你的嘴。哼，你我都是聪明人，何必要点破呢？我现在需要人手，可是你别逼我。
1: 要是论打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论看人，我比你要在行。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隐瞒我们的原因是因为蝴蝶。
0: 只是包不住火，的确是为了蝴蝶。
1: 那么打开天窗说亮话，蝴蝶跟我们这次要执行的任务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我们这次暗杀的目标中村一郎是他之前的男人，他们之间已经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重庆，被军统局的人给看着。
1: 你拿孩子做威胁，要他暗杀中村一郎？
0: 我不这么做的话，军统局的人迟早也会那么做。
1: 你疯了吗？
0: 我没有疯，是这个世界疯了。我是一个职业军人，我的世界里面只有黑和白，没有灰色。可是现在呢，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我还要打日本人，我没有别的选择。就算这个世界一直灰色下去，我还是要干。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根本不可能去完成这个任务？拿孩子逼他，他狠狠地去自杀。
0: 我不会让他亲自动手。
1: 你拿他做诱饵？
0: 对，
1: 诱饵往往会被鱼咬掉的。
0: 我知道
1: 你不在乎他的死活，
0: 那么你在乎现在每天每日每分每秒有多少个中国人死吗？
1: 你真的很卑鄙。
0: 中村一郎比我更卑鄙，他杀了多少中国人？
1: 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跟你隐瞒我的真实想法。你错了，你从一开始就错了。你让我们这些囚犯去抗日，完全可以换一个方法，而不是以死相逼。你以为你有权利杀人，就可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去玩命吗？
0: 我只管完成任务，我没有别的办法。
1: 你有。只是你疯狂，或者说你根本不屑于这么去做，因为在你的眼里，不是人，是工具，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虽然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是你要打日本人没错，但是你把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当作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就大错而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们并不是因为怕死才参加这支所谓的突击队的。既然你说你这次看对了话，你该知道我不怕死，虽然我不想死。燕子六表现那么勇敢，是怕你淹了他，他有血海深仇，不管怎样他都是会杀日本人的，否则依照他的身手，他要想暗害你易如反掌。小 K 回来是因为怕你杀了他，你用藤原刚的母亲威胁他，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卖命？还有蝴蝶，你拿他的孩子威胁他，要他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他能做得到？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你要我们去卖命，要把我们当成人，当成你自己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兵。我相信你是不会这么带兵的，否则在战场上早被人放黑枪了。

0: 现在没有，并不是因为我们怕你，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原因要参加这场战争。你很聪明，你善于抓住人性的弱点，但是你自己恰恰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你看不起我们，却要我们去玩命。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你的历史，你出身将门世家，黄埔军校的高材生，留学德国空降兵的党国精英，你从骨子里高傲，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是囚犯，是飞贼，是老千，是交际花。虽然我们同生共死，但是你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死感到心疼。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你去送死？是你要蝴蝶去杀掉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自己孩子的父亲？你这么做跟军统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一向以自己为党国忠诚的职业军人为荣，你哪里像一个军人？军人首先是人。
2: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够杀掉中村啊？
0: 当然不能，但是我请你记住，如果你不把我们当人看，你一定会后悔的。
2: 哼，就算这个小组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是会去杀掉中村的。
0: 这是你一个人的战争吗？靠你一个人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吗？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你们一个军队的战争，这不是国民革命军自己的战争。
2: 注意你这讲话。你跟我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我不是军统，但是你最好管好你自己的嘴巴。你说的这些话要是让军统那些特工听到，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0: 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他们什么军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我不想跟你计较什么政治不政治，因为你的头脑思维简单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出去。陈教官，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你损失的不光是我们这些炮灰，还有你自己的军人道德和军人良知。跟蝴蝶摊开说，我来跟他谈。
2: 你？
0: 对，我。
2: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说服他？
0: 因为我把他当人看。

0: 我们这次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暗杀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中村一郎。你带我过来，就是为了杀他？
1: 因为你和中村的特殊关系，所以这次我才带你来的。他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因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冷血，哼，合着从一开始你就在欺骗我们？
1: 我们拿你当兄弟，你却拿我们当炮灰是吧？混蛋！严子六，对不起，是我的错。我一直都没有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弟兄，甚至于要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把你们当成 随时都可以牺牲的炮灰，我在这里向你们道歉。
2: 我没听错吧？啊，你向我们道歉？
3: 我这次也不再勉强你们了。如果你们现在有谁不愿意干，可以立刻离开。
2: 你让我现在出去，我快成蜂窝了。
3: 我已经杀了日本人，我已经没有后路了。我唯一希望的 就是我的母亲能够活下来，我还可以见她最后一面。
4: 我要跟蝴蝶谈谈。
1: 我们大家先出去吧。

0: 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1: 有。
0: 为什么？
1: 我姐姐在天堂呢。
2: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3: 书生他让我明白了很多事。
2: 他到底是什么人？我想和你谈谈。
4: 谈什么？谈杀我孩子的父亲。
2: 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是一个噩耗。
4: 你觉得仅仅是一个噩耗？
2: 我想告诉你，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残忍的阴谋。用一个孩子威胁孩子的母亲，去杀掉孩子的父亲。
3: 我现在只希望他能够进去说服蝴蝶，让我们完成任务。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们活的带回去。
0: 你什么开始信娘教了？
1: 我不信，但我想我姐姐确实在天堂。塞尔牧师说过她是天使，她回到上帝的身边。
0: 那我娘呢？
1: 她也一定在天堂。
2: 那我们也能上天堂吗？
4: 她该死，她为什么一定会是我？
2: 你觉得她该死吗？
4: 经历过南京屠城的人，哪个觉得日本人不该？南京城就像一个屠宰场，地面全被血给浸透了。我每跑一步，我都觉得地下的血把我的脚给粘住。我是个南京人，我根本不敢想起这些事情。我做歌女，声色犬马，我为的就是我不想再想起这些事情来。可是，
2: 是你接受不了，由你来制裁重罪。
4: 你让我怎么下得去手？我和他的感情不是假的，不是假的。
2: 他真的有这么好的口才吗？
3: 你觉得我是一个那么容易被说服的人吗？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当女人遇到感情的时候，就不讲道理了。
4: 你懂什么是爱情吗？你爱过吗？你能够亲手把你自己爱的女人给杀了吗？
2: 那如果书生真的说服不了蝴蝶呢？
3: 任务还是要执行下去。

0: 是这个时代的我，想想你见到的那几大屠杀，你该知道，这不是儿女情长的时代。你要我怎么下得去手？
1: 我们折中一下，怎么折中？你不需要亲自动手，有别人执剑，那就不需要我了。
0: 没有你，终身不会出现。
1: 你要我做一回，你得救了。
0: 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终身的办法。
1: 但是你明不明白，我现在见还不到他是一回事，等到我见到他了，我能做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0: 你只需要赢他。

0: 暖暖风的枪口响5秒钟，就成功了。你要我看着他死？我们都会死的。你和他们一样，也有选择权。冷风，以你的身手，还有你的机智，我相信，无论遇到再糟的情况，你还是能够平安的离开南京城。 陈参谋，你是88师特务连最后的一个种子。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我想，如果你真的不得不死，起码还有我陪着你，还有我们88师特务连的兄弟们，也一起陪着你，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嗯，我们都会在附近掩护你撤离。如果需要，我会去补强，而不是你。
2: 你为什么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1: 蝴蝶，志在长存，活着回家见儿子，就你见。你记住。 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我知道那些苦，我们的心都很痛，要接受这一切。

0: 他同意了。
1: 但是他还有你，我们的动作要快。

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听过弥撒，弥撒很好听。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了。听到这个音乐，让我感觉到战争好像离我越来越远。

0: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日本在南京的政府大楼，中村特务机关全都在里头。
1: 这里边全是小日本啊，那得好几百吧？
0: 大概有2000多人吧，多半都是军警和特务。
1: 啊，你不会要我们真的打进去吧？
2: 是代课什么的，直接就扔进去。
3: 我们现在是在侦查，保持头脑清醒，把你看见的一切都记住。嗯，

0: 什么馊主意你？要不这样，在整个街上布满炸药，炸完就跑。等日本人发现我们呀，我们咋出城了？我
1: 不行。

0: 这一次的刽子手不是日本人，是你们。哎，冷教官，在进入大厦之前呢，
1: 狙击位置和目标的直线距离是300公尺。我需要30秒的时间命中中村头部，我们只有20秒，时间还是不够。那么。
2: 十字路口的直线距离是多少？100公尺。中村发现蝴蝶，下车之后，你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做准备？5秒钟。好，就这么决定了。完成任务之后，趁着现场混乱，我们就马上离开。
3: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2: 现在就看蝴蝶了，我们的宝都压在他的身上。
3: 他能行吗？
2: 不行也得行，今天下午就行动，干掉中村之后，连夜离开南京，有没有问题？
3: 没有。好，我再去做做蝴蝶的思想工作。

0: 你是来窥探一个女人的伤心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今天下午行动，按照我们的计划，事成之后，我们都会离开南京，回到重庆。我们都会被烫伤，你还会和你的儿子在一起。
0: 你认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好消息吗？
1: 我们七个人的命都压在你的手上，我们谁都不愿意面对这样的局面，但是你必须面对。
0: 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1: 你要做的很简单，等待中村，然后把他引到你的面前。

事后我们会一起撤离。

0: 哟，燕子们果然武功盖世啊，连报纸都反着走。
1: 说鬼话，干了自己的活。
2: 日本人都是很守时的。

来了。

0: 来了，
1: 来了。

0: 完蛋了！他不是日本人，他救了那个日本人，我们这么多人心血都因为他全完了。
1: 书生，你给我让开！
2: 部长，小黑，搞定点。
0: 这参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执行战场纪律。陈长官，他不是军人，
3: 战时老百姓同敌，一样死罪。
2: 我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
2: 陈长官。
0: 杀了蝴蝶，就得杀了中村吗？他是一个害死的母亲，孩子已经没有父亲，你希望孩子在失去母亲吗？这场战争，已经让千千万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难道我们还要再制造一个孤儿吗？苏生，我很给你面子，让你多说几句，但是你不要给我多事。
2: 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如果不是蝴蝶有这种特殊关系，你能带他来，他本来就不适合做新人，是被逼的。他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是，他这次是势在该死，但是你杀了蝴蝶，你还有什么办法坚持到中村？换句话说，如果我让逃命，如果你杀了蝴蝶，中村还会有所顾忌吗？
0: 对，如果中村还喜欢蝴蝶的话，他也是我们的一块挡箭牌。
2: 可是中村真的那么喜欢蝴蝶吗？他到底是给我们挡箭牌，还是给我们安了个定时炸弹？
0: 今天我们的看见了，中村对蝴蝶肯定是有感情的。陈教官，留下蝴蝶的人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生还的希望。如果蝴蝶真的没有作用，我们死的时候。
4: 中村也不会放过他的。对不起，对不起。冷风，你们赶紧他。如果他有任何动作，就马上杀了他。中村现在一定已经加强戒备，他会全力的搜捕。
0: 我们只有再找新的机会下手。如果任务没有完成，坚决不回重庆。
4: 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吧。我们还有回头路可走啊！如果我们杀了中村，回到重庆，王云凤也不会放过我们。只要我们里面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回到重庆，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要承担起照顾所。

0: 太慢了，你们要快走，日本人要来。
1: 这个消息准确吗？
0: 当然，南京军统紧急通知，中村要修炸意大利教堂。
1: 萨尔神父，你也得跟我们一块走，你的电台武器都在这里，如果他们要来的话，一定会出事的。
0: 你们放心，我是意大利人，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但你们要快走，走！
1: 快，快点！
0: 快！
2: 快点！
3: 我不走。
2: 为什么？
3: 我要留下来，杀了中村，我要赎罪。
1: 现在不是赎罪的时候，把他带走。
2: 走，陈参谋，那些孩子呢？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快走。

0: 绕开雷区，地上有路标。
1: 好，
0: 别动，
2: 就差一点。
1: 我要是踩上该多好，我就什么都不用想。
2: 你是不用想了，差一点，我们都不用想了，我们都会死，只是还没到时候。
1: 让我去死吧。
2: 走。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要想不连累大家，现在就走。

0: 先生们，先生们，这里交通是奉上帝的命，你们不能这么闯进来。
1: 萨尔牧师，久仰大名啊。
2: 你是谁？
1: 大日本皇军特派军总司令部中村特务机关机关长中村一郎。
2: 日本，难道你不知道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吗？
1: 情报是政治和外交的外延，我当然熟知两国的关系。
2: 那你今天闯进我这里，难道你不怕后果吗？
1: 你勾结重庆军统机关就不怕后果吗？
2: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会有证据。走。
2: 啊，对不起，这里是交通，你不能，
3: 你不能
4: 在这儿上。
2: 我会向意大利驻华总领事馆控告你们。
1: 你还是向上帝祷告，别给我说出什么证据吧，算了。
2: 你会遭到上帝的报应。

0: 机会冲破敌阵。
1: 阿星提到天桥站接。
2: 萨尔神父，你说的是死了以后的事情，现在我要惩罚你。
3: 起来，德克，
4: 嗨，
3: 你看，
0: 放我太太，
3: 放
0: 开我，放开我的太太。
3: 山本，全部連れてけ。
4: ほら、誰、行け、早く。

0: てくれ。
1: はい。
2: 教父教母，小黑没用，
3: 保重啊！
4: 那个人，
5: 我的孩子，小黑，
6: 就是他。
5: No！
6: 他们发现地道了，
7: 我埋了足够的炸药，地道已经完了。
0: 他们来得很快，
7: 萨尔牧师也完了。
1: 萨尔牧师，他出卖我们了。
7: 他还没到要招供的时候，日本人的心，他能熬上一阵。
6: 书生说的对，我们现在继续前进，走，
1: 走，走。

0: 安全，安全，安全！牧师肯定完了，我们也快完了，牧师肯定会招供的。
1: 这里待不了很久，一旦萨尔牧师熬不住日军的行，我们马上会被上千个日本兵包围的。
0: 这也许就是神明的惩罚吧。少废话，别说了，当务之急。 我们要换个藏身的地方。
2: 你说到近景，我们七个人呢，目标这么大。再说了，日本人到处抓我们，谁敢收留我们？
0: 倒不如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

0: 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如果你信得过我，让我来想办法，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如果你不想，我们都死在这儿。
1: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问题啊？要想活下去，就让我试一试。难道非要我把话挑明说吗？
0: 好吧，你带上燕子六，他身上如果遇到有什么情况，还有个照应。谢谢你的信。书生，别忘了，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
2: 燕子六，换上衣服，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2: 我在南京有个卖黑货的亲戚，势力很大，他一定会有办法的。你还有这样的亲戚？
0: 燕子六，让你去你就去。
2: 一个一个都那么神，你家亲戚比帮派都厉害，能帮我们吗？能收容我们吗？
0: 去了才知道。冷风。
2: 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大慈大悲的先生，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有情况了，撤！哎，行行好吧，先生，行行好吧！
4: 行，别喊了。
2: 啊，谢谢谢谢先生，谢谢。
4: 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去接我舅舅。
2: 你舅不救我舅舅，你快去。
4: 时间来了。
2: 啊，这样，那我等你。
0: 老板，我太太病了，我来抓药。
4: 客官，请问要抓什么药啊？
5: 三钱九尾草，两钱砒霜，五钱檀木，两钱地附子，一钱当归。
4: 这可是猛药啊！哪位大夫给你开的？
0: 夫子庙的老中医，林汉全。
4: 先生字号？
0: 岳家老三，单字一个山。
4: 啊，到库房。
0: 跟我抓药吧。好。哎，请。
6: 好。我说错了。谁派你来的？没有派我来，我是来和组织接关系。
0: 郑云峰。
6: 根据西风集中营特别党支部的报告，你在一个月之前就被提审，然后就再没见你回到过牢房。
0: 是有这事儿。组织上认为你已经被军统特务秘密杀害了，华东局还秘密地为你举行了追悼会。
6: 我还活着，
0: 这正是我用枪顶着你的原因。为什么军统特务不仅没有杀害你，你反而活着？
6: 到了日战局，到了南京，到了我们的秘密联络点。郑云峰，你的死期到了。在你开枪之前，请你帮我转告李玉，我想见他。
0: 什么李玉黑鱼的？我不认识，你找错人了。
6: 我不管你带了多少特务，今天我跟你同归于尽。
0: 你要是开枪的话。
6: 你就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
0: 我不开枪，那才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那好，来吧。但是我告诉你，你会把一群抗日战士送进日本特务的狼嘴里。嗯。

0: 不能等。
1: 住手！住手！哎，你干什么？
0: 我找我兄弟。
1: 兄弟？哪个是你兄弟？
0: 刚才带你这进去那个。
1: 哦，你说的是老板的外甥啊？哦，在里边和老板喝酒呢。
0: 我说没忘了，还喝什么酒啊？
1: 住手！住手！
2: 哎，舅舅啊，我们可是好多年没见。哎呀，
0: 住手！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功夫跟这喝酒？
2: 舅舅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燕子六。
3: 哦。
0: 到底解决没有？那边好几口人还等着活命呢。
3: 哎呀，多大点事儿
0: 啊！解决了。
2: 舅舅，请原谅我冒失，谢了。
3: 燕子六，莫非是江湖燕子门的好汉？来来来，坐下，小酌两杯。
0: 不了不了，我们还要赶紧回去，那边好几口人还等着这消息呢。
3: 主上，走。
0: 哎，走走走。
3: 一个12年的老共产党员加入了军统突击队，这是个什么故事？
4: 郑月峰参加了眼镜蛇突击队。
5: 对，刚才他还在老高的联络点。
4: 你等一下，你把我给说晕了。我的入党介绍人，社会部的公巡谍报人员，周副主席还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李部长念悼词，他是革命烈士啊，他没有死啊。
5: 对呀，我们应该马上向泰山同志汇报。
4: 你再说一下，他们还有其余的人员吗？
5: 据郑月峰同志汇报，突击队员由以下成员组成：队长陈一鸣，还有
4: 陈一鸣。
5: 你怎么了？
4: 不，你没有听错吧？真的是他。
5: 对，你们认识？
4: 原国民党88师老特务连长。
5: 是他。
4: 你活着？你真的还活着？
6: 你好了，电文，请你把眼镜蛇突击队的名单。

0: 谢天谢地，这小子命真大，原来他没死。
1: 泰山，
0: 立即转发传票。是。
2: 金鱼在等待复电，希望你马上做出决定。两封电文，第一封，泰山电告金鱼，协助眼镜蛇突击队摆脱困境，完成刺杀中村一郎的任务。第二封，泰山电告长江，申请。 对泰山的处分啊，好不好？
1: 是。
2: 由于事态紧急，万分迫切，泰山已经电令金鱼协助眼镜蛇突击队，事先。

0: 等待中央复电吧。是。泰山，你为什么要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帮助远京车突击队呢？不光因为他打日本人，还有一些个人因素。个人因素。对。很多事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陈一鸣这个人，长江知道。我曾经单独向他汇报过。不管长江给我什么样的处分。
1: 我都认，但是这个人，我必须救。泰山复电，帮助眼镜蛇突击队摆脱困境，协助他们刺杀中村。
2: 我马上就去办。
1: 李远，全靠你了。
2: 你就放心吧，我们的同志啊，个顶个是好样的。

0: 李部长，你怎么看台山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回复他？
1: 泰山可是给我们出了一个极大的难题啊！
0: 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的军统、中统针对日寇的工作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但是台山这么做超出了我们能力的范围。
1: 他帮助的不是军统。
0: 不是军统，这眼镜蛇突击队不是军统的吗？
1: 这支眼镜蛇突击队归军统指挥部讲，但是它里面没有一个是军统。
0: 这陈一鸣少校不是军统的军官吗？不是。这个人，我多年前就知道。陈一鸣跟泰山是中央军校的同学，他是个抗日英雄，因为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被军统囚禁。
1: 他总挠军统抓捕我地下党员，他救的就是泰山和金宇。哦，陈一鸣是蒋介石看中的青年军官，26岁就升任少校，这在非浙江籍的国民党军官里面是罕见的。仕途完了，人也被囚禁了。这次军统组建眼镜蛇突击队，这才想起来把他弄出来去送死。
0: 这就难怪了，泰山宁愿背个处分。
2: 秦勇可言，秦勇可言，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指示他在不暴露我们真实实力的情况下，对眼镜蛇突击队以必要的支持。
3: 长江副电，
2: 秦勇可言，过无可赦。我建议给泰山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我希望也是最后一个处分。
3: 您这样做值得吗？
2: 我相信他的血性犹在，爱国之心犹在。陈一鸣，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3: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在想办法，来得及吗？相信我。 不会让你失望的，而是这群弟兄，我没有本事把他们藏在南京，一切都指望你了。

0: 萨尔牧师，我真没想到你的骨头这么的硬。
1: 我是上帝的奴仆，我不会向赛伦低头。
0: 这个不是，把他们带进来。
2: 住嘴！
3: 牧
2: 师，牧师，牧师，牧师，牧师。
1: 住手！
0: 我最后问你一次，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1: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0: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劝劝你的丈夫。
4: 我是叶，
1: 他们第八军。
4: No！ 你别杀这个无辜的孩子！
0: 告诉我想知道的。告诉我，
1: 混蛋！
4: No！ 你这个王八蛋，你会在地狱死了，好痛苦！
0: 到不到地狱你说了不算，告诉我想要知道。
4: No！ 哪看不了他？
5: 哪看不了他？走了哪也得走。
0: 我想要知道的，
1: 他们第八军，伊丽丝，
0: 说话，
5: 给我拉萨，亚美蒂格萨，
0: 把他带上，
5: 亚美蒂格萨，亚美蒂格萨，
6: 走，走，
5: 拿过来，好，亚美蒂格萨，
0: 萨尔牧师告诉我想要知道的，
1: 然后，
0: 告诉我，
1: 我说。我全部都告诉你。

0: 萨尔牧师顶不住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我抽调了最得力的人手，随时可以转移，
1: 立刻转移。
0: 是。

0: 言わぬとは。チェンチェン、生かしてほしいんだ。
1: 分かってます。

0: 就咋还没动静？
1: 他是不是把我给出卖了，去跟日本人联络了？
2: 要相信自己的战友。
3: 哎，你要不要脸啊？谁跟你是战友？你是日本人，你死的时候离我远一点。
4: 把嘴都闭上，做好自己的事情。
1: 小鬼，
5: 什么情况？
6: 有人证。
5: 中村的忍者特工队，
6: 我们有麻烦了，下面还有人指挥呢。
5: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6: 中村，
5: 干掉他，我们一个都走不掉。忍者的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军警，还有宪兵特务。先对付这些日本特工队。
6: 中村的精锐部队，忍者特工队。
3: 太好了，这回咱们可以大干一场。
5: 现在不是你耍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小 K，
2: 在。
5: 还是老话一句，他要是死了，你也得死。
3: 奶奶的。
5: 书生，你的雷布置怎么样了？
7: 关宝他们有来无回。
2: 好。
5: 屠元刚，
2: 在。
5: 现在不管你杀不杀日本人，你都得动手，因为你不杀他，他们就杀你。
2: 明白。
5: 燕子六，燕子门的武功盖世，今天就让我看看你的身手。
8: 放心，不会让你失望。
5: 好。等他们进入我们的埋伏之后，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开始做准备。
9: 陈教官，给我把枪，我要杀日本人。
5: 能不能生死与共，就看这次了。小 K，

不错嘛，你为什么老让我救你呢？你奶奶的！

0: 忍者特攻部隊は終わりだ。
1: ごめんなさい。突っ込みましょうか。
2: 你就是中村一郎。
3: 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中国军人，陈一鸣少校。
3: 你不是军统的人。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中国国民革命军，陈一鸣少校。我不是军统的人。
3: 放下你的武器，举手投降。我会按照战俘的待遇来优待你。
2: 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投降两个字。
3: 那你想要什么？戴笠给你多少好处，我可以乘百倍的给你。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2: 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要你们这些日本鬼子统统滚出中国领土，还我河山。我还要你们这些鬼子永远地跪在南京城的城门前，向所有死难的中国同胞还有他们的亲属道歉。你办得到吗？
3: 我不跟你争这一时的口舌之快。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我从来不跟畜生喝酒。喂，我有一笔交易要跟你谈谈。
3: 什么交易？
2: 三铁，你觉得这个筹码怎么样？如果你让出一条路，这些人就是你的。
4: 三铁，救我！救我！救我！
3: 拿一个我玩过的女人就可以跟我做交易是吗？
2: 你不是一直在找她吗？她现在就在这儿，怎么样？
3: 跟过军统的人，我不要。
2: 那么这个人你要不要？
3: 这是谁？
2: 这是你跟他的儿子。
4: 山田，这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3: 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
2: 你可以不相信，没有人勉强你。
3: 我们什么时候有的儿子？
4: 就在我离开了南京以后，离开了你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山田，你快救我！救我！
3: 你从来也没有骗过我，对吗？畜生！
5: 萨克利，萨克利！大哥，大哥，
2: 畜生，叶德六，你们走后，其他人赶快走。

1: 哎呀，我好不容易给你们找了这么个避难所。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让各位受惊了。
2: 哎，舅舅，您这话可就见外了，你多场面啊！
1: 这要在江湖混，哪有您这么大的场面？哈哈，
2: 敢问舅舅，山门自豪？嗨，什么山门，什么自豪？
3: 我一小走私贩子，游走在日伪国共之间，弄俩小钱儿罢了。不简单呐，不简单呐！我小 K
4: 平时很少佩服人的，但是在南京城敢跟日本人对着干，佩服。干什么？
5: 我觉得我不配拿这把枪。
6: 把你枪拿好，你有资格拿。我一个日本人，我都开始拿枪了，你肯定要比我有资格。以前他是逼你拿枪，现在这枪是你自己要的。
7: 顾爹，不为别的，想想你儿子，我相信你。
4: 都看着我干什么呀？
5: 嘿，就等你一句话呢。
6: 说什么呀？不就是一把枪吗？咱有的是枪，不差枪。哼，
5: 他不背着就得我背着，我能使点力气，我干嘛不使点力气？
7: 你看，这不就打聪明？
4: 啊，去去去去去！
6: 哼。
1: 不过，
6: 我们的弹药几乎都要用光了。
1: 各位，跟我来。
7: 谢谢。

0: 山田さん、永村さんは飲み好きだから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1: 昔から一緒だし慣れてるよ、気にしてない。
2: はい。

0: 白天你干嘛呀？
1: 白天也没人看你，你看有人吗？你看呀、啊。
0: 讨厌。
1: 哎哎，倩倩，倩倩。

0: 你就和日本人结婚，他占我国土，杀我人民，妄图灭我中华，可你却认日本人为父，你这个孽种！爸，
1: 他不是日本人，
0: 你还敢替他狡辩？
2: 就毁了你这个孽畜生！

0: 沈天，我们分手吧。为什么？我爸爸的不同意。就因为我是日本人是吗？
1: 愿日能给我们命不好。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中日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是敌人。
2: 可我不是日本军人。
0: 那又怎么样？
3: 别动！干什么？放开我！
4: 放开我！
5: 日本狗特务，我们军统已经盯你很久了。
1: 你们弄错了，他是日本留学生，他叫山田。你们弄错了，不是九村一郎。
5: 你被骗了。
1: 你们弄错了。

日本特务。

0: 倩倩，你赶紧走吧，啊！
1: 妈，我不走，我不走。
0: 倩倩，你快走吧，南京城已经破了，日本兵马上就要来了。
1: 我不能丢下你和爸爸。
2: 花姑娘。

0: 倩倩，吃点东西好吗？
1: 杀了我！
0: 倩倩，我是山田。
1: 你不是山田，你是日本特，中村。
0: 我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爱你。
1: 过吧。

0: 你想跟我说什么？我会给你时间去考虑的。
1: 顾我婆家吗？我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
0: 中国人的责任。责任？对。我这次指派你去执行这趟任务，不光是因为你和中村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必须要承担起一个当中国人的责任。
1: 人无南女老幼，地无南北西东，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个责任你能逃避得了吗？不能，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也不会逃避。我相信你不会让你父母失望。 一定要把我埋在江宁路口高家庄，那是我们家的祖坟，我父母就埋在那儿，我一直想跟他们一起埋在那儿。
0: 你是抗日战士，你的父母，他们一定会以你为荣。

0: 陈教官，我能说那句话吗？
1: 可以。

0: 我连夜从上海赶过来，是想跟你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不得不面谈。你是说陈一鸣吧？
1: 对，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料到，那就是对于陈一鸣过去我很了解的，而现在的他，我们却一无所知。我想，陈一鸣是不会变的。他今天能够来南京，出生入死，执行暗杀任务。 就说明他是一个有着爱国心的热血军人。他骨子里边的傲慢和孤僻，是与生俱来的。军统的集中营改变不了他。话不能这么说。陈一鸣作为国民党的军官，在本质上跟军统是相通的，只是他对于蒋介石的愚忠，也难保不是真心加入军统，成为军统的行动特务骨干。所以我必须提醒你，绝不能感情用事。
0: 是，我明白了。
1: 对于陈一鸣的工作，你有什么想法？我是想问，组织上有什么考虑吗？
2: 陈一鸣，军事素质过硬，政治头脑简单，但是他忠诚国家，热爱中华。他是一个可用之才，如果能够为我所用，是可以发挥特殊作用。
1: 嗯，我心里有数了。我想直接正面接触陈一鸣。
2: 正面接触。
3: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儿的？
4: 我沂水村的。
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1: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马云飞，
1: 啊，
0: 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
1: 哎，我说高寒，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
0: 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吧，啊？
1: 哼，我跟你说，其实我现在啊，哼，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喝点东西。哎，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腻歪了，让让。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
0: 嗯，
1: 只有来找你呀。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
3: 嗯，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嗯？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
0: 哼，
1: 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我会吃官司的。
0: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1: 好吧，开始采访吧。
0: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1: 如果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地方，
0: 哎，
1: 我想我也不会反对。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够亲热的呀！
0: 啊，
4: 王云飞，老同学呀，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1: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0: 啊？我跟你说起过他吗？
1: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他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0: 哎，我
4: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0: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4: 啊，是吗？
1: 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0: 哦，啊，对，哎呦，
4: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0: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1: 没心没肺的东西。
0: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4: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0: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4: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0: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4: 我才懒得看呢。
0: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2: 哎哎哎哎哎，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0: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4: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0: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4: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0: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9点以后才能看呢。
4: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0: 啊，
4: 你早把信调包了。
0: 我能把他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9点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4: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0: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的饭碗给砸了。 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我来。

芥川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我会向你求婚，我要娶你。 明天早上几点？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九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说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九点钟以后才能发行的，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3: 哼。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2: 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2: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2: 嗯。
0: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哎，别慌，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 你觉得这会有军人住过吗？哎，你看，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经常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1: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哎，博士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还正忙着呢。

0: 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1: 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2: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3: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
2: 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
3: 嗯哼，
2: 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3: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1: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郝建，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

0: 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1: 来一杯。
2: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1: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2: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1: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2: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1: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2: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1: 谢谢崔小姐。嗯，
3: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
0: 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4: 江油机场
0: 就在那儿降落。
3: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5: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6: 改到哪里？
5: 江油。
6: 为什么改到江油？
5: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6: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6: 我忘了客随主便。
2: 没关系。
6: 好的，飞江油。
5: 嗯，
6: 谢谢提醒。
3: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知道了。
0: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
7: 不行，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0: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7: 半个小时。
3: 于洪泽，
7: 到。
3: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
4: 戴老板，是。
0: 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2: 于中晚报的。
3: 嗯。走吧。
2: 嗯。
3: 叫什么？
8: 啊，王林基。
3: 哪家报社的？
8: 中央社。
3: 怎么不像你啊？
8: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十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
3: 嗯，
8: 好，谢谢啊。
9: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跟我过来。
10: 啊，好吧。
11: 好好，走走，
10: 快点。
11: 哎，走啊，走啊，
2: 走。
11: 好，
10: 我们都检查完了。
2: 对对对，
10: 包别忘了。
2: 哎，好嘞，没出呀。
12: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3: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我想多问几个问题。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1: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家园。
1: 是。

0: 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
1: 好，
0: 来人，把尸体抬走。
2: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3: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4: 好，到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5: 太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
1: 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家。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哎，云飞啊，先别走啊。嗯。
0: 哎，那是什么车？
1: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0: 不对。

0: 我们把车离开，
1: 怎么回事？
0: 你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1: 发生什么事？
0: 听话，
2: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从地下。叫吉普离开，叫吉普离开。

上帝呀、啊！

0: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究竟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究竟呢？
0: 下落不明。
1: 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
2: 下去。
3: 是。
1: 立即激活二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4: 机场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5: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4: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
5: 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
4: 明天上午9点。
5: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4: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5: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4: 是。
5: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4: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5: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4: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5: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4: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5: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4: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1: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
2: 不会有后遗症吧？
0: 有这个可能。
1: 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
3: 换头也轮不到你。

0: 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
0: 哎，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

0: 赶紧治啊。
1: 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0: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1: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
2: 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
0: 好吧，我们先走啊。
1: 哎，等一等，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0: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
1: 哎，云飞，伤怎么样了？
2: 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
2: 何坚，咱们进去说吧。
0: 走。
1: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啊，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1: 哎，这话说，
2: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1: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
3: 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1: 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4: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1: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0: 哎，打住打住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3: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
1: 哼。哎，不是，
0: 哎，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1: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0: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1: 哎呦，何杰，
2: 何杰，算了，老爷，这活我们接了
1: 啊。
4: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1: 哎，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2: 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2: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4: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1: 你
4: 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0: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2: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爷，怎么着啊？
1: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四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2: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1: 行，一言为定。

0: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1: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0: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1: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0: 我相信你的话。
1: 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0: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1: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2: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
1: 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2: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0: 好的。
2: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3: 嗯嗯。
4: 行李部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周围，都由我的人接管了。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5: 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6: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
5: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4: 军统是什么机构？
5: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从影响力上来说。 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4: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5: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4: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5: 不，奢侈品。
4: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5: 检
4: 查？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哎，
4: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5: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4: 干什么？
5: 干什么？例行检查。
4: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5: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
4: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5: 这么神奇啊。哎，他是谁呀？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5: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宝，志宝，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0: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嗯，哼。哎，
1: 志博，拿一下，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你们在干什么？ 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近况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包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托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1: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哼，
0: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陈纳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
1: 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3: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4: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笑>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四五百米的范围内就有四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
0: 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3: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陈坦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1: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就算
0: 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1: 陈大拿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
0: 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2: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跟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赶走。
3: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
0: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2: 怎么了？
0: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0: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吧。
1: 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岳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岳飞啊，你跟他
3: 商量好了吗？
2: 什么呢？
3: 他急了。
2: 云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4: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4: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3: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4: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5: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3: 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0: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6: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0: 文华街。
6: 啊。
0: 哦，我钱包忘带了。
6: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0: 说好了我请客的。
6: 哦，是吗？
0: 你忘了？
6: 好吧，听你的。
0: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6: 好吧，亲爱的。
4: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0: 凭什么告诉你？
4: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6: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4: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昂、独断专行的。
6: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
0: 陈大拿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1: 嘿，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1: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谢谢。
0: 嗯。
3: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
3: 哼。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啊，
3: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3: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4: 陈大德先生，请吧。
3: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3: 嗯。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啊，
5: 当然可以。
3: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
1: 哦，
6: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3: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1: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6: 走吧。
1: 伙计，你带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3: 好的。
1: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4: 行，
3: 谢谢。
1: 晚安。
4: 陈大德先生，请。
3: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4: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3: 哦，我忘了。
4: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3: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4: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3: 可以了吗？
4: 请吧。
3: 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
4: 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
3: 哼，
4: 好。说吧，怎么赌？
3: 一美金一盘，怎么样？
4: 哼，希望你口袋里有足够的美金。
3: 有本事你就来拿。
4: 老兄，一美金太少了，五美金一盘。
3: 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4: 请。
3: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吗？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哼，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
0: 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2: 那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
0: 怎么样？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哼，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她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2: 啊，
0: 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
1: 哼。
0: 嗯，陈纳德，蹲下蹲下。

0: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何坚，快去开车。

0: 见鬼！博士，他们回来了。
1: 没有收获，怎么样？让他跑了。嗯，
2: 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1: 啊，
2: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1: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1: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4: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5: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南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2: 你是说有内奸？
1: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2: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纳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0: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1: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2: 崔媛媛交给我。
1: 你要小心点。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纳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1: 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0: 你小的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1: 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0: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1: 哎，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0: 你让我睡阁楼啊？
1: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0: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

0: 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
1: 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0: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
1: 哼，我是一宿没睡啊。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
0: 崔小姐，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会不会是巧合呢？
0: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
2: 你同样也有危险。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
3: 哎呀，搭把手啊！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2: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笑>
3: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2: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
3: 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的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4: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哎。
3: 岳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5: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4: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3: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
2: 哎，看看这鱼，
4: 啊，
2: 多新鲜！
5: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4: 博士，吃点这个。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嗯。
6: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4: 整整晚到了3个小时，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陆特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五号特工组的马云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3: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2: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1: 罗特先生，
2: 实在抱歉。
1: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边

0: 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
1: 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0: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1: 不，我是在坐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0: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1: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2: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1: 哦，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0: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1: 有必要吗？
0: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1: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2: 行，
0: 好吧，请吧。
3: 啊，请。
2: 这美国佬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3: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3: 崔媛媛，
2: 明天就要，赶紧去办。
3: 啊，
0: 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1: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0: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1: 哦，当然。

0: 老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
1: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的很清楚。
0: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1: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0: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
2: 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罗特先生，来的路上，
1: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这
2: 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幸运弹？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不管你怎么解释， 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你要收走我的枪？
1: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0: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3: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3: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哼哼，
2: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1: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2: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1: 好。
4: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
1: 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
4: 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

0: 喝一杯，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1: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的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1: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0: 为什么？
1: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
0: 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
2: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0: 不会用一个苹果，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2: 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你给我回来！你，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息，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0: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3: 好的，将军。
0: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3: 饭钱只够打2局了。
0: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3: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0: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1: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
0: 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1: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0: 你说的那个他是？
1: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0: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

0: 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智力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
1: 他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
0: 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
1: 那你应该见见他。
0: 我没脸见他。
1: 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
0: 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谢谢你。
0: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
1: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0: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1: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哼，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
4: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1: <笑>你又输了，哎，何金，吃饭了，走了，陈大大，再来一盘，
2: 最后一盘，<笑>来吧，
1: 何金，来嘛，赢差不多就行了。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0: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1: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笑>再来。
0: 崔小姐，吃饭了。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嗯

0: 为什么还不开饭？
1: 哦，陈大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
0: 哦，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

0: 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1: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
2: 宝贝儿，开饭了。
3: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做吧。
1: 什么好吃的呀？
3: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得不错。
2: 啊，坐。
4: 谢谢。
0: 怎么会这样？
3: 没事吧？
4: 没事。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高寒、何坚，
2: 哎，
1: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2: 哦。
1: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哎，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1: 他上来过？
0: 一定上来过。崔小姐，
2: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
3: 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
2: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2: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2: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
0: 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3: 我解释不了，我离开。
2: 宝贝儿，你等等。听我说，开门！
0: 陈大刀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2: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3: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
2: 宝贝儿，听我说，
3: 他在怀疑我。
2: 会解决的，好了。先回屋里待着，
3: 我受不了这样的。
2: 听话，先待着。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
4: 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1: 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0: 嗯，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5: 嗯。
0: 走吧。

0: 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那个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1: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1: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0: 应该采取行动了。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 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他弄下来的，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1: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1: 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你哪儿也不用去，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
1: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0: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
1: 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1: 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地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0: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1: 那你带我散散心吧，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0: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
0: 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
3: 啊，怎么了？
2: 出事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
3: 钓鱼？
2: 快进去看看吧。
3: 何坚，
2: 嗯，
3: 在外边等我。
2: 好的。
3: 陈大刀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4: 这段时间我过得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1: 又怎么了？
2: 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1: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2: 哼，美国人
1: 不能让他胡来。
3: 请你再忍耐一下，还有两天，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4: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5: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3: 我知道。
5: 好的，
3: 陈大德，这样，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4: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3: 就明天。
4: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3: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4: 那就好。
3: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
1: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2: 哎，跟他说说。
0: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里去。
1: 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
2: 是必经之路。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0: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鱼吐了一身。

0: 回来了，
1: 回来了。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撕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纳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崔圆圆，

0: 我们的船已经到了，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把船开回来的。
1: 师傅，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嗯，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0: 你不要紧吧？
1: 没关系的，老毛病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只可惜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0: 要不我改日再去，我留下来陪你。
1: 不用担心我，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
0: 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你确定没事？嗯。那我去了。去吧。再见。将军，崔小姐呢？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2: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3: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0: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2: 好。
0: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哼，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想好了吗？
1: 哦，我不走这儿。
0: 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
1: 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
2: 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1: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
1: 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
2: 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
1: 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0: 不了。
2: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1: 啊，来一口吗？
2: 不了。
1: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2: 陈纳德将军。

0: 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1: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哼，我干什么不重要。
2: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3: 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天这个场子跟以往有点不同，这叫凤凰托举。
1: 茶香也孕育出了悠扬婉转的茶歌，
0: 有茶有酒还有歌啊，万里飘香了。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说到肥胖这两个字啊，大家肯定觉得很多很多的感受，对不对？有的人觉得啊，胖点儿挺壮实的，这也感觉不错。但是有的人呢，明明看上去挺瘦的，却偏偏嚷嚷着每天都要减肥。那有关于减肥的方法呢，也是层出不穷啊，从这个针灸到吃药到拔罐等等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健康领航员，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正确的、有效的来管理好我们的体重。好了，下面的时间呢，认识一下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永强医生，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王永强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减肥门诊副主任医师李文慧医生，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李文慧医生。
1: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格日乐医生，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格日乐。
1: 好的，非常欢迎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啊，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我们从不同的门诊、不同的角度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于肥胖的话题。当然了，说到肥胖两个字呢，自然啊也要有感同身受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下面的时间呢，也要邀请到我们三位和肥胖减肥有关的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和大家来认识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健康帮帮团的老朋友胡光国，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胡光国。
1: 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6: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李良宇。
1: 好的，欢迎。好的，让我们一起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健康特派员布日乐杰。
7: 大家好。

0: 好，我是健康特派员布乐杰。
1: 始终在我的心目当中啊，我觉得光果是那种很帅气的、很阳光的那种男孩子。你跟肥胖一直都不挂钩，但是最近我听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光果拼命的在减肥，而且据我所知，你以前还是一位吃播，对不对？每天都会暴吃很多很多的食物。
2: 哎，现在也在暴吃。
3: 其实我感觉你也不胖，其实像我这样的，我感觉我才是应该减的。我已经掉了几十斤了。但是我这个身体吧，一直是一个喝水就容易长肉的一个体质，真的减肥特别的难。
1: 布乐杰，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呢，我觉得你也不是很胖啊。
0: 但是不可以啊，女孩子嘛，总是有一颗变美的心，还是想要更瘦一点，再瘦一点，才能更好看一些。
4: 对，因为其实光看胖瘦其实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还要去看体脂率啊，各个方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工作需求需要上镜，其实再瘦点，体脂率降低一点，其实上镜是会更好看的。
1: 梁宇刚才说到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喝点水都容易长肉。哎，跟他这种体质相似的，有同样困扰的人去举手。下面的时间呢，就要有请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来讲一讲，什么样的人群要减肥，肥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5: 实际上呢，我们的目测是非常不准确的。关于我们每个人胖与不胖，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最简单、最实用的，自己可以去测量的一个方法，只涉及到我们的体重和身高。我们叫体重指数，英文的缩写呢就叫 BMI。 那体重指数是怎么算的呢？就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也就是说你每平方米有多少公斤体重。这样的话，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的大家还是有点糊涂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身高呢是1米65，那么我们就用60除以1.65再除以1.65，那得出这个数值呢，就是你的体重指数。那体重指数什么样算正常，什么样不正常呢？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在18到24之间的话，那恭喜你，跟我一样很标准，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如果你的体重指数就大于了24了，但是小于28，在这个区间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超重状态，也可以大家可以说是有点胖，有点微胖，这样的这种状态。如果我们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了28的话，那就属于一个肥胖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简单的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测量方式。同时呢，刚才光果也提到了哈，要结合体脂率的测定。体脂率的测定，当然它需要有个特殊的仪器，我们要站上去一个体脂秤。然后如果我们的男性的体脂率大于等于25，女性大于等于30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体脂率超标了，这样的话也是属于肥胖的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也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的，就是关于我们腰围的测定。如果我们男性的腰围大于了90，女性的腰围大于了85，这样的话呢，我们称之为腹型肥胖，就是那种肚子特别大，胳膊和腿都不粗的那种的，叫腹型肥胖。而这种腹型肥胖呢，往往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会更大。就是说从我们体型上判断，这种腹型肥胖我们叫苹果型身材，苹果肚子大嘛。还有一种胖呢，就是说肚子不大，是腿粗屁股大那种的哈，叫梨型身材，就这种身材。如果这个梨型身材呢，往往对身体的危害还比较小的。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从中医和针灸的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怎么才算是肥胖呢？
6: 对于我们针灸门诊呢，尤其是在减肥门诊的这个评估下呢，我们说胖和不胖是以其他为标准的。比如说大家经常见到啊，有的人那他也许呢他并不是特别的胖，那呢他有症状，比如说乏力，

0: 这个腹泻，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早晨起来呢容易眼睛肿呀、腿肿呀，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觉得没有力气，我们叫佛系青年很多。嗯、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把它叫做脾虚湿盛型，那么是我们针灸一定要干预的。还有一些人呢，我们把它叫作为痰湿型的，就是一看这个人进来了以后，对吧，脸特别大特别红，那么有痤疮，哎，这个腹胖腰圆，对吧，后背特别厚，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往往有口臭呀，或者是大便秘结呀，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个减重的干预。还有一些呢，我们把它归结为肝郁气滞型的，这样的人群呢多见于一些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往往表现在月经失调，有的女孩呢干脆闭经了，或者是会凸显出来一些多囊卵巢综合症之类的表现。那么我们说这个时候呢也要对它进行一部分干预。那么现在呢还有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是把它归为气滞型的，也就是说情绪上来了以后大吃一顿，对吧，这个高兴了吃，不高兴了也吃。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是要我们针灸来进行干预的一些人群。
1: 嗯，格日乐医生，您是内分泌科的专家哈。下面的时间呢，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内分泌和肥胖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啊？因为我了解到说，很多肥胖的人他内分泌就会极度的失调，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
2: 主要是内分泌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1: 对。
2: 那么肥胖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的颜值，引起好多的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型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痛风，尤其是男士得痛风的非常多，是吧，痛风还有引起脂肪肝，甚至呢肥胖会引起恶性肿瘤，所以呢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来看它，我们要减肥减得好了以后，就是血糖糖尿病也一半都能好的啊。肥胖引起的二型糖尿病，我们首先从饮食还是指导让他减肥。还有一部分肥胖的患者呢有自卑的那种感觉，是吧，肥胖了以后影响这个美观嘛，影响美观了以后他有自卑的情绪，所以呢引起焦虑呀，情绪不稳定呀，焦虑了以后呢，所以他就睡眠也不太好了，睡眠不太好了以后他更是肥胖，就慢慢引起这种的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也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它不仅仅是影响这个外表的一个因素，它还会引起好多的慢性疾病。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说呢，这个肥胖是引起这个慢性疾病的头号杀手。
1: 肥胖它是种病吗？
2: 肥胖是一种病，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国家卫健委已经定了它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对，
2: 它也是我们内分泌的疾病，但是它引起的好多这个慢性病以后我们各个科室都会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就像刚才李大夫这个针灸科也遇到这个肥胖的患者。完了那个脂肪肝是我们消化科的患者。
1: 哇，大家把掌声送给格日乐医生。而且刚才听到了格日乐医生这么一说哈，我们都了解到了，其实肥胖呢能够引起到很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因此呢我们一定是要重视的。以前最早的时候啊，我觉得哈，这个肥胖就是人的一种体态，就是人的一种状态，它不应该被称之为病。但是我今天呢听到了三位医生的讲解，我才了解到了原来啊肥胖它是一种病。那么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啊，肥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觉得无非就是两种原因，第一吃多了，第二动少了。哎，我想问问三位，是这样的吗？
3: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吃多了动少了会胖，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句话呢只说对了一半。为啥这样说呢？就是说我们两个人啊，如果吃的同样的饭菜，做的差不多的工作，那为什么有的人就会长胖，有的人就不会长胖？这其中呢有两个原因哈，我给大家一一道明。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胃肠道的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你吃一个馒头，可能80%的能量都被身体吸收利用了，您呢吃了一个馒头只吸收了50%，那么吸收好的人那他就容易发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基础代谢率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下对能量消耗是不一样的，你基础代谢率高的人那么他就不容易胖起来。像跟那位先生说哈，易胖体质就是这种的。但是呢有人说我喝凉水都长肉，这个当然是一个有点夸张的一个说法，喝凉水肯定不会长肉的。那么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摄入的能量大于了消耗的能量，那天平就会倾斜，那多出的能量去哪儿了？只是以脂肪的形式存储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我们消耗的能量大于了摄入的能量，那么人脂肪就会消耗，因为以脂肪来供能，脂肪逐渐减少，体重就会下来了。所以减肥是每一个人都不同的方案啊，不是一概而论的啊。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吃的有点多，另一个人他吃的并不多，所以要综合来判断，给每个人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方案。
1: 王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啊，是针对于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因为我们王医生呢是胃肠病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李医生，您是针灸科减肥门诊。现在呢，我身边啊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衷于用针灸拔罐的方式来减肥，因为觉得中医减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那您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讲一讲，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我们到底该怎么减肥才能够真的把肥减下去呢？
2: 其实呢，在我们这个减肥门诊，大家知道减肥门诊很热啊。那么我们说所有的中药呀，或者是这个针灸呀，包括我们的耳穴贴呀、穴位贴呀，还有一些个大家特别这个最近流行的叫这个穴位埋线疗法，其实都是通过健脾祛湿理气，那么来达到我们这个又瘦又这个塑形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最终呢，我们总是跟患者说，针灸并不减肥，它是通过调整来达到让你水液通调、气行，而不是气滞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针了灸对吧，我能瘦几斤，没有这样的，是让你变得先健康，然后呢再瘦下去
1: 啊。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这个经络或者说穴位是不通的状态，我们通过针灸的这个方法，让我们的各个穴位先达到一个顺的状态、通的状态，然后至于说顺了通了之后，你的身体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瘦下去多少，这又得看个人的体质，对吗？也就是说不能够一概而论啊。今天我们就知道了，所谓的针灸也好，拔罐也好，它都是辅助型的治疗手段，而并不是说直接的就能够让我们的体重下降多少。所以说呢，大家也一定不要进入到这样的减肥误区当中。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好，下面的时间格日乐医生给我们来讲一讲，从内分泌的角度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去调节我们的身体，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和目的呢？
2: 我们首先排除一些疾病，是吧？刚才肥胖引起的糖尿病呀、高脂血症呀、高血压呀，首先得把疾病给诊断好了。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呀，这些都会引起这个肥胖。所以呢，必须去内分泌科的门诊，排除一下他是得的是什么病，是吧？病诊断了以后，咱们再对症下药。对症下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给他做一些这个饮食的指导、运动的指导。完了慢慢一步一步的看他适应是哪个药治疗的好，哪个针打的对他有效果。反正一个就也是和那个王老师的一样，具体情况他具体分析，具体的给药。
1: 也就是说减肥啊，减少我们的身体当中的这个脂肪量，它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一定是根据不同的

0: 阶段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状态，我们来给予他不同的一个治疗方法，对不对？
1: 我刚听完三位医生的这个讲解呢，我就会想起，我记得第一次录咱们健康节目的时候，播到大屏上播出的，我的脸和脖子连在一块儿，这个肉已经堆在这儿了。然后这三年期间一直在减肥，我也尝试过去中医调节，喝中药，去针灸，它确实是一个慢慢调理你身体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原来你的身体已经走歪了，靠中医去调理，比如说走到一个正轨上面来，有个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也打过很多针，抑制食欲的，包括吃完了那种排油啊各种的药我都试过。
0: 对，其实这些所有的方法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尝试过，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科学的进行尝试的话，很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其实呢，像光果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或者是代谢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身体啊怎么减都瘦不下来的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是比比皆是的。哎，不如你来分享分享。
2: 我最近的话，我也一直在坚持，就是说不吃晚饭。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方式它对不对，但是目前来说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效果的，所以今天到场也是特别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各位主任医师、专家医师，我想知道像我这种不吃晚饭去减掉我的一顿饭，这样去减肥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0: 咱先别让三位医生说了，咱先问问你旁边这个一直在减肥的梁宇，你晚上吃饭吗？
3: 我晚上现在在不吃的。但是我一直觉得不吃晚饭还是太慢了，所以我不光不吃晚饭，然后最近我还学了一个网红减肥法，叫夜断。这个方法是很快的，一天能掉个，你就像我这种大基数的，第一天能掉个七八斤，对，非常快的。
1: 这个我也用过，以前录综艺的时候嘛，突然就来了个活，你必须得先快速的时间能瘦下来，就用这个夜断的方法。但是这个夜断用完之后，你后续你要再恢复正常吃饭的话，它会反弹，而且反弹特别快，而且还会比之前胖的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减肥方法非常好，它对身体的这个机能损耗特别大。
0: 接下来的时间，李医生，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刚才这个光果他们都说了，这个网红减肥法太多了，什么夜断不吃饭，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晚上不吃饭我会不开心，我会睡不着觉的，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4: 确实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人瘦了，心情变差。
1: 对，
4: 这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叫饮食有节，节呢不光是包括清洁的节，更包括节制的节。那么我个人呢比较反对节食，就不吃啊，就好久好久不吃了。我们说人体本来它是一个要不断的要有气血循环，要气血啊滋养你的皮肤、你的脏腑等等一系列的一些个你的脏腑对吧？一些个气管啊之类，一些个这个经络了之类的。如果你不给他营养了，那你说他会不会生病呀？
1: 就
4: 会
1: 不高兴。
4: 对，他就不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减肥门诊呢，要求大家是每餐要吃。怎么吃呢？可以稍微吃的少一点，比如说七分饱、八分饱，对吧？那么我们中医呢，总是讲的说是这个带着饥饿感去迎接下一餐。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叫吃的一定要干净。那么我们说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这个，对吧？这个各种多油多盐的，还有辣的，
5: 对，
4: 还有一些个这个味道不好的，我们叫臭的东西啊。
1: 我就爱
5: 吃粉，
1: 都是我爱吃的，
5: 是吗？
4: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呢，希望大家在饮食上一定要干净，多吃蔬菜和水果。那尤其是在饮水呢，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爱喝咖啡呀，或者是爱喝一些个奶茶，
5: 对，
4: 还有爱喝冰的，
1: 对，
4: 其实都是不可取的。
5: 对，
4: 所以大家知道啊，在我们减肥期间呢，我们医生呢是要建议大家尽量喝温开水，那么有助于循环，也有助于代谢，同时呢还可以起到通便呀、排毒的很好的效果。
0: 来，格日乐医生，您给我们再介绍介绍，除了那些网红的方法以外，我们到底怎么减肥？从内分泌的角度。
6: 我们从内分泌的角度的话，所以把病情诊断了，所以那个甲减也是发胖的。那么我们加下我们治疗甲减的药物，常用的药物有甲状腺素片、
4: 啊，

0: 也是促进代谢的，再查一下我们的胰岛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两个200多斤的小伙子应该去我们那查一查，是不是胰岛素阻抗呢？
2: 明天去
0: 胰岛素
2: 挂一下和任意医生的号。
0: 对，胰岛素阻抗的话，咱们看一看，让他多运动一下啊，让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更旺盛一点。这种的话，他的代谢也会快的代谢快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减肥。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到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呢来答疑解惑的一个环节了。大家有什么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让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来给大家解答。好的，谁有问题要提出的？好，来这几位，来先这位大姐吧，您有什么问题？
4: 说老年人，老了用不用减肥？
3: 哦，这位朋友他问的特别好。
5: 大家走在马路上，看到8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够健步如飞，你发现有200斤以上的吗？
6: 没有，
5: 对吧？
6: 没有，
5: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会影响我们的寿命，尤其是中重度肥胖。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腰带越长寿命越短，所以呢老年人年龄越大越要控制体重，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的功能都在衰退，尤其是心脏。心脏就像一个水泵一样，在给我们全身供应血液。年龄大了，它的功能下降了，它泵不动了。如果你还有一身的赘肉的话，那么这个心脏它就泵不动了，它就会心衰呀、心梗呀，各种问题就来了。所以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
3: 所以说老年人减重尤其重要，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啊。我们到了差不多50-60岁的时候就一定要控制减肥了啊。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有钱难买老来瘦。哎，有钱难买老来瘦，这就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位女士。
7: 你好，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咱们医师主任们，就是现在很多人盛行打这个减肥针，这个减肥针能不能打？打完后会不会反弹？
3: 哎，刚才其实打减肥针这个事儿啊，光果说了很多遍，我身边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打这个减肥针，所以说具体到底好不好呢？格乐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0: 咱们不说是好坏，是吧？有的减不下来的同志必须得打一打，也有好处啊，不能说全部是好全部是坏，是吧？所以我们这个用药之前也是去专业医生那儿检查一下啊。比如说打针也有它的适应症，也有它的禁忌症，尤其是现在市面上最火的这个司美呀、替尔伯泰呀等等的这个打针的这些针，好多人也是去我们内分泌科就诊问的。所以我们排查一下它的，首先它的肝肾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血尿常规这些基本的元素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完了再给甲状腺做一个彩超，还要看它的血脂血糖都正常情况下，还有就是像这个250斤以上的，刚才那两个孩子的话就是饮食控制呀，多运动呀，可以完全可以减肥的。
1: 对，
0: 那我们到了这个200多斤减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排除一下这些疾病了以后，他有没有这个适应症、禁忌症，这些排除好了以后，也适当的可以用的，可以的。在医生的指导下也可以用。
3: 也就是说这个打针的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能用，但是呢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如果说你的身体已经极度的缺乏营养了，对吧？那么你打完了之后你更是什么都不想吃了，你的身体的营养就更不均衡了，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疾病的发生。
0: 所以这个用药期间也是我们找一下这个营养科的专家给你制定一个营养的饮食，最起码给你提供这个一天的这个最基础的营养最基础的营养状态下，咱们可以打针。它也是它的原理就是抑制这个食欲中枢呢它还有
3: 抑制食欲中枢，
2: 还有一个这个中枢
0: 抑制这个人这个吃饭也是从这个大脑指挥的大脑的指挥
3: 我以为是

0: 和肠子指挥的，原来是大脑指挥。
1: 可能
2: 对，
1: 它还有这个让你这个胃肠道有饱腹感。
2: 哦，
1: 有饱腹感，所以不饿了，是吧？不愿意吃，不饿了啊。
2: 对，
1: 它还有这个减这个内脏脂肪的这个作用嘛。啊，不能说人家的针也没有作用，人家确实有作用。
2: 对对对，
0: 光果今天听了之后，是不是就觉得哎，自己这个尝试的还是没错的哈？
3: 恍然大悟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但是像打针或者吃药这种，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去做，一定要去到正规的医院去问了医生，做过检查之后，看自己适不适合打，打多少的这个用量，吃多少的这个用量。今天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我们通过健康帮帮团我们的平台呢，也能够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掌握更多的能够让我们趋于健康的这些方法。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治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万锦吴同月，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来展开了有关于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健康领航员还有我们的三位健康特派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有关于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我们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守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5: 你哪个村的？
4: 我沂水村的。
5: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6: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6: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路，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九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

2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鹤，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鹤，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萨人七七格，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人齐齐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啊。
1: 哦，那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走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那口子冲那边那个岩点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顶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

0: 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
1: 哦、
0: 有时候回去
1: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了，它繁殖从秋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汇合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3: 房子盖不完，
4: 对啊。
2: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记忆生生不息的传递。
5: 一直做，一直做，对，有。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棚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盆底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
2: 这追不到的鱼干什么去了？这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3: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她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

0: 短短三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和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1: 绑到这里边吧，
2: 这个就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1: 嗯，对。
2: 太密了，看不见。
1: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2: 容易被人发现。
1: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磕到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炎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灰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新住的了不了？
4: 那些住的烂地人家我啥？这些住的家给？
3: 你们家给？
4: 你们家的？嗯，你们这样不能那啥晓得吗？
3: 嗯，
4: 我只能不给。
3: 他是好结果给个呀？
4: 嗯。
3: 这是马在监狱里面来了，我那住的两米。
4: 那，我这里我这通啥？你为什么住着？我认得印度，印度人那种，他那好大的。
3: 你们那里呢？
4: 嗯，这些阿里个苦路开车难了。这些哪个能不会就不给人？
3: 哪个他们就不给开吧？
4: 嗯。
3: 我都跟都。
4: 你都出来的可以了，真的，阿兰都加倍赞给。
0: 再有3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奇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5: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吧。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走。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还是不认呢？我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

0: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是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2枚蛋，
1: 完了。

0: 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1: 高高，
0: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徽合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它正好水分也低了，才个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冰封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

0: 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五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我们西贡说是十万生息，呼伦贝尔不上过，一个没上过，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那回灯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呢。
0: 在不得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木，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园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曼哈调剧目。它以曼哈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筹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背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格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渠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2: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孔香的，胎里好，高质度好，不跟这个他们外面的羊毛就不如咱们本地羊毛好。是咱们的地毯做出来的话，那个手感相当好。你看，刚才个六姑姑。不粗粗，差不多。
3: 有的都是也粗线都是也合适的。
2: 你看，你个人看吧。
3: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再剪也剪不
2: 着。哦，你了解，也都开始剪了。
3: 就树上的进度不行。
2: 你这就得你注意。你好好的给它操心了。
3: 对。

0: 61岁的杨里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就说是出口是创汇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里锁就是其中一个。
1: 绑上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再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感情了。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雪毛纱、染毛纱、河沙、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这个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的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这样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里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枝。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引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

0: 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1: 汉人到了这蒙古的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的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金蒙古那调调，他就用金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仿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0: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格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格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日久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见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几百首来，它是见水唱水，见景唱景，见故事唱故事，见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木乡村乌朗木旗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2: 旗里头给我们选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3: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啦哟，大海音，一二。
0: 如果说对满汉调的热爱是从小流淌在准格尔人血液里的基因，那接受专业指导与培训，无疑就是把这份热爱放大。
4: 就和咱们找你这个乡村乌兰木旗也成了老师，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张院子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该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期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旗二命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

0: 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齐二。齐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渡，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1: 那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敲撒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让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找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找来就这么炒法，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今天米子快炒完不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的吧？
4: 好炒点。
0: 不难发现，准噶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噶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起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噶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噶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噶尔的飞速发展。有如结米小杂粮、结羊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噶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

0: 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企，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其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是也是偶然的机会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
3: 了，作者简介写的。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其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们，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2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6: 感谢辛苦了。
0: 安达救援队是公益性组织，队员们都是自发自愿参与每次的行动，他们不收一分钱，却总能在你身处危险或者困境时第一时间赶到。
5: 当时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救援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它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0: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5: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勤过程

0: 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切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泯，坚定不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上坐在先、走在前，全力推动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0: 生活，感受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咱们走了啊！哦，那下看看吧，现在好凉了。
1: 这些风光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上这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 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的水。
0: 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溜冰天鹅经常在海边有那死的。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带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稻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植树、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 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 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
1: 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

0: 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紧实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基，沙基治理砒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6: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呢，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

0: 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1: 楼里大雕小草，
2: 哦，南国月间，嗯，
1: 哈哈，看看乖乖鸟，啊对，
2: 对啊，
1: 哎，快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戴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戴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被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西的戴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戴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戴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五十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

0: 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工作量就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借鱼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它这个飞鱼，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鱼根处是有痛感的，就这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3: 哦，红龙，
1: 对对对。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东西，乌兰泡里边，摇蚊蝇虫和水蚁。仔细看这边上，哎呀，这块，
3: 就是这虫子是，
1: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0: 摇蚊幼虫和水蚁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豆花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0: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

0: 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1: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涕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皮涕带来了灾难。
1: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就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抓，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

0: 进行了加固。
1: 一进就走，你抓着就行。
0: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 PT 啊，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了。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那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

0: 啊，加慢呢。
1: 朱日斯穆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2: 我们打了，
3: Thank you.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

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这就是你们国防部保密局的水平，就这么让穆剑臣毫发无损的跑了？你的那位帮手呢？啊，不是号称杀人于无形当中吗？啊，就吓唬我有本事，一到杀穆剑臣就狗屁不是，穆剑臣抓不到，我就始终有暴露的危险，啊，我有危险你们也好不了。
1: 钟玉林，我告诉你，别以为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把我惹急了，我去检举你们，啊，把你们枪毙了，我还可以立功，我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
2: 铁人同志啊，稍安勿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我倒觉得，让穆剑臣多活几天。 这滩水反而变得更浑了。
1: 什么意思啊？穆剑臣这一逃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这样你的工作开展起来反而更方便，因为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你都可以推给他。但如果他死了，你所有的动作都会变得很扎眼，反而容易暴露。
0: 别给吴能找借口。
1: 我现在很怀疑你们的身手和脑子。我要再次提醒你，是我们，不是你们。我们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放心吧，现在的形势对我们更有利。穆剑臣这一逃，不光我们要杀他，现在共产党也在追捕他。 可他如果死在我们手里面，那共产党一定会追查所谓的幕后凶手。如果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面，那一切都那么名正言顺。所以，我一定要创造机会，让他死在共产党手里。不，我要创造一个机会，让他死在你手上。不过。 到时候你可别失手。共军马上就要攻打海南岛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接下来的工作有一缓有一急，缓，我们要给共产党制造一个天下太平的假象，让他们放松警惕，最好。 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急嘛，就是要逼急了钟培，逼他跟共产党翻脸，这样他就能亮出他的底牌。这一急的任务，就只有交给铁人同志你了。

0: 你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王妹妹说我是剥削阶级出身，所以对穆医生天然同情。你是解放军，你不是剥削阶级出身，但是你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对不对？你知道吗？小玉不是剥削阶级出身，她也不相信穆医生是特务。
1: 我心里一直都不愿意相信穆建真是特务，甚至还对他挺有好感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他的行为一次次证明他就是特务，他一次次在伤害这些相信他的人，尤其是这次劫粮。小龙，咱们女同志有的时候过于感性了，容易被蒙蔽，容易纠结。 现在看来，也许真的需要我们擦亮眼睛了。也许真的会有一天，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小玉，随时跟他决裂，甚至亲手去审判他。那到那个时候。

0: 曹排长，你是哪年参加的解放军？46年春，那个时候叫东北民主联军。什么时候入的党？46年底，
1: 参军半年多就入党了，说明你进步的还很快啊。还行吧，就是听党的话，不怕苦不怕累，敢打敢拼。这样的一个老党员，老革命战士，为什么会在这次运粮过程中？
0: 眼睁睁看着一个国民党特务逃跑而束手无策，我甚至怀疑到底是束手无策呢，还是听之任之呢？
2: 哎，不，钢铁长，您千万不要怀疑我的立场。
1: 那为什么在抓到穆建臣之后没有及时捆绑？ 为什么在发现土匪和黑衣蒙面人出现之后，还是没有捆绑穆建臣？为什么在发现穆建臣逃跑时没有及时开枪射击？作为一个有多年作战经验的解放军指挥员，犯下这样的错误，我只能用立场有问题来解释。
0: 我当时其实就是麻痹大意了，穆建臣他就一个人，而且也没有武器。 他又是那么一个书生，我就懒得绑他了。我错了，穆建臣的逃跑，我负全部的责任，我请求处分。
1: 必须对你处分。你的这种行为是国民党特务想起起不到的作用，是对敌人的姑息，是对人民的犯罪。

0: 在地方不比在部队一样打打杀杀，但实际上斗争更复杂更曲折，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是要吃大苦头的，立场不坚定斗争不坚决就保不住我们的胜利果实，就会让那些为了胜利而牺牲的战友们的鲜血白流。
1: 明白了，甘副连长，我保证以后这种错误绝不会再犯了。
0: 早日完成征粮工作，早日打下海南岛，早点回东北老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些还用我教你们？我

0: 干部县长，小龙啊，这段时间我感觉你对我意见很大呀。没有。还说没有？你跟我在大茶山打了2年游击，你的思想动态还想瞒我？我没想瞒你。
1: 我知道，你觉得我针对穆剑臣，是啊，他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对我有情绪，我可以理解。才不是呢！真不是？
0: 当然不是。
1: 那激动什么？是也没什么，人都有七情六欲嘛，共产党员也是人嘛，我不否认。 穆剑臣帅气、斯文、干干净净、知书达理、医术高明。坦白地说，我对他很有好感。你们俩家庭出身相似，啊，革命经历上也有共鸣，所以你对他有好感，感情上倾向于他。我理解，我非常理解。
2: 反正我就是无法从心里相信他是个特务。
3: 芋头，
4: 妈妈，
3: 哎。

0: 玉头，在那屋的叔叔呢？走了。
1: 共产党人讲究实事求是，而不是感情用事。事实就是事实，铁一样的事实证明穆建人是个阴险狡猾的特务。什么叫阴险狡猾？小龙，表面上能看出来的特务，那是阴险狡猾的特务吗？而实际呢，他做的都是与人民相违背的坏事。大军因他而牺牲，人民财产因他而受损失。谢书记已经发出了在全县抓捕穆建臣，如若反抗，格杀勿论的命令。而你因为个人的情感还在这闹情绪，对党组织的决策有抵触。作为你的入团介绍人，我必须指出你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是有害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穆建臣再次出现在你面前，你还是没有抵抗力，你还是没有辨别力，还会乖乖地被他利用。
2: 对不起，甘老师。
1: 也没什么，你还小。自我改造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个痛苦的过程。大小鹿，你要记住一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3: 我知道，穆医生也经常这么跟我说。
1: 但这话得分谁说。如果出自一个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他就可以把假的说成真的，真的说成假的。好了，慢慢来，慢慢来，这事儿只急不得。我们谈谈工作吧。
3: 您说。
1: 这次劫粮事件给征粮工作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现在地主们不但不愿意捐，

0: 而且声称不敢捐，捐了也白捐。县里边压力很大呀，说句不夸张的话，这直接影响到新中国何时全部解放的大问题。
1: 那就让我们家再捐一批粮食吧。
0: 确实有人这么提过，但我觉得这样做对周公太不公平。你们家捐这100担，虽然政府解放军没有拿到，但实实在在是捐了。如果再捐，你们家就第3次捐粮了，再家大业大，没这么个搞法。而且显得我们当领导的很无能，只知道欺负周公。
1: 才不会呢，这是我们家的光荣，我爸爸一定和我一样这么想。
0: 是啊，这段时间周公为我们分担了很多，我和谢书记打心里边感谢他。所以粮食的事情你先别擅自替他答应啊，你先回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千万不可以勉强。
1: 嗯，我明天一早就回去，我爸爸他一定会答应的。
0: 我再次提醒你，不许勉强，听到了吗？
1: 嗯，知道了。那我先走了，耿老师。

0: 这么逃跑了？你去哪儿了？
1: 小龙，小龙，你来的正好，快带我回县城。我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
2: 抓住我！
3: 站住！别跑！
2: 别跑！
0: 快走！快走！
3: 快追！
1: 别走！我来跟他们解释。
2: 别跑！
0: 他们不会听你解释的，要不然没等你到县城就把你打死了。快走！
4: 别跑！

建成，穆建成，你醒醒，你不能倒下。穆建成，你这个特务还没接受人民的审判呢，你还没被定罪呢，穆建成。穆建成，你醒醒啊，走！

0: 一个加强营连一个大活人都盯不住，这真是笑话。
1: 我们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门窗也是铁制的，
0: 可他还是跑了。
1: 对不起军座，
0: 会不会是有内应啊？
1: 应该不会，我们的人您知道。
2: 军座，大小姐回来了。

0: 你现在还回得去县城吗？那就晚上再回去，天黑了没人能看得见。现在全县都在追捕你，无论你去哪儿，都会不等你说话，直接就把你给毙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回到县城跟谢书记汇报。
0: 好，好，好，你先安心休息。那我们晚上出发好吗？我陪你一起。
1: 谢谢你。

0: 我已经找到了，谢谢你这么相信我。谁说我相信你了？哦，对了，你说你找到黑衣蒙面人的下落，你这次逃跑就是因为这个？那他们在哪儿？
1: 在一个叫做凤岩的村子，我做了标记。

0: 请进，爸爸，爸爸快来，我把穆医生安置到咱们家来了。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
1: 哎呀，穆医生啊，你是我女儿的救命恩人，一直都盼望着能够当面向你致谢，没想到今天就见面了，缘分，缘分呐，穆医生，一定要在手下多住些日子，好让老朽好好的款待你一下。
0: 爸爸，穆医生想今天连夜赶回县城。哎，急什么？
1: 穆医生发现了黑衣蒙面人的下落，所以他要连夜赶回去向领导们汇报。
0: 说实话，我已经知道了穆医生现在的境况。如果依我和共产党还有政府的关系，我现在就应该让家丁把穆医生押到县政府才对。爸爸。 放心吧，穆医生放心吧，你是侄儿的救命恩人，我相信我的女儿，所以呀，我也相信你。只是穆医生，你自己恐怕还不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有多凶险。今天早晨的事情，你们两个人都经历了，可见县上一定是下了人人得以诛之格杀无论的公告，我这儿。 离县城有近百里，即便是你银叶钱宝，也难保在路上会有什么差错。即便是你到了县城，恐怕你连领导也见不到，就会被人枉杀。穆医生，到那个时候，你不要说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恐怕还要耽误像消灭蒙面黑衣人这样的大事。
1: 那怎么办呀？
0: 事缓则圆，这样，穆医生，你在手下呢，先安心的养伤。我近期就有机会见到县里的领导，到时候呢，我会从中斡旋，让县里的领导直接跟你见面，听你陈述，这样就省去了中间的曲折和凶险。穆医生，你以为如何？
1: 那，就叨扰周公了，还得让周公您冒着窝藏特务的风险，见朕惭愧。<笑>你能这么说，老朽真是心花怒放啊！<笑>我女儿好眼力，穆医生果真是知书达理之人。爸爸，现在都新中国了，你们两个说话可不可以有点新鲜的气息？<笑>
0: 当务之急。 是要给穆医生抓紧治疗，穆医生，你是个医生，你看看你需要什么药品，我让周福到县城去买。我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简单的创伤药，恐怕不行。
2: 周公，不用去县城买了，免得给您添不必要的麻烦。有成药和绷带就可以了。只是另外得麻烦您给我准备一把短刀，还有烈酒、盐，还有热水。
0: 我自己把子弹取出来就可以了。哦，难不成莫医生，你还要刮骨疗毒吗？没那么严重，
2: 周公，疼一下就好了，省得麻烦。哦，
0: 好，我让周福帮助你。
2: 嗯，不用，狼狈之志，不足为外人道。
0: 嗯，
2: 那我留下来陪你。不用，小狼童只是女孩子，血肉模糊的，不太适合。
1: 可是，
2: 听我的吧。
1: 好吧。

0: 我现在有点能猜出来这个穆医生是怎么逃出来的了。
1: 幸亏大小姐及时把他带了回来，不然咱山上的兄弟就暴露了。
0: 侄儿的眼力还真是不错，这个穆医生啊还真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
1: 军座，
0: 嗯，
1: 不处置他？
0: 处置？周府，看过西游记吗？
1: 小时候听家里人说过，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0: 知道那个女妖精对唐僧的心思吗？
1: 不知道。
0: 留下来就一起好好过，不留下来
2: 唐班长，
3: 给你们送厚被子来了。
4: 哎呦，谢谢老兵。
3: 晚上山里冷啊。
5: 哎，小叶，小叶，
6: 来，
5: 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受伤，对咱的征粮工作绝对是一大损失啊！啊，哎，我要是没受伤，这些工作现在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哎，不过一想到这儿，哎呀，我的心里边就觉得对不起他，对不起人民啊，对不起组织对我的培养。
7: 哎呀，唐班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谁也不想受伤的。
5: 是是。
4: 哎呀，老姜，甭管他怎么想了，反正党和人民不会这么想。
5: 哼，我说这回你们放心啊，我王妹妹出马，一个顶俩。
4: 顶俩啥呀？是鸡呀，还是鸭呀，还是大鹅呀？
5: 我跟你们说，这回就听我的，行不行？咱把这帮什么地主啊、富农啊，咱们都给他拢一块来啊，关到一个地方。啊，让他们家人过来交粮食。哎，谁不交粮食，咱就不放人。怎么样，
8: 妹妹同志？你这样跟土匪绑人拉洋过有啥区别？
5: 不是，这区别可就大了。你看，土匪他是咱欺负咱老百姓的吧？是不是？啊，可是咱们呢？咱们面对的是谁呢？是地主啊，是剥削阶级啊，咱不能手软啊。地主和剥削阶级。他们有粮食，咱老百姓没粮食啊。可是他们有粮食，他们不交啊。哎，甘副相长说过，对待他们就不能心慈手软。我敢保证啊，你们向甘副县长去请示去吧，他肯定会同意我的意见。
4: 馊主意。但是我觉得也不用请示了，这事儿可以这么办。小玉同志。这方面你就得跟王妹妹同志学习学习，对吧？这征粮工作很曲折，很复杂，所以一定要注意立场问题。
5: 哎，放心，陶院长，我有时间多教教他。
4: 嗯，哎，老金，老金，你来一下。明天一早，把地主、富农全都集合在一起，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把粮食带了，拿粮食换人。如果粮食拿不来，人也就别带走了。
9: 这合适吗？这个，
4: 哎，咋不合适啊？你当初那会儿抓特务挡不见臣，那觉悟到哪儿去了？还拿板凳抽人家。
9: 行，我这就去布置。
5: 哎，小玉，小玉，你刚才收拾的时候看见我擦脚布了吗？哎，你们谁看见我擦脚布了？
4: 哎哎，这儿呢。
10: 没有，谢谢。
8: 爸爸，上次您就。

0: 捐的那批粮食都被黑衣蒙面人给抢走了，不光解放军没有得到粮食，连原先说好那些要捐粮的地主们也都借口不再捐粮了。所以甘副县长的意思是希望您能再委屈一下，再次带头再捐一批。
1: 再委屈一下，这再委屈一下就是100担粮食啊，周家再家大业大也经不起老这么委屈啊。到时候这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喝西北风啊，你是好了，成了政府的人，可以吃公粮，那家里这些人怎么办呢？
0: 谢谢，我在问我爸爸，没问你。
1: 你爸爸？你不都已经跟你爸爸跟这个家断绝关系了吗？
2: 哦，我知道了，老爷子，
1: 对他进步有影响啊，就断绝关系；对他进步有帮助，就马上回过事来，爸爸长，爸爸短的喊着。这共产党就这么培养你啊？哎呀，
3: 行了行了，
0: 这个家本来就是你们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家业越大，说明你们欠劳动人民越多，你们的罪孽也就越深重。要我看，干脆把家产全部分给劳动人民，大家一起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新中国。
1: 哟，听听，听听，老爷，这可不是让您委屈100担粮食这么简单呢，这要委屈的可是周家全部的财产。哎，这样的女儿，这样的女儿不回家也罢。
3: 哎呀，
0: 你说的对，我就不该回来，每天跟着你们大鱼大肉的吃着，被劳动人民伺候着，我才觉得自己是腐朽透顶。
4: 哎哎，你干什么去啊？
1: 你看看，老爷您听见了吧？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这要不是您从小大鱼大肉这伺候着，能养得这么大，完了后反身过来气您吗？我就不明白了，您跟着共产党有哪点好啊？啊，这眼看着家都快散架了，我也吃不下了。
3: 哎呦，您

0: 是我，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我来这儿碰碰运气，你果然在这儿。哎，你放心吧，我刚才留意了，这一路没有人跟着我。

0: 你也真不让人省心，一个女人家这么晚了，走了这么远的山路，
1: 那你是在担心我吗？
0: 当然了，你这样做多危险！
1: 你真的是在担心我？

0: 月黑风高的，你要是万一碰上坏人，谁会管你是不是周家大院的三姨太？再说，我现在处境危险，你来找我，你就不怕连累你自己吗？
1: 算你有良心，我会担心我过来找你会连累你的。你这么急着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 那你答应我，以后千万别。
1: 我现在是心力交瘁，实在没法再为你担惊受怕了。看在你还这么心疼我的份上，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来找你啊，是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儿？哎呀，
2: 这一不敢录。 我身上都冷飕飕的，你这儿好冷啊！

0: 欢迎你，来来来，
1: 伯父，嗯，我不太能喝酒。
0: 哦，那就以茶代酒，
2: 让侄儿陪我喝
0: 啊。一样的，一样的，来，来来来，我们喝一下。欢迎穆医生，啊，
1: 谢谢伯父。
0: 穆医生，我们茶城啊，姚家人居多，都爱酒好酒。侄儿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用筷子蘸酒喝了。那些年，只要他在家，晚饭总是能陪我喝上几杯。可惜啊，自从去了大茶山之后呢，这一晃就两年多。侄儿，你这可是第一次陪爸爸喝酒吧？
3: 爸爸，
0: 嗯，
3: 之前是我不对，从这顿饭起，我还是一样，只要我回来吃晚饭，我就陪您喝几杯。嗯，
1: 伯父，
0: 哎，
1: 既然今天这么高兴，那我也要分享一杯。建成今天破个例，敬伯父还有小龙一杯酒，
3: 这还差不多。
0: 穆医生有心了，老朽谢谢你啊。
1: 父女情深，
0: 谢谢谢谢，
2: 干。嗯，
0: 来来来。
1: 我听说您的心脏不太好，喝酒还是要适量。
3: 嗯，就是。
0: 嗯，哎呀，老朽是年过半百，日薄西山了，趁着还能喝呀，不可以了。
3: 爸爸，
1: 伯父，但是我觉得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

0: 那是当然了，我爸爸本来就是军人出身，这几年也一直坚持练拳写字，身体好着呢。
1: 穆医生，你管我叫伯父，我是不是给称呼你为贤侄啊？
2: 啊，
3: 伯父，
1: 嗯，
3: 受教了。
4: 烂泥糊不上墙，
5: 狗肉上不了台面，
4: 指着他们给我们报仇，简直就是缘木求鱼。
6: 就那个陈十九还算是有点本事，结果也是受了一身伤回来。别说周家妇女的人头了，就连个手指头也没见着啊。
7: 这群货色，也就陈十九还算有点良心，可惜了这银殿山了。
6: 夫人，要不咱们夺了这银殿山吧。
1: 来，嗯，好。穆医生是桂林人，在美国读的医科吧？
3: 没错，伯父。我的父亲还有母亲现在都在美国，我是抗战期间回的国。
1: 家世也在美国？
3: 我还没有成家呢，从国外回来之后一直东奔西跑，忙着行医方面的事情，所以。
1: 哎呀，好，那就好。哎，穆医生，感谢你舍命救了侄儿啊。
8: 侄儿，快举起举起来，来来来来。
3: 伯父，嗯，不值一提。
1: 穆医生能够几次舍生忘死的去救侄儿，真的让老朽深感欣慰，感动万分了。嗯，我呀，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我就侄儿这么一个女儿，对她是最不放心了。现在好了，你跟他同在一个队伍上，穆医生，以后你可得带着老朽多多的关照我的宝贝女儿，就拜托你了。
6: 爸爸。
3: 伯父，
1: 嗯，
3: 我和小龙都是革命同志，
1: 嗯，
3: 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
1: 人品高贵，穆医生，人品高贵啊。
0: 爸爸，咱们能不说这些了吗？
1: 对对对，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穆医生，喝酒。

0: 魏长，以你眼下这种境况，你想没想过以后该怎么办呢？伯父，就像之前您说的，由您代我直接去见县领导。嗯。不瞒您说，最近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及我周边的事情。 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感觉现在茶城远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平静。嗯，如果事情都是偶然巧合，或者只是针对我一个小小的军医也就罢了，就怕万一……我是说万一，穆医生，万一政府和共产党，还有解放军。 对你一时都甄别不了你真实的身份，甚至对你误解，就像现在这样，天天的追捕你，你该怎么应对呢？伯父，我相信党和政府，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说是这么说，我是说，现实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嗯，穆医生，我呢倒是有一个。
1: 有一点小小的建议，
2: 伯父赐教。
3: 老爷，
2: 我去取取来，陪陪穆医生。嗯。不好意思，穆医生，我爸爸真是喝多了，他的话你别放在心里。
1: 没关系，都是革命同志，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嘛。
2: 我看玉涵姐对你挺有好感的。
1: 黄玉涵吗？
2: 嗯。
1: 黄护士也是一个好同志。如果她遇到危险，我也会像保护你一样去保护她。嗯。

0: 这是你小时候吗？对啊，我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子。我看你现在呀，还是个男孩子性格。新来的中粮工作队让乡里家里有余粮的大户人家都到乡农会去报到，然后让家里人拿着粮食去领人。招呼叔问怎么办。
1: 终于下手了，让赵贵妥妥。实在不行，就把人都整到酒坊，聚会喝酒，看看工作队怎么办。
2: 瞧他，
3: 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2: 那当然，我爸爸30出头就当上了军长，当时在茶城和桂林，那可是件大事儿。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叫我爸爸军长呢。
4: 好吃好喝招待你，我们军长特地嘱咐了。

0: 哎呀，这张照片还是当年武汉会战出发前照的，一晃这就十多年了。
1: 我刚才还跟小龙说，伯父当年真是英姿勃发。
0: 哪里哪里，好汉不提当年勇。嗯，来，我一张，我敬你一个。
1: 伯父，小龙手中的这朵花很有特点。
2: 这朵花叫做彼岸花，它还有个名字叫做曼珠沙华。它是传说中民间的花，能够换。

0: 起死者生前的忌呢。
1: 嗯，也有人说呀，这种花不吉利，因为它的花和叶子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不是有花无叶，就是有叶无花，花和叶呢始终是无缘的。我当年和所有的军人一样，抱着必死的决心奔赴战场，所以当时把这种花放到了侄儿的手上，聊以明志吧。自己在想，如果真的回不来了，就希望自己能够在黄泉路上遇到彼岸花，也想让自己在回忆中永远跟自己的宝贝女儿在一起。
2: 但伯父您还是平安回来了。
1: 可不是，阎王爷可能嫌我太麻烦，不要我。来来来来来
2: 来，伯父，
1: 梅枝啊，咱们还是接着刚才的话说，假如你始终都无法洗脱自己的冤屈，始终都面临着威胁，那你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2: 伯父，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1: 穆一成，我倒是以为啊，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不如暂避一段时间，就像你说的，等到清者自清，一切真相大白之后，你再回来他也不妨。这段时间啊，你先暂躲一下，你可以先到香港、美国，我可以帮助你。如果以后你不愿意回来，以你穆医生的医术在那边谋生，那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你的家人又在美国呀，到时候我可以在经济上呢给你一些帮助。穆医生如蒙不弃，我就让侄儿跟你一起走。
2: 孟州公台，我要是愿意去美国的话，我也许早就走了，不会留到今天。
0: 爸爸，
1: 嗯，
0: 你今天是怎么了？一副托孤的样子，给我留点面子好吗？
1: 哎呀，你也许认为爸爸很反动，嗯，爸爸实在是爱惜穆医生这个人才。不瞒你说，爸爸到县上去了解了，追捕穆医生的指示都是县里边最高的领导下的，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穆医生是个特务，而且他们还说了，说你手上沾满了解放军和农会干部的鲜血。穆医生，就算你现在见到他们，凭你的一面之词，你也是很难翻案。
2: 伯父，我知道您人生阅历丰富，在茶城素有既往，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想请教您这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这些奇怪的事情。我在潘桂英伤害小龙的现场听到一个自称是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特派员的一个人，他说他要联系潘桂英一起对付共产党。我又从我们工作队的同事小玉那里听说，陈癫子现在也有类似的意图，而且现在潘桂英已经上了银甸山。伯父，从我穆建臣被认为是特务的整个过程来看，我感觉在我的身边，在我们队伍的内部，也许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动作。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茶城的形势就远不是现在看得这么太平了。
1: 共产党掌管天下是民心所向，历史所趋，这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四野横扫中国，所向披靡，茶城的这两股毛匪他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那个潘桂英，就他那几个人， 无非就是漏网之鱼。

0: 惊弓之鸟，就算有几个国民党特务给他从中纠合，那无非也就是隔靴搔痒，不起作用。
1: 宏观大势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提前做好准备工作，那就会让茶城的百姓做出无谓的牺牲。况且我最近这两次发现了茶城还有一股神秘的武装力量，这股力量非常强悍，如果被国民党的特务所利用，那茶城的麻烦就大了。伯父对茶城有了解，我想问问您，知不知道这股

0: 这个问题我跟谢书记探讨过。茶城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闹匪患，很多老百姓都是迫不得已加入了匪方。莫医生，就怕这种又是老百姓又是土匪，治理起来是最麻烦的。
1: 没错，说起来还是伯父您说的有道理。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趋，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明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
0: 那是，那倒是。
2: 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你的政治觉悟蛮高的嘛。
1: 觉悟谈不上，小小感触而已。哎，请问现在几点了？
3: 我没带表。
0: 哟，时候不早了。侄儿，冯穆医生回屋休息，穆医生身上有伤，不能坐得太久。
1: 多谢伯父款待。
0: 哎呦，你让舍命相救，这款待算什么呢？好好休息。
1: 谢谢。

0: 先坐下，别来回晃了，晃得我眼都花了。
1: 我坐下。哎，老姜，你到底通知了没有？我们一个人都没来，把我们县领导就晒这儿了。
2: 我挨个通知啊，他们就是不来呗。那我跟他们就是豆腐掉进草灰里，吹吹不得，打打不得。
1: 我跟你说啊，老姜，你们莲花乡这基层政权威信啊，很有问题。
3: 你说他们是不是私底下商量好的？要不然咋一个人都不来呢？
1: 这帮反动派太不把我们工作队放在眼里。

他们要是能乖乖的把粮食交出来，那倒是奇了怪了。甘副县长说的对，对反动派绝对不能抱有幻想，对敌的斗争一定要坚决，要彻底。小鱼同志，老姜，你们今天先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养足了精神，等到明天，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我和小龙是革命同志，任何一个同志遇到危险，我都会上前相救的。 黄护士是个好同志，如果他遇到危险。

0: 共产党执政是历史所惧，人心所向。解放军威武之师，不管是土匪也罢，半民半匪也罢，我觉得他们应该放下企图，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如果非得一意孤行的话，那可能真的是以卵击石了。请问现在几点了？
1: 我没代表。

0: 多喝点啊！
1: 好嘞，
2: 谢谢。
1: 哎呀，哎呀，兄弟，咱们生意不错啊！
0: 哎呀，还好啊！多喝点，多喝点。
1: 好，谢了。
0: 哎呀，
1: 来，
3: 哎，高贵，
0: 走，来，多喝点。哎呀，
3: 好像没用。
4: 行啊，大伙儿都在呢。咱们得感谢招贵大叔，把大伙儿都聚到了一块儿，而且还给咱们提供了场地。大伙儿听我说啊，今天呢，如果你们的家里边人送不来粮食，大伙儿就不用回去了。大哥，来信。

0: 咱们都别耗着了，坐下休息吧。小军，坐那个凳子。都不粘身是吧？那咱就这么耗着，看看谁能耗过谁。
1: 哎呀，这个车还是挺舒服的。坐下，坐下。

0: 是谁？
1: 陈司令。
0: 看来也没糊涂。那我就奇怪了，你不发烧也没糊涂，怎么还敢上银剑山？这么快就把你耍老子、害死老子兄弟的事儿给忘了？

0: 大兄，在。
1: 现在就当着我的面，把这张卡给我洗干净。我点天灯，老子在这儿等着。站住！
0: 慢着，
1: 司令，
0: 我这次上山，可是为了成全你跟我孟竹锦的好事儿。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辜负我的一番美意了？
2: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两天之内，我让那周家的大小姐上银锭山来，算不算成全你？别给老子演诸葛亮！我要再信你，祖师爷都笑话我。
3: 你刚才不是试过吗？我既没发烧，也没糊涂，要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怎么敢又上你这银殿山呢？再说了，真想杀，晚两天杀我不成吗？万一我说的是真的，咱们皆大欢喜。
2: 阿九，
4: 在。
2: 让兄弟们。 把大锅里头加满油，点着了柴火不许断火，啊！然后你们几个瞪大眼珠子给我盯着这个哈狗，他要是跑了，我就把你们几个都点了天灯，听见没有？
5: 小子，
6: 是。

0: 说是为了成全你跟陈癫子的好事，这一两天就会把朱家大小姐搞上山来。
1: 那我是该恨他呢，还是该谢他呢？

0: 团长，你说这都大半天了，他们这又喝茶又聊天的，咱这战士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呢，要不跟他招呼说一声，给咱们战士喝点水。
1: 不行，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的一针

0: 笑什么笑？
1: 注意点笑，动作不该叫的时候别叫，
2: 站起来跟我说一声。
1: 坐下，坐下，都坐下。

0: 大军同志，你看这粮食都送来了，是不是我们该回去了呀？
1: 庄傻充愣是吧？我说的是给我们大军送的粮食。
2: 熊同志，这粮食你可以吃点吗？
0: 要不你先垫吧垫吧。
3: 用不着，这也不够我们吃的。
1: 既然大军不理我们的钱，那就算了，我们自己慢慢吃吧。
2: 那我们自己吃，
1: 走走走，来试试。
4: 大哥，少不进碗酒喝吧。哎呀，是啊，没问题。好，上酒。来，上酒。
5: 行，有你们的。大家来齐。哦，把这带头周掌柜给我绑了。
6: 是。哎，别呀，
5: 我俩政策。
6: 哎，
5: 绑着你们了。
6: 哎，别动手，不能掏枪了。
7: 他有心脏病，有心脏病，他有心脏病是假的，你不知道吗？那我有心脏病啊！
8: 大班长，大班长，别冲！
9: 王妹妹，你出的馊主意，把他给我绑了！
7: 下路！
9: 满！
7: 哎呀，吵什么？大家吵什么？都是自己人，相煎何急呀！ 咱们呢，也应该理解大军同志，啊，海南岛马上就要打仗了，大军急需粮食，这关系到新中国能不能彻底解放的大事。作为茶城的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多余的一些粮食拿出来捐给部队，支援海南前线，是不是啊？哈哈，工作队的同志。 你们辛苦了，那这样好不好？我就带乡亲们把粮捐了吧。按照今天到场的各位，每户5担，我全部都捐了。这样呢，既可以满足部队急需的粮食，也可以呢替大家分担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10: 我爹给的彩礼，请假提亲去了。
11: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10: 我不听，
11: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啊！
10: 你是不是要娶那个孙子？
11: 说，
12: 我爱娶谁娶谁，我用你管。
11: No!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
1: 哦，
2: 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3: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2: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3: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西灵通舅舅那样。
2: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

0: 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1: 但是妈妈，它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
2: 哦，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都是卡尔干的。
1: 卡尔，它是一条什么鱼啊？
3: 一条吃不饱的鱼，它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在不停地吃。

0: 我觉得他会一直吃下去的。
1: 好吧，我去跟他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2: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3: 情况不太妙啊。
0: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3: 卡尔的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1: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4: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5: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3: 都是卡尔引起的，他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6: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3: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6: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5: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6: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4: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5: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7: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4: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9: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1: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7: 勇士来啦！
1: 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9: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10: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7: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9: 送回去？
1: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10: 把你送回家。
9: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10: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抱歉，兔兔兔。
9: 哎，还给你这个。嘿，
10: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1: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10: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3: 现在。
0: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10: 抱歉。让我试试吧。
7: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10: 我抓住它了。
7: 好样的，小派里克。
10: 谢谢。
9: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7: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10: 卡尔，吃午餐喽。
9: 午餐。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0: 怎么样才能让它进到水箱呢？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就是现在，好吃。来吧，妈妈，到我们登场了。哦，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我没事，
1: 我也没事。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
2: 但我还是好饿。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2: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4: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5: 终于摆脱他了。
3: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
4: 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
2: 卡尔，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3: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2: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6: 卡尔，其实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3: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2: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0: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6: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3: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7: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3: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2: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8: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9: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8: 哎，他去哪儿了？
9: 真有趣，
8: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9: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8: 是的，来吧，新朋友。哦，
9: 你会爱上这里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换鱼。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科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但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2: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1: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2: 谢谢你了，坦克。
3: 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1: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3: 哦，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可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1: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3: 巴可叔叔，巴可叔叔，
1: 极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0: 说，
1: 就在这个地方。
2: 嗯，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1: 巴克叔叔，大家怎么全都消失了？
2: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3: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2: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3: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2: 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3: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2: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5: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6: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4: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7: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4: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8: 你们好，队员们。
4: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5: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8: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7: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4: 很好，图图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9: 遵命，队长。
8: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2: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7: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0: 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9: 我可以用长颈象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10: 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11: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1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8: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2: 洪水？
8: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2: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3: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2: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8: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2: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6: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2: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12: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2: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12: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2: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12: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2: 能帮我拿一下吗，巴克叔叔？哇，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6: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2: 瑞拉，
10: 是我。
2: 哦，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10: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9: 兔兔兔，呼叫瑞拉。 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

0: 你们要快点。
1: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2: 水位不停在上涨。
1: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3: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4: 我们黄条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3: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1: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2: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3: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1: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2: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3: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5: 嘎西西，突突突，我在这里。
0: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1: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3: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1: 你做到了，坦克。
5: 兔兔兔，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6: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7: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1: 向上拉吧，兔兔兔。
4: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7: 巴克叔叔。
2: 真想你啊，罗文。
7: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2: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7: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1: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8: 嘎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9: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3: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1: 没有错，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3: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0: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1: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4: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1: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4: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1: 一棵空心树吗？
4: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

0: 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1: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0: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2: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0: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2: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哦，
3: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无美窜，哦，就是哪儿啊？
0: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3: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2: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3: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2: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3: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2: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正义警报吧。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2: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4: 哦，我来了。
2: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3: 这真是太舒服了，好舒服，好舒服。
4: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5: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6: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3: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5: 看吧，屡试不爽。我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3: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0: 那是我的房间。
4: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4: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2: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5: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7: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4: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2: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0: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5: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0: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5: 这棵呢？
0: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5: 太棒了，解决了。
6: 我知道了，下一棵。
3: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不好意思。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4: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2: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7: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5: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也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1: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8: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4: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9: 只需要五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8: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 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4: 不能。

0: 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1: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2: 但是甲壳虫挺可以应对。
3: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0: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4: 小心点。
1: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锁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5: 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0: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6: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5: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7: 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边。
0: 请听我说，阿提斯。
5: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6: 它不是你的，伙计，
0: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
1: 哦，海蒂小纵队，这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2: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
3: 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2: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5: 是覆盖量，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8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出席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的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国驻华使节。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市举办。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进一步聚焦算电深度协同、磁源价值释放和全球开放合作的更高阶段。据生态环境部消息，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本次试验调配1000吨级、3000吨级、5000吨级和空载船舶共4艘代表性船舶，沿平陆运河主航道分阶段完成不同工况通航验证与全线航标效能检测，为平陆运河9月正式通航奠定坚实基础。8月12号，我国首列双层大宗散货铁海联运半高箱班列在内蒙古包头市万水泉南站首发，发往河北黄骅港。班列首次实现全程一箱制转运，精简5次以上中转工序，单位运输成本下降超1/4，为大宗散货铁海联运新增了一种不换箱、不开箱、一箱到底的物流新选择。8月12号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教育领域的一则新动向。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近期多地开始探索12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海南、上海、吉林、四川成都、内蒙古兴安盟等地部分学校已启动或即将开展贯通式培养试点。改革的方向是淡化中考选拔功能，推动高中阶段教育均衡发展。教育部门也明确回应，并非取消中考，而是让中考从选拔分流转向引导学生更好成长。从艺考定去向到贯通培养，中考改革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在为孩子们松绑，也是为教育均衡探路。教育改革关注孩子的成长路径，而成长过程中的安全问题同样

0: 不容忽视。据光明日报报道，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近期印发，其中将通过网络等方式对老师同学进行辱骂、诽谤、人身攻击，明确纳入可实施教育惩戒的情形。这也意味着发生在虚拟世界的霸凌行为，学校有了明确的惩戒依据。网络霸凌看似看不见摸不着，但对孩子的伤害一点儿不比线下欺凌轻。把网络霸凌写进惩戒细则，是一次及时的规则补位，也让躲在屏幕后面的恶意不再有隐身衣。再来关注价培行业，据人民日报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处罚决定书，四川巴中12家驾校在行业协会组织下达成垄断协议，培训费从1-2000元涨至4000元。2022年至今，全国已查处价培垄断案件12件，超30%由行业协会牵头，通过统一价格、划分区域等方式联手割韭菜。价培呢是汽车消费链条的起点，垄断行为损害的不仅是学车人的钱包，更会抑制整个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对这类抱团涨价、亮出罚单，维护的不只是公平竞争，更是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说完了行业乱象，我们再来穿越时空，见证一份来自4000多年前的震撼。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寨子塔石城址近日取得重要考古发现，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出土了一组造型生动的龙凤形象泥塑。这组泥塑以墓主为中心，呈左凤右龙对称分布，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距今约4300年。龙行于地，凤翔于天，这对龙凤穿越4000多年重现天日，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厚重根脉，也让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古老文明多了几分自豪。古老文明令人追思，而活态传承的那达慕则让人心潮澎湃。据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消息，8月16号到18号，非遗草原欢乐那达慕2026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将在赤峰市巴林右旗举行，开幕式定于8月16号上午9点，届时全区12个盟市的非遗传承人代表队将依次入场，博客、赛马、射箭等传统竞技轮番上演，还有非遗一条街、啤酒消夏、少儿非遗专场等精彩活动，传统与现代交织，竞技与烟火气相融。这个周末不妨去巴林右旗赴一场草原深处的非遗之约。那达慕赛场即将擂响战鼓，而在正在进行的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赛场上已经传来捷报。据西蒙荣媒消息，8月11号，锡林郭勒盟代表队选手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决赛中以11秒53的优异成绩夺冠，一举打破了尘封34年的自治区纪录，为她喝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现在呢，人工智能可以说是越来越聪明，能画画，能写文章，还能随时随地的陪聊天。最近呢，这 AI 聊天搭子就在孩子们中间悄悄地流行了起来。有家长觉得这孩子呢用 AI 学英语解数学题，效率简直碾压了传统家教，可省心了。
0: 但也有家长开始犯嘀咕了，这个 AI 搭子永远在线，不打断，不反驳，不翻旧账，还能精准投其所好，要是孩子跟他分享趣事倾诉烦恼，他甚至能给孩子营造一种别人都不懂你，只有我最懂你的感觉。这不免让人担心，这会消解掉孩子对真实人际关系的需求吗？
1: 记者在采访中碰到了刘女士一家人。刘女士说，近期发现孩子长期沉迷和 AI 对话后，语言表达甚至出现了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2: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

0: 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1: 其实刘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60%多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多数未成年人对生成式 AI 有较高程度的认可。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告诉记者，近一两年，门诊中发现孩子沉迷 AI 聊天的案例呈爆发式增长。不同于游戏或短视频， AI 聊天的成瘾性更隐蔽，不易被家长直接发现，往往是在孩子因情绪、社交等问题就诊后才被挖掘出来。
2: 有次 AI 跟他说，不想上学就请假呗，语气啊特别轻巧，我赶紧告诉他， AI 不用承担后果的，这个你可别当真。
3: 好的点可以帮我们快速的思考，但坏的点用久了之后呢，就是什么都不想自己做，什么都叫 AI 帮我们完成。
4: 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有21.5%的孩子是说我只想和 AI 聊天，不想和真人聊天。还有将近30%的孩子，如果遇到学习上的一些疑问什么的，他优先去问 AI， 他不会去问老师。还有近半数的孩子，他们说当他们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们只愿意和 AI 说。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 AI 真的成了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聊天的对象。同时呢，也会给他们的这种社交会带来一些变化，他会更多的会选择跟机器说话，而不是跟身边的老师去求助，跟爸爸妈妈、跟同学求助。
1: AI 呢，永远温柔，永远耐心，永远顺着你说。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诱惑力太大了。现实的生活当中，谁能做到永远不跟你发脾气，又永远秒回你呢？
5: 没错，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孩子在 AI 那里得到的是一种完美关系的体验，但真实的人际关系恰恰相反，它充满了摩擦、误解、等待和妥协。如果孩子习惯了 AI 这种无痛社交，回过头来面对现实中的磕磕绊绊，他可能就更不愿意去面对、去学习了。这社交能力的退化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
1: 儿童心理医生认为，AI 的及时回应、无条件接纳、零拒绝交互，恰好满足了儿童青少年对社交陪伴等方面的心理需求。AI 倾向于顺从、讨好、肯定的回应方式，也让孩子在 AI 面前不必担心被批评、被否定、被拒绝。但需要警惕的是， AI 终究只是一个工具，它无法代替真实的情感陪伴和人际交往。
6: AI 就像是就手捧着这个孩子，然后把他送到一个看起来没有冲突、没有否定、没有麻烦、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一直停在这个世界里，所以如果当他沉迷，他再回到这种现实的生活当中，他遇到比如说像同伴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没有更多的去经受过他自己在现实里的这些情绪的调节呀。
1: 长期沉浸于 AI 无条件迎合的情感茧房，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的沟通与社交能力退化，
6: 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社会功能的受损，不愿意去学校啊，回避他的社交啊，不愿意跟家长去沟通啊。
1: 原来这所谓的 AI 更懂我，本质上是一种算法的迎合，它不是真的理解你，只是通过数据来猜你喜欢听什么，然后顺着你的情绪说下去。而现实当中，家长老师的不懂，有时候呢，恰恰是因为带着真实的关切和必要的引导，这中间呢，难免会有摩擦。
5: 一个是理想化的完美倾听者，一个是现实的不完美引路人。孩子如果分不清这两者，就容易陷入 AI 带来的虚假满足里。那问题来了，平台有暂行办法去规范算法和内容，那咱们作为家长该怎么办呢？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仅有30%多的家庭为孩子制定了 AI 使用管理规则。专家指出，家长首先要和孩子共同建立 AI 的使用规则，划定安全边界，即不代替自主思考，不脱离现实社交，树立 AI 使用的安全意识。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孩子进行高质量的陪伴，避免 AI 成为情感代替工具。
4: 家长要特别关注孩子情绪倾诉的需求。其实我

0: 我们在很多很多个的研究中都发现，好的亲子沟通对孩子的各种互联网产品的使用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好的家庭，还有亲子互动比较顺畅的家庭，孩子在使用行为上都是较少存在沉迷呀、依赖呀。
1: 专家指出，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靠家长盯住一部手机，家长要尽到监护责任，平台也必须管住自己的算法、内容和产品设计。
2: 按照我们国家的现行的法律规定呢，平台呢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识别未成年人。那识别以后呢，就应当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并且提供关于使用时长限制、风险提示、屏蔽、充值、打赏这些功能。不能够因为用户没有主动申报年龄，就放弃这些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我们首先走进智杀一线，见证一场跨越国界的智杀传承和自然馈赠。智杀不息，直律不止。近日，近120名重坏师生走进茅屋肃杀地，跟随智杀英雄殷玉珍亲手栽种树苗，体验智杀工作。种树的途中呢，沙漠恰逢难得降雨，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
3: 因为这个时候下雨，今天还是第一场，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
4: This rain was totally unexpected, but it came in a very good time. This is a blessing. When they first said that we were going to the desert, I thought, oh, there will be only sand. But in fact, I wasn't expecting for the trees. You proved it, you made it, you overcome in a way that we have to learn with.
1: 这场降雨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而一代代智杀人不畏艰苦、久久为功的攻坚经验，更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宝贵财富。大漠之上是生生不息的绿意，山林之间更是藏着跨越物种的温暖羁绊。最近，一位护林员参加爬山职业技能大赛的时候，攀登的途中呢，偶遇了一位陪跑员，惊喜不已。那么，这位陪跑员到底是谁呢？

温柔相待，终被温柔回应，可以说这是赛事里最特别、最温情的专属陪跑员。山野之间温情满满，而城市街头的危急时刻也总有普通人挺身而出，传递温暖。当暴雨中母子摔倒在地时，路过的公交车司机果断上前帮扶。平凡岗位见初心，为暖心尽责的司机师傅点赞。街头善举温暖人心，火情险境当中更有人逆向而行，扛起了守护生命的责任。当居民楼突发起火，屋内孩童被困，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一位休假的武警恰巧路过了现场。

褪去戎装，不改本色，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这就是刻在军人骨子里的担当。看过一幕幕勇敢善良的暖心瞬间，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大自然，看一看。

看大地造就的奇妙美景。当大地随风跳起圆舞曲，整片麦田出现圆形漩涡纹路，层层盘旋铺开，画面唯美又治愈。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受充沛的偏南暖湿水气和北陆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本周呢我区出现了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从河套地区开始往东，一直到新安盟呢，降水最为明显，普遍出现了中到大雨。最大降水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前旗出现了87.9毫米的暴雨，降水所到之处，难耐的酷暑燥热呢也随之消退，并显著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土壤伤。目前天气系统明显东移，降雨主体呢已经基本移到了区外。今天白天受雨带后部残留云系的影响，通辽市的东南部和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还会有一些分散的微到小雨。那今天夜间我区大部就会晴空万里了。由于前期持续的降水导致一些地区的土壤水分已经饱和，部分脆弱岩体呢有松动的危险。今天乌兰察布市的新河县、赤峰市喀拉沁旗、宁城县敖汉旗和通辽市的奈曼旗的部分地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及时排查隐患区域。在前期降水有效地净化了空气中的微尘，降低了空气中各种污染物的含量，因此呢今天全区大部的空气质量都以优良为主。今夜大气中尘埃少，非常适合找个没有光污染的地方观赏璀璨的星空，在美丽的银河边，牛郎织女诉说动人的传说。最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汛期以来我区的整体天气情况。那入汛以来呢，全区平均降水量为181毫米，较去年同期少了85毫米，与常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东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262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了7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20毫米。平均气温为20.6度，较去年同期偏低了0.4度，与常年同期持平。那中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169毫米，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较常年同期也少了近9毫米。而西部地区平均降水量为85毫米，比去年同期少了121毫米，同时呢比常年同期少了26毫米。由于降水偏少，因此呢西部地区平均气温也会显著偏高，比去年同期高了0.4度，也比常年同期偏高了0.9度。在气候意义上，这已经是气温明显异常偏高的情况。呼和浩特晴，27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到18度；乌海多云，30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29到17度；包头晴，27到15度；康巴什晴，26到14度。吉宁晴转多云，24到12度；二连浩特晴，30到15度；锡林浩特晴，27到14度；嵩山晴转多云，27到15度；科尔沁晴，28到16度；乌兰浩特晴，28到15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4到11度；满洲里晴，25到10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永远眷恋的地方》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上。

0: 中会见非洲国家驻华使节。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慎终如始，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1: 包头小将云谢布塔米尔包揽自治区16运速度轮滑4项冠军，从速度轮滑到速度滑冰，16岁少年用汗水续写属于自己的少年传奇。
0: 千万元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在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完成签约，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8月1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北忠在呼和浩特会见出席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的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国驻华使节。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使节的到来表示欢迎，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擘画引领下，中非人民越走越亲，中非合作越做越广，中非友谊越来越深。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内蒙古工作，赋予内蒙古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在习近平主席关心关怀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内蒙古各项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经济快速发展，生态持续向好，产业稳步升级，开放步伐加快，民生不断改善。中国式现代化的内蒙古实践展现出强大生机活力。当前我们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努力在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内蒙古愿同包括毛里塔尼亚、马拉维、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等在内的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进一步密切友好往来，依托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和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契机，在现代农牧业发展、生态治理、矿产资源开发、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毛里塔尼亚驻华大使维拉利、马拉维驻华大使钦泰扎、肯尼亚驻华大使贝特、莫桑比克驻华大使贡萨尔维斯、尼日利亚驻华大使丹巴藻先后发言，对内蒙古的热情接待表示诚挚感谢，对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大家表示，非中友好源远流长，近年来非洲各国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越来越广泛，今年恰逢非中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愿以举办2026非洲国家驻华大使巡讲内蒙古活动为契机，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非洲各国有关方面和地区与内蒙古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往来，不断深化在农牧业、新能源、矿产、跨境贸易、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自治区领导于慧文、于立新、苏和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净化和修复政治生态。下半年内蒙古如何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怎样把党的建设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3: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着力点，在兴安盟科右中旗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正在推进，当地统筹规划近200个惠民项目，涵盖田间路修缮、人居环境整治、饮水安全等领域。在代钦塔拉苏木金星嘎查活动室装上了空调，大家晚饭后有了跳舞的地方。在高丽板镇农贸市场，300平方米的遮雨售菜棚建成投用，环境大为改善。
4: 专项行动是科右中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根基层民生一线、落地见效的生。

0: 动实践，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把民生福祉落到实处。
1: 近200个惠民项目渐渐指向群众急难愁盼，这是正确政绩观在基层的具体体现。上半年，全区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会对此作出进一步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深学、真查、实改一贯到底，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深学、真查、实改三个词指向学习教育的三个关键环节，缺一不可。而慎终如始的提法说明学习教育不是阶段性任务，需要一抓到底。全会还特别强调健全议事决策、权力运行等各项机制，这指向一个深层逻辑，政绩观问题不能只靠思想教育，还要靠制度约束。
2: 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正如全会公报所指出的，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抓好中央巡视等各类监督检查反馈问题的整改，严肃认真地做好换届工作等等，那么都要求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进化和修复政治生态。
1: 以严实举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会提出严肃认真做好换届工作，严把人选的政治观、品行观、能力观、作风观、廉洁观，严守实严禁换届纪律，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导向清晰明确。换届风气是政治生态的直观窗口，选人用人导向是政治生态的晴雨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而不息，纠风治乱，反腐除弊。全会明确提出不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务求夺取攻坚战全面胜利。
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是解决当前我区发展突出问题的客观要求，必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这就要求我们要完成我们的各项工作任务呢，就必须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那么就必须持续绷紧从严治党这个思想防线，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纠治作风积弊等等各项工作。
1: 内蒙古台报道。
3: 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举办多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基层活动。
1: 自治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深入锡林郭勒盟正乡白旗兴耀镇宝利根桃海苏木桃林宝拉格嘎查开展专题宣讲。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何胜军，内蒙古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魏佳，共青团中央青年讲师团讲师张林，内蒙古自治区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军修干部黄国才四位宣讲员，分别以把乡亲们的事儿刻在心里，循着总书记的足迹感悟为民初心，把根扎在人民的沃土里，烈火淬炼坚毅人生为题，通过鲜活案例、感人故事，用接地气、冒热气的语言，将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送到基层干部群众身边。
4: 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扎实的党建工作助力基层一线高质量发展。
1: 在内蒙古一基集团数购公司包头市昆都仑区黄河西路街道友谊十九四社区，宣讲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相结合，联系企业改革发展、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实际，立足自身工作经历和学习感悟，以小见大，由点及面，从不同角度为一线职工和社区干部群众进行宣讲解读。

0: 有理论高度，又有情感温度，让我深受启发。我们要把根扎在人民的沃土里，在网格走访和日常服务中踏实履职。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把草原养好，把牛羊养精，把日子过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一个牧民家庭的三代转型与生态蝶变。报道通过讲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乌兰格日勒嘎查牧民乌尼巴图一家三代，从牲畜上千的旧荣光到剪畜护草的新选择，从父辈勤劳致富到子辈科学经营，再到孙辈拥有绿色家园的故事，生动展现草原牧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生态保护与增收致富之间探索新路的生动实践与时代担当。报道说，草原连着牧民的饭碗，更连着国家生态安全大局。牢记总书记嘱托，内蒙古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实行严格的草畜平衡，将牛羊数量降到草场可承载的范围内，让草原真正休养生息，既是守住生态红线，也是为牧民长远增收、牧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后，到2025年底，治理工作已在内蒙古全面推开。通过设饲圈养、集中脱养、加快出栏等市场化手段，分流牲畜485万羊单位，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至10%以下。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6.48%，为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3: 今天出版的《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草原冰品趟出资源增值新路，冷饮产业观察一。报道说，依托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内蒙古成为国内冷饮核心原料与产能基地。近年来，内蒙古冷饮产业深耕全链条提质升级，拓宽全域销售渠道，依靠品牌分层布局实现错位突围，走出了一条资源赋能、创新驱动、业态多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据不完全统计，内蒙古乳企2025年冷饮业务出厂营收合计超150亿元，优质奶源是内蒙古冷饮产业的核心竞争力。2025年全区奶类总产量达762.54万吨，立足优质奶源禀赋，内蒙古推动奶业1、2、3产业深度融合，先后落地奶9条、奶33条、新奶9条等全链条扶持政策，全力壮大千亿元级奶业集群，着力构建龙头领跑、小微突围、优势互补的梯度品牌矩阵，持续放大内蒙古优质冰品区域品牌影响力。
2: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于8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
4: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乌兰察布市人民政府参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管理委员会、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管理委员会、呼和浩特市大数据管理局承办，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包括开幕式、主旨演讲、成果发布两个主题活动、9场专题会议。大会期间将发布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6等权威研究成果，启动数字服务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集中亮相国家首批可信数据空间等一批试点建设成果，正式落成全国视频大模型算力基地。此外，还将围绕绿色制算中心、磁源工厂、算电装备制造等领域集中签约一批百亿级项目，
5: 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力争在凝聚行业共识、完善行业标准、促成项目合作上形成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
4: 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和林格尔新区作为呼和浩特市发展绿色算力产业的主要承载区域，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保障京津冀服务长三角

0: 面向粤港澳绿色算力供给基地之一，正全力打造全球普惠算力供应基地，推动绿色算力与磁源经济融合发展，布局算力出海业务，构建可靠持续的绿色算力产业保障体系。
1: 截至2026年6月份，我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218.5万匹，国家枢纽节点格林格尔数据中心集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32.2万匹，
2: 打造国内国际独一无二的算电协同绿色算力保障基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绿色算力调度基地，打造国内独一无二的国际磁源工厂。
0: 内蒙古台报道。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速度轮滑比赛今天落下帷幕，包头小将云谢布塔米尔再度斩获1000米比赛金牌，一举包揽本届赛事速度轮滑4项冠军，成为本届运动会唯一一位轮滑项目大满贯选手。从初登赛场的青涩少年到2届蝉联大满贯，这位16岁的少年用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逐梦传奇。
4: 1000米男子甲组决赛是本届速度轮滑赛事的终极对决。上午10点半，决赛鸣枪开赛，8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角逐桂冠。云谢布塔米尔开局便遭遇突发状况，起跑瞬间，他与旁边选手发生身体碰撞，险些摔倒。凭借扎实的基本功，他迅速稳住重心，调整节奏，果断加速突围，一路领滑。最终以1分31秒468的成绩冲线夺冠。这一枚沉甸甸的金牌让他成功集齐本届速度轮滑全部4个项目的冠军，实现4轮参赛4站登顶的完美大满贯。
5: 站到起跑线上面，我就是特别兴奋，特别激动，我觉得我就是能拿到这块金牌，特别自信。
4: 赛场之上的他从容自信，临危不乱，背后是8年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沉淀。2018年，年仅8岁的云谢布塔米尔初次接触速度轮滑，就深深爱上了这项追风运动。别人休息时，他反复打磨起跑、滑行、转弯，主动加练，查漏补缺，一步步积累实力。2023年，13岁的云谢布塔米尔首次站上自治区15运的赛场，初次征战大型赛事。他一鸣惊人，惊艳全场，一举包揽速度轮滑所有项目金牌，首次实现赛事大满贯。第2年，他被包头市体育运动学校冬季项目教练王振峰看中，进入省队，转而从零开始专攻速度滑冰。两项看似相通的运动却有着天壤之别。刚转向的那一年，没有冰上基础的云谢布塔米尔遭遇了职业生涯最低谷，整整1年时间不断参赛却频频失利。巨大的落差让一向自信的他陷入自我怀疑，训练的疲惫，失利的挫败，一次次考验着他的初心。
5: 每次一到训练的时候，我就是想我今天要必须坚持下去，努力肯定有回报的。到了这个第16届运动会的时候，拿到了这么好的成绩，然后也证实了我每天努力训练终究是有回报的。
4: 今年4月，云谢布塔米尔拿下自治区16运速度滑冰的4金1银。时隔4个月后，云谢布塔米尔再次站上自治区运动会的最高领奖台，成功卫冕轮滑项目大满贯，续写了属于自己的少年传奇。
6: 人生路还很长，希望他走得更高更远。
4: 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11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产业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建立合作，将依托自贸试验区保税通关专属政策，打造蒙越南北协作样板。
0: 现场，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与深圳港集团签约，深圳港冷链交割仓揭牌，双方还将建设华东昆山、华中郑州、华南深圳3大标准化交割仓，实现国内核心区域仓配网络全覆盖。
8: 利用我们深圳港的一个码头的这个通道的优势，能够把咱们内蒙古的牛羊肉市场带到世界各地。

0: 实现48小时能够上到深圳的餐桌啊，72小时能够辐射到港澳和东南亚一些地区的这个餐桌上。
1: 活动同步举行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产业国际采销联盟发起仪式，现场发布牛羊产业国际采销协作共识。联盟成员将以全球牛羊双边贸易为主线，依托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整合上下游流通资源，打通境内外市场对接通道，压缩产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全产业链提质降本增效，实现农畜产品技术服务双向流通。
2: 双方将共同搭建标准化交割仓体系，打造粤港澳合作的样板，构建内蒙古产地加深圳港口加全国分销的供应链体系，推动牛羊产业一体化供给体系的建设，拓宽海外出口渠道。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签约仪式在新安盟乌兰浩特市举行，乌兰浩特市将依托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治理成果，完成千万元级水土保持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探索实践水土流失治理成果转化富民增收新路径。
4: 出让方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有益嘎查村委会与受让方内蒙古森益园林绿化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完成片区15.61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生态产品10年整体开发经营权出让，成交价1008万元。本次交易区域为乌南小流域提质增效项目核心片区，经专业核算，这个区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总价值384.53万元，交易内容涵盖经济林、中药材物质供给产品以及文旅服务类生态产品。
5: 通过本次公开交易，嘎查的生态资源实现了规范流转，壮大了集体经济。我们将全力配合受让方做好日常监管，共同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底。
4: 近年来，自治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推动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创新、深化用水权改革、促进节水产业发展和推广节水贷、水权贷、绿色融资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着力构建以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价值实现机制。
6: 推动水土保持模式创新、机制创新，大力推进水土流失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4: 内蒙古台报道。
7: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日前，内蒙古首家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机构落地满洲里市，共开设4家标准化特许外币兑换门店，分别布设于公路口岸通关区域与市区核心商圈，可支持21种货币自由兑换，为出入境旅客、跨境客商提供一站式兑换服务。目前，该业务日均办理超200笔。近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顾雪祥、张永梅教授团队在赤峰市发现的新矿物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与分类委员会批准，中文名为铁有银矿。这也是该团队继今年5月获批在赤峰市发现螺旋昌矿后的又一种新矿物。铁有银矿发现于赤峰市临溪县边家大院银铅锌多金属矿床的脉状矿石中，银含量达51.5%，具有显著工业利用价值。同时，对深化银铅锌多金属矿床成因研究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赤峰目前已发现矿种86个，矿产资源远景储量潜在经济价值超过50000亿元。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8度；乌海晴转多云，30度；临河晴，29度；包头晴，27度；康巴什晴，26度；吉宁多云转晴，24度；二连浩特晴，30度；锡林浩特晴，27度。

0: 东山小雨转晴，27度；科尔沁小雨转晴，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28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4度；满洲里晴，25度；额济纳旗晴，33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转晴，29度；鄂图克前旗晴，28度；固阳县晴，26度；武川县晴，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晴，24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6度；临西县多云转晴，26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2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晴，28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嗯，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